0: 原价好，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上，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嗯，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3: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嗯，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3: 真不小。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
3: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3: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三十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
0: 啊？
2: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
0: 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啊，
0: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0: 是吧，
3: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2: 嗯，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3: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哎
0: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嗯。
0: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3: 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

0: 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1: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1: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1: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

0: 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代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0: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0: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太棒了！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

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好、嗯，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都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
2: 你看
1: 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

0: 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三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2: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

0: 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0: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真不使劲儿啊，
3: 结实。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

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对不起，是我不让他向别人提起的。
17: 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我都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了，你也从来没有到这里找过我，我真的好想你。
16: 我也想你。先不说别的，祝梦彤他们来这里找过你了？
17: 是啊，一共三个人，说是来了解情况。怎么，你认识他们？
16: 徐飞，这两年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其实我不是什么业务员，我曾是革命党在南京联络站的地下交通员，现在是南京警察署的一名探员。是的，我欺骗了你。我所在的联络站被破坏后，我的身份上级组织一直都在核查当中，加上工作上的性质，随时可能会有敌人对我身边的亲人进行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会有危险，所以从不敢向你透露真实情况，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我的关系。没想到因为一个案子他们会找到你，更没想到他们竟然会
17: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难怪这些年你从来不让我去你工作的地方找你。你记住，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你都是我的丈夫。
16: 徐飞，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他们不问，还是不要向别人透露你我的关系，对任何人就说自己尚未成家。
17: 嗯，
16: 早在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秘密成家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不想让别人知道。之前李家富说他的事情，我深有感触，劝他暂且不要上报。多少也是出于自身的情况，我接受组织的处分。
18: 这么说，这几年你们夫妻很少在一起。
17: 生活在一座城市，可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他总是很忙，也不怎么回家，所以邻里的人一直都以为我还单身。
16: 行了，这里不是你发牢骚的地方，现在说的是你的问题。
19: 徐探长，不好了，我们刚刚接到报告，那个被放走的赵慧杰在家里被人杀了。另外孟同姐，你老家有电话打过来。
18: 你们说的事情我会去核查，赵天先送刘老师回去吧。
16: 不，探长，这时候我不能离开这里，我应该去现场。
18: 那好，郝乔丹，你送刘老师。
17: 嗯。
18: 朱梦同去调查徐小曼的情况，李家富留守，我们走。
20: 是。

0: 照片信息出来了，上面确实都是英国商会大楼以及南京主要建筑物的画面，也都是我跟踪他去过的地方。他每到一处都会拍照。另外，赵慧杰手中那份关于山虎传来的情报显示，证明秦天没有单独接触过任何人。
1: 这么说，他是可靠的了。
0: 应该是吧。还有关于蛇蜕传来的曾凡博给我们的指令，
1: 如实回复。

0: 检查了屋内的陈设，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由此看来，凶手的目的应该很单纯，就是为了杀他而来的。案发时间应该是昨夜子时前后。
1: 可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对一个青楼女子下毒手呢？
0: 这说明赵慧杰多少还是知道他们一些情况的。凶手这是在杀人灭口啊。
1: 我们刚放了他们，赵慧杰就被杀，会不会跟那个王振伟有关系？
0: 王振伟，如果真是王振伟，那事情倒简单了。但把他们放出来之后，我一直跟踪王振伟到旅馆住处，案发时他就在里面，一直没有出来。
1: 赵慧杰的死说明你之前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个王振伟没那么简单，立刻对他采取24小时监控。
0: 是。
2: 先生，请喝茶。
0: 嗯。好，谢谢。
2: 您谢我？
0: 怎么了？不可以吗？
2: 小姐说您是她的未婚夫，那您就是主人。而我是个下人，下人伺候主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主人向下人道谢，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0: 主人和下人不都是人吗？
2: 人和人可是不一样的，主人生来就是享福的，可下人却是受罪的，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
2: 我叫翠花，我没有家了。几年前家乡发大水，我家的几间草房，我爹我娘还有弟弟妹妹都被大水给冲走了。
0: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2: 我一个姑娘，又是孤儿，在乡下除了嫁人是没有别的活路的，可我年龄还小，还没到嫁人的时候，所以受乡里人的指点，就来到了城里，找到了我的远房表姐。
0: 原来曾小姐就是你的远房表姐啊。
2: 先生，您是不是要笑话我，硬要攀你们有钱人做亲戚？
0: 不不不不，真龙天子还有三门穷亲戚呢。
2: 可有钱人是从来不愿意认我们这些穷亲戚的，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远房亲戚，是小姐让我对外这么说的。先生，我的话是不是有些多了？您别见怪。
0: 不会的。
3: 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我给你煲了汤。那我给你端过来。
0: 对了，翠花，如果你以后要嫁人，我希望你能够嫁个好人家，千万不要嫁给那些蛇蝎心肠的人，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不说，还会被人家给整死的。对了，院子里有狗没有？把汤端去喂狗吧，看看那狗吃了会不会死。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喂，你好，我是小曼。哦，是舅舅啊。家里的猫找到了吧？那就好，您说吧，还有什么事儿？
2: 凌云，凌云，心花，哎呀，心花，哎呀，怎么没有反应呢？医生不是说已经能醒了吗？
3: 你先不要着急嘛，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苏醒，但不代表他现在就一定能醒过来。
2: 那我替你吧，我要在他身边，守到他醒过来。
3: 朱墨桐同志，你不能留在这里，一旦你不去工作，会让别人误会，更会令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产生怀疑的。我想这其中的道理你比我更清楚，你说呢？

现了没有啊？他动了，令宇他醒了，令宇，陆哥，你快看，他真的醒了。

0: 让你倒你就倒，一个下人你还有主意了？
1: 小姐您别生气，我就是觉得你好不容易煲好的汤就这么倒掉太可惜了。
0: 反了天了，你还敢顶嘴？
1: 我
2: 再说倒了又怎么了？就当我喂狗了？你发哪门子善心呢？这才多长时间就跟他穿一条裤子了，哼，怎么你心疼他呀？
3: 你看他不顺眼轰他走不就完了吗？至于拿一个丫鬟撒气吗？实在不行你还可以把我一脚给踢出去。
0: 生气又怎么了？我气性哪有你大呀？你不照样什么恶毒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吗？我想你应该很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要按程序走。再说了，你受了那么多苦不也是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3: 那现在能证明我的身份了？
0: 哼，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不这样我还真会怀疑你。现在看起来你还是那个嫉恶如仇玩世不恭的青天。
3: 你错了，我已经不是人了。你表哥已经亲手把我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定时炸弹。有没有孔令宇的活动区？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亲手杀了他。
0: 恐怕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3: 能确定他死了吗？别忘了他要是活着我可什么都干不成。
0: 当然确定。哎，对了，表哥是不是跟你说过从现在开始你我就要以夫妻的名义出行了？
3: 那他有没有命令你不管我成功与否完事之后都必须干掉我？

0: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个任务我是绝对不会执行的。依我看，不如我们假戏真做，我们俩现在就把婚结了。
1: 您认为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还能再回到从前吗？还是尽快开始我们的任务吧。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的婚礼一定要听到令世界都震惊的礼炮声。

蛇蜕发了谜底，您今天已经接洽，暂无可疑之处，为确保安全，需深入调查，请批示。宋彪已经够谨慎的，为了测试景天，也暴露了我部黑沙帮成员一名，而蛇蜕又是蔡婉生的人，又是一个中国人，看来他信不过我们。今天被我们接二连三的深入测试，他不可能是革命党。 要不要回电通知他不用再调查了？不用，蛇蜕的谨慎是有道理的。要想烈焰计划顺利实施，就一定要查，让他一查到底。

0: 哎，哎，你怎么跑出来了？
1: 我觉得留在那里心里非常别扭。警察署的人向你了解完情况了？
0: 问完了，现在正向老师了解你的情况呢。哎，这两天我一见到来了解情况的警察署的人，就夸你男朋友是好人。
1: 瞎说什么呢？我跟他不是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0: 哎呀，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李家富他挺好的，你为什么不和他做男女朋友呢？
1: 说不上来，我觉得我跟他还是做普通朋友比较好。
2: 冰棒，买冰棒啊！
1: 哎，我请你吃冰棒吧。
0: 请我？还是我请你吧？
1: 哎，不不不，因为李家富，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
0: 这有什么好感谢的？我说了，我们是朋友。
1: 是朋友，才应该有福同享嘛。两根冰棒。
0: 啊，好。哎，哎，买冰棒哪用得着整钱啊？我有零钱，还是让我来吧。
2: 啊，没关系，有得着，有得着。找你钱
1: 啊！
2: 哎，冰棒，
1: 谢谢，
0: 谢谢，
2: 没事，走了。

0: 经过两天的走访调查，我们确认这个徐小曼是一个普通的戏剧演员，家庭和社会背景都很干净，思想觉悟很高，没有不良表现，为人勤奋正直，工作认真，完全可以信任。与李家富所说的一致，他们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1: 李家富，你的检讨书我也看过了，思想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交往，但是由于你的工作性质，还是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保密制度。
2: 是。
1: 赵天，你的情况也一样，组织正在调查刘旭飞的背景，也同样请你理解。说说案子吧，那个王振伟有什么举动？
3: 很遗憾，当我们决定布控监视他的时候，他已经退房了。我去旅馆调查过，工作人员说他已经订了去香港的船票，相信现在已经离开了南京。
1: 目前我们手头上的案子进展都不顺利，而关于烈焰计划的事情，我们也只知道敌人要利用钱志学教授研发的微型炸药对四大城市实施毁灭性的爆破行动，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马虎，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尽快救出所有隐藏的黑沙帮分子。好了，就到这儿，散会。

0: 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我刚进来，小姐让我给您送些茶点。先生，您身上
0: 放桌上吧。翠花，不是我怪你，以后出来进去都要事先征得别人的同意，不然的话你又要挨小姐的骂了。
1: 是先生，我听您的。
0: 行了，你去吧。

0: 说实话，我对刘旭飞的过去并不了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俩的这场婚姻是一个圈套，是一场骗局，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早有预谋的陷阱。
1: 这么严重？
0: 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仔细的捋了捋，结果发现发生意外和出问题的时间和地点都有他的身影出现。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祝梦彤和鲁克同志去外地和孔令宇接头，尽管您事后才告诉我实情，但在他们离开之后，我曾回过一趟家。我记得当时刘旭飞跟我说，希望我留下多陪他几日。我说同事出差办事，缺人手，不能留下。而在那之后，祝梦彤的住处就被盗了。还有，我从赵慧杰的死亡现场离开后，去他们学校调查过，他当晚并没有回家。学校的人也没人能证明他夜里是否出去过。再有，就是那张总统府图画的出处，又是他的学生王小鹏，随后王小鹏就被杀了。我怀疑刘旭飞把学生带到总统府去上什么图画写生课，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别忘了，王小鹏画的那张总统府图画在司大爷家丢失，也跟他有关系。
1: 赵天，你能够大义灭亲这是好的，但我们必须重证据，任何主观臆断都会搞乱我们的阵脚，把我们带上歧途。
0: 敌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也许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想利用我得到情报，所以才跟我结婚。探长，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咱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1: 这样吧，我马上向署长汇报，等请示他之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0: 那好，那我想先回趟家，看看能否找到其他更加有利于我们的线索。
1: 但是要注意分寸，你们毕竟是夫妻，如果他是清白的，你可不好收场。
0: 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今天晚上珊瑚让你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3: 什么珊瑚还暗礁呢？他凭什么指挥我？我来的时候你表哥可明确地指示过，我只负责烈焰行动，其他的我可什么都不干。
2: 我告诉你，这项任务也是烈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记得你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没人能镇得住你。这个蛇蜕和珊瑚到底是谁啊？能让你这么听话？
2: 哼，你是在套取我的情报吗？
3: 对呀，你们不都怀疑我是革命党的探子吗？
2: 能不能别这么孩子气呀？说实话，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两个人。桥本木负责跟珊瑚联系，他从来不肯透露对方的身份。至于那个蛇蜕嘛，狡猾的。

0: 而且时不时的把情报送到我的院子里来，哎，神出鬼没的。
1: 恐怕是被革命党吓得成孤魂野鬼了吧？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那，看清楚了，记住他的样子，然后干掉他。
1: 就是拉神问的我，不是我想不明白，在这里杀警察署的探员，就不怕他们找到线索，把我们都一招毁了？
0: 你不会留下线索的，除非你故意的。记住，不能用枪。
1: 让我在哪里动手？
0: 今晚10点，他会出现在洋房街西侧的胡同里。

0: 杀害小鹏的凶手，你们可要早些找到。还有，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我却不能在家陪你。班里有几个学生的学习跟不上，我得去给他们补补课，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
1: 你真的是去给他们补课吗？
0: 老宋，你怎么了？你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你我夫妻一场，有什么话摆在桌面上说不好吗？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从王小鹏的事情发生之后，你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学生，怎么搞得像失去亲人一样？
0: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是一般的学生，他是一个好学生。他，再说了，我对每个学生都是有感情的。
1: 好了好了，对不起，王小鹏的事情让我很紧张，你去忙你的吧。等把案子破了，也许我们就能够长久的在一起。

0: 秦天很清楚，暗杀行动依旧是敌人在试探他，但是将要出现的人曾是第三联络站自己的同志，他绝不能动手，而这样一来他就无法进一步取得蛇蜕和珊瑚的信任，无法接触到持有微型炸药的人，那他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呢？
1: 所以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想把水搅浑。
2: 事情弄得还挺复杂。
1: 是的，署长，请问您什么时候才能从外地回来？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向您汇报呢。
2: 我暂时回不来，手里的一切事情你都可以做主，说吧，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1: 孙子兵法云，兵不厌诈，我想给敌人摆个迷魂阵，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
2: 好，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方案，执行吧。
1: 明白。
3: 我知道你的心很痛，对吗？他还是个孩子，就这么没了，我的心能不痛吗？
4: 但光心痛不行，你要配合我们，早点抓到杀害你儿子的凶手。眼下我们就很需要你的帮助。
3: 我怎么才能帮到你们？
4: 刘旭飞老师是不是经常来家里给王小鹏补习功课？
3: 他说他经常来。
4: 怎么，你没有遇见过他？
3: 也见过一两次，大多数的时候我可能不在家吧。
4: 那我想问问，王小鹏出事那天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出去串门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别想太多，难道对我们警察署的人还不信任吗？难道要让杀害小鹏的凶手就这样逍遥法外吗？好，我说，我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们，

谢谢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别太难过，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

0: 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0 3 ZL2017-2-12973894.3 4 ZL2017-2-13904.6 6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6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4: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3: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有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 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士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

0: 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配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

0: 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看，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0: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7: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6: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8: 没想到那么厉害，能着起火来，现在也火。
6: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我马上到。
1: 探长，
0: 赵天怎么样了？
1: 医生正在里面抢救。
0: 凶手跑了，怎么回事？
1: 我从牛玉茹家里出来后不久，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就急忙赶过去，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结果发现是赵天，肩膀上还插着一把短刀。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刺。
0: 刺杀赵天会是谁干的呢？嗯，
2: 先生您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受伤了？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呀，不用你管。
1: 哎呀，慢点慢点。哎，快给先生弄点洗澡水。
2: 是。
1: 哎呀，怎么又喝那么多呀？来，慢点。
3: 嗯，
1: 怎么失手了？
3: 我去暗杀的人不但警惕性极高，而且绝对是早有防范。
1: 怎么可能呢？
3: 怎么就不可能？这次任务绝对就是一个诱饵，是个陷阱。我怀疑对方就是等着我往套里钻，好给我来一个瓮中捉鳖。你知不知道那小子身手不凡，要不是我动作够快，也许我就成俘虏了。不对，珊瑚的指令肯定有问题。
1: 不可能，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3: 误会？枪声一响，警察署的巡逻队立刻就赶过来了，怎么会这么巧？这算哪门子误会？你告诉我，暗杀行动其实是你策划的，对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呢？
3: 不是吗？让我去暗杀，为什么不让我用枪？难道你不是在试探我吗？
1: 是珊瑚不让你用枪的，指令是桥本木送过来的。这样吧，我答应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你个交代。

0: 很明显，牛玉如不是自杀，是被人勒断脖子后才吊上去的。
1: 是啊，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而且屋内陈设没有遭到破坏，说明牛玉如和凶手相识。

0: 李医生，他的伤势严重吗？
1: 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还会继续昏迷一个晚上。
0: 李医生，辛苦你了。
1: 没事，我先出去了。
0: 好，谢谢。
2: 探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0: 牛玉茹在家里被人杀害了。
3: 什么？怎么了？我家老孙他怎么了？
4: 刘老师，你冷静一下，老赵已经脱离危险，你放心吧。
3: 昨晚他还好好的，没等我回来他怎么就……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
4: 冷静，你先冷静一下。
5: 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到这个人的。另外，你叫他老宋，他一直用这个姓跟你生活在一起吗？嗯，
3: 对，他叫宋彪，说是起个假名方便他工作。怎么了？
5: 没什么，随便问问。
3: 老宋，老宋，老宋，你怎么样了？老宋，
5: 别动，你受伤了，是孟彤姐和巡逻队发现了你。你还记得袭击你的有几个人吗？
6: 就一个。
5: 那你记清他的长相了吗？
6: 天太黑，再加上他戴着面罩，没看清楚。
4: 老赵，我们有件事想告诉你。牛玉茹昨天晚上被杀害了。
6: 什么？她被杀害了？
3: 还是我去她家时发现的吗？
4: 这样，你们夫妻俩先聊，有什么事回头我们再说。
3: 老宋，你怎么样了？
6: 我没事。你昨天晚上不是给学生补课吗？去他家干嘛？
3: 补完课路过他家，想起王小鹏被害后，我还没去看望过他母亲，心里觉得愧疚，发现时间还早，就顺路过去看看。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差点没把我吓死。
6: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你赶紧回学校吧，我没事。
3: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走啊？你负了这么重的伤，我应该守在你身边。
6: 我没那么焦急，不就是小刀扎了个口子吗？
3: 你说的倒是轻巧，医生说了，幸亏扎偏了，要是再正一点，那就是心脏。
6: 好，我休息两天就没事了。那这样，你陪我待一会儿，然后赶紧回学校吧。我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7: 昨晚牛玉茹出事之前向我说出了一个秘密，王小鹏并不是牛玉茹的孩子，而刘旭飞也并不是王小鹏的老师，而是他一直瞒着赵天抚养的孤儿。
8: 我和刘旭飞是多年的好朋友，其实

0: 王小鹏不是我的儿子，刘老师才是小鹏的母亲。
1: 你说什么？
0: 准确地说，王小鹏是刘旭飞捡来的孤儿，他一直把小鹏带在身边抚养，直到两年前他突然来找我，说自己要嫁人了，带着个孩子不方便，他就恳求我无论如何要收下这个孩子，我就收养了王小鹏。
1: 那小鹏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刘旭飞的丈夫你见过吗？
0: 见过一次，好像是什么业务员，其他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旭飞很少跟我提起他。
1: 那你能告诉我王班德现在在哪儿吗？
0: 小鹏出事后他也消失了，再也没来找过我。
1: 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王班德的嫌疑最大，也许就是他先后杀害了王小鹏和牛玉茹。
2: 对这个人采取措施了吗？
1: 我也已经让黄小丹他们全力排查此人。另外对于刘旭飞的详细身世背景以及他和赵天之间的夫妻关系，我也进行了走访调查，赵天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刘旭飞应该不是北洋军阀留下的密探。但是司大爷说那幅图画是在刘旭飞离开之后丢失的，仅凭这句话也很难断定他的身份。
2: 那刘旭飞又是怎么回答你的？
1: 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幅画，一直以为是王小鹏还没有画完。哦，还有赵天对妻子和王小鹏之间的关系并不知情，你看我们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2: 之前我们都怀疑赵天的身份，没想到却查出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又有人刺杀他，如果他是清白的倒是应该告诉他实情。你知道吗，通过这件事连赵天也在怀疑自己的妻子。
1: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刘旭飞是黑沙帮的人，那么赵天被人袭击恰恰就是欲盖弥彰杀人灭口，在发现自己妻子的疑点后，赵天的情绪不会不受影响，尽管他能克制住自己，但是言谈话语之间难免会有所流露，然而刘旭飞也不会察觉，不到自己丈夫的变化，为了掩盖自己露出的马脚，他只能铤而走险。
2: 狡猾的敌人给我们设置了重重迷雾啊。对了，新华醒过来没有？
1: 医生坚持说他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但是现在依旧在昏迷之中。
2: 耐心等待吧，就像等待和浪接头的日子，相信他们会带来决定性的情报。
3: 啊，没什么比自然醒更令人舒服的事情了。翠花，干着啊！翠花，翠花。翠花，你在吗？翠花。

0: 在找什么？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先告诉我你在找什么。
1: 别跟我废话，把你的手给我伸出来。
0: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还当这里是闽南吗？还以为会有曾帆伯给你撑腰吗？我告诉你，在我的眼里，你和他一样，早晚都是死人。

0: 这儿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1: 是。

0: 唰的一刀刺去，那小子闪开，啪啪就是两枪。那子弹打得我这四周是火光四溅，说时迟那时快，这个时候我就冲了上去。
1: 放肆！谁让你坐我床的？你是不是想死啊？你们俩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
2: 我发现这张床日后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不是太小了点儿？
1: 你呢？那你在我房间做什么呀？
3: 啊，我刚好看见他在这里

0: 就让他给我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经过。真没想到啊，他的口才是堪称一绝，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有朝一日他都可以做说书先生了。
1: 听你这意思，我是瞎编的是吗？
0: 你最终做了些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
1: 我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玩命的，到阎王殿走了一遭没丢性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你还想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戳我的脊梁骨是吗？有种下次你去干一个给我看看。
0: 你看看刚才还连说带比划的，这热热闹闹的怎么突然就冷场了呢？
1: 少跟我扯淡。记住，你可以怀疑我，但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我是革命党，就不要整天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对了，桥本木已经证实指令就是珊瑚发的，还有昨晚遇到警察署的人纯属巧合，没有人给你下套。你看刚才说了那么多，口干舌燥了吧？我在下面给你沏了一壶好茶，你去润润嗓子。嗯，别跟我演戏了，我知道你根本就没在听他讲昨天的经过。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个点他还不起，我去他房间叫他起床，结果发现他不在，我觉得有问题，所以就擅自进了你的房间，但是发现他正好就在你屋里。
2: 那他干什么了？我警告你，以后没我的命令不许再去试探他，真要把他惹急了说不定他会杀了你，到那个时候我也是不会阻止他的。

0: 你说的那个宋彪我帮你调查清楚了，宋彪确实和一个叫刘旭飞的老师在3年前完婚，他本人曾经是南京商贸行的一个普通业务员，没有其他可疑之处。怎么，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 不，我担心他是黑沙帮的破坏分子。
0: 我跟你说了，查找共产党才是你唯一该做的事情，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琐事上。
1: 黑沙帮一直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掌控，这怎么能是琐事呢？
0: 你应该服从命令。我再说最后一遍，查找隐藏的共产党人才是你唯一的任务。

0: 探长，
1: 哎，别起来，别起来，别撑着伤口。刘老师没来陪护你吗？
0: 啊，他有课不能请假，昨天晚上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哦，
0: 探长
1: 啊，
0: 你们有没有调查他？
1: 啊，调查过了，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但是有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0: 什么事？
1: 被害的王小鹏其实是刘老师早年领养的孩子。
0: 什么？
1: 因为他要跟你结婚，怕因此影响你们夫妻的生活，所以就把他寄养给了牛玉茹。而这个牛玉茹又是刘老师的好朋友，所以刘老师每次登门去给王小鹏补课，其实是为了看孩子。
0: 那刘雪飞都承认这些了？
1: 我们还没有向他求证，想先跟你通个气。
0: 不，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他昨天晚上跟我说

0: 他明明是在一个学生补课，却出现在案发现场，这难道一点都不奇怪吗？还有那个王小鹏遇害，为什么那么巧，他也在场？我甚至怀疑是他伪造了一个牛玉如上吊自杀的假现场，而后报了案，上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把戏。
1: 探长，他会不会已经潜逃了？刘老师，请问您是刘旭飞老师吗？
2: 我是，请问您是？我是张小五的母亲。您快去劝劝我儿子吧，孩子今天死活不肯上学，非要自己去郊外画什么图画。
1: 还说是您给他布置的作业，
3: 张小五，我没有给他布置作业呀。
1: 您没有？
3: 哦，
1: 那他为什么非要去啊？您说那郊外多不安全呀。
3: 走，你带我去看看。
1: 好，麻烦您了，老师。

0: 怎么？
1: 小曼，
2: 李家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爸正好路过你们戏剧社，就买了束鲜花，想要送给你。结果你同事刘同心说你出来买冰棒了，所以我就过来了。
3: 冰棒，买冰棒了。
1: 哎，正好，我请你吃冰棒。
2: 不不，还是我请你吧，这怎么好意思？
1: 看你说的，前两天警署的人来你们戏剧社调查你的情况，一定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是特意来向你表达歉意的，所以说什么都得由我来请。哎，不好意思，我忘了，钱都买花用完了。
2: 啊，没关系，那就下次请我吧。哎，给。好啊，李家富，这点功夫你都能利用上。还说什么到周围了解情况，我一看到南京戏剧社的牌子就知道你要去找谁了，果然被我顶个正着啊。这位就是你的普通朋友是吧？你是来找他了解情况呢，还是来跟他约会的？
1: 我
2: 说啊，给你。你吃啊，你普通朋友给你买的冰棒肯定特别的甜。你好，你是李家富的同事吧？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病人。
1: 我
2: 他说什么呀？什么病人啊？
1: 啊，没什么，就是他上次接你电话，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2: 没事。
1: 花给你，回头再聊。
2: 哎，
1: 哎，小丹，你别误会。
4: 别离我那么近。
1: 不是你想象那样，要不你吃。
4: 让开。
1: 哎呀，你别这样，大街上拉拉扯扯的多不好。
4: 哎呀，
2: 没想到。居然还是个情种。

0: 我告诉你，别跟着我。
1: 你看看你，别总这样。前两天一直到人家戏剧社调查他的身份背景，我就是顺路向人家表达歉意去的。
0: 拉倒吧你，表达什么歉意？还想跟我说你们是普通朋友，一个送鲜花，一个买冰棒，有你们这种普通朋友吗？你这是在欺骗探长。
1: 别胡说，就是徐探长让我这么做的。
0: 徐探长，那买鲜花

0: 也是徐探长的意思啊？
1: 不信你就回去问。
0: 那他给你买冰棒又是怎么回事？
1: 刚好碰到熟人，换作是你，你能不顺手请人家吗？
0: 那你也不应该要啊，丢不丢人啊？你对他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
1: 没有。
0: 你跟我说过想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做女朋友，可是真心话？我跟你说过的，我对男朋友要求可高了，你要是都能做得到的话，我们可以往下发展。你说话呀，李家富。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光。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

0: 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

0: 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刘雪飞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学校去上课。
1: 这可是个危险信号，应该马上寻找刘旭飞。
0: 我会安排黄小丹和李家富去办，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李家富刚才送来情报说，白天徐小曼和密探接头，随后接头人将一份情报藏在了北郊树林内。李家富看过情报，上面写的是今夜寅时此地撤离。李家富又藏在原点等到了取情报的人，他说那个人长的样子跟司大爷描述的王小鹏的叔叔王班德十分相像。
1: 哦，说起这事儿，我都忘记和你交流了。当初我们让李家富隐瞒他和徐小曼的关系，而赵天的无意之举却让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要深入调查徐小曼，会不会令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密探产生怀疑？
0: 不，现在来看，敌人是越发信任李家富了。我坚信这颗棋子会大有用途。
1: 那这个接头人和疑似王班德的人要怎么处置？
0: 敌人既然想逃跑，就说明他不是烈焰计划的步骤之一，立刻抓捕。

0: 么？刘旭飞失踪了，我要把他找回来。
1: 哎，别动，你安心养伤，外围有我们，相信会有好的结果。再说不让你去是希望你早点把伤养好，我们还等你回去审问被我们抓到的敌人呢。
0: 怎么，王志伟没离开南京，被我们抓获了？
1: 不是他，是王小鹏的叔叔王班德。
0: 王班德，他是黑沙帮的人？
1: 现在还不好说，等抓回来自然就有答案了。

0: 谁？是黑羽吗？说话，是谁？
1: 我是警探祝梦彤。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0: 我是好人，凭什么抓我？
1: 好人，王门德，你认为一个好人会深更半夜到这种地方来吗？你在等谁？黑羽又是谁？没关系，有你开口的时候。带走。
0: 你们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自己过来抓我！
1: 唧唧歪歪，你也算个男人，跟我走。

0: 走开！
1: 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抓我？放开我！
2: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3: 一杯咖啡。
2: 好的，稍等。
3: 谢谢。

0: 的接头地点就在你曾经发现我和曾思佳的和平咖啡厅外面。
1: 会不会太危险了？我担心曾思佳见过牧童。
0: 到其他地方我没有合适的理由，只能在那里，如有意外再更换地点。
2: 你该不会又带上那个日本女探子吧？
0: 放心，我会一个人过去。

0: 二位想喝点什么？
1: 两杯卡布奇诺。
0: 好的，请稍等。
2: 你被他们抓过，我也不应该露面。来这种公众场合，总担心被人家发现。
1: 那也总不能天天让我在房间里待着吧，会发霉的。话说回来，你不让随龙跟着我是对的，亲自跟我来这里，我们可以重温旧梦。
0: 您的咖啡，
1: 谢谢。

0: 我们还是不应该这么亲密，万一让别人认出来了，那可就全都暴露了。
1: 提醒得对，可是在家里也没什么清静的时候，随龙我就不说了，那是曾帆伯派来监视我的，这我理解。可是我想不明白，那个翠花你留着她干什么？说话办事我们还得防着她。
0: 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如果家里头没个丫头，会被别人怀疑的。
1: 即使这样，也可以让她住在外面，让她每天过来干活不就完了吗？有必要住在宅子里吗？
0: 你放心好了，反正他住在地下室什么都听不到。不过就算家里面没有人，你也不怎么跟我亲热呀。
1: 公共场合在这里挑逗我，你可选错了地方。
2: 曾思家是个中国孤儿，真名叫刘玉，日本军部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日本的本土，对他进行了特殊培训。

0: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卖命给日本人做事？该不会你也是日本人吧？
1: 算了，
0: 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也不迟。

0: 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1: 祝梦彤来过这儿。
2: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革命党才不会来这种地方。
1: 一定是他，我不会认错的。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这约会的情形吗？
0: 你我在这里约会过好几次，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次？
1: 就是那回我告诉你烈焰计划，还说完事之后希望你带我远走高飞的那次。
0: 我记得，怎么了？
1: 那天这里有个女乞丐，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乞丐应该就是祝梦彤。哎，你别不信呢，肯定是他。
0: 我不是不相信你，不是你什么意思？刚才他也在这里？
1: 这个我倒不敢肯定，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你说祝梦彤会不会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
0: 怎么可能呢？要我说就是你太敏感了。
1: 怎么不可能呢？孔令宇可是他的弟弟，他应该会跟他姐姐描述过我们的样子，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安全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马上走。
0: 姐姐，
3: 先生慢走。
4: 什么？是浪对赵天动的手？看来敌人依旧在试探他。
5: 言而无信的家伙，说什么会一个人过去，结果还是跟那个女探子在一起，出双入对的。我看呢，他这是养成习惯了。
4: 一定是曾思佳不放心他，非要跟他出来的。
5: 那我还不放心他呢。多少年了，我们真夫妻还没来得及过日子呢，他倒好，跟一个女探子过上假夫妻的生活了。我原本以为他回来我们就可以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可现在我是个女人，这真的不是思想觉悟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理解。
4: 说实话，我不理解。要不给他身上装个窃听器
5: 啊？
4: 再不行出动所有人对他们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视，再不行直接把他们抓回来审讯，让他们彻底交代事实，这总行了吧？
5: 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发发牢骚，总得让我有个可以发泄的地方吧。
4: 也是，这么些年了，我这个假丈夫也习惯了，就是你发泄的对象。好了，我会尽快调查曾思佳的身世，如果他是中国人，我们就告诉他的身世，也许能触动曾思佳不再当卖国贼，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1: 以后啊，除了特殊情况，咱们尽量减少外出，或者说不要外出，万一有什么事交给随龙去做，在烈焰计划实施之前我们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0: 我还是认为你过于紧张了。
1: 哼，小心才使得万年船

0: 到了这里，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更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要老实交代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交代，我什么都交代。
0: 你交不交代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什么都掌握了。你是不是叫王班德？
1: 你们知道我的名字？
2: 假名字很容易知道，真名就看你说不说了。
1: 我说，我叫方洪亮，原直系34师815团作战参谋，2年前被曾凡博的黑沙帮发展成为黑沙帮的一员。他们撤离前，我接到指令，让我留在南京，负责配合他们的行动。
2: 他们是谁？
1: 我不知道。我只见过跟我接头的黑沙帮的桥本木，其他人我都没见过。而且他隐藏的身份和现在叫什么，以及他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3: 啊，黑羽是谁？是桥本木吗？
1: 不是，黑羽应该是个女人。我只见过她的背影，而且还是晚上。昨晚我就以为她要带我撤离的，所以我才叫出了黑羽的名字。
0: 你还算老实。说吧，王小鹏和牛玉茹是不是你杀害的？
4: 说话。
1: 是，都是我干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只要不枪毙我，我都说。
0: 别扯这些没用的，直接说细节。
1: 当初桥本木给我下达指令，让我弄出个炸毁南京主要建筑物的假象，为了扰乱你们的注意力，好方便他们接应一位来南京的客人。我当时正好和牛玉茹在交往，发现他儿子画了张总统府的画，我就抢了过来，在上面画了几条炮击的抛物线，然后在夜里按照指定地点藏好，交给一个叫代号黑羽的人。我就想看看这个黑羽到底是谁，我就躲到了隐蔽处。结果一个女人取走了情报，而且只是一个背影。
0: 既然已经完成指令，那为什么还要先后杀害王小鹏他们母子？
1: 后来桥本木告诉我说，你们摸到了一些线索，让我弄幅画还给王小鹏，别因此找到我们。我就模仿王小鹏的画，画了张总统府还回他们家。没想到王小鹏在家，那小子一直冲我嚷嚷。刚好司大爷来找他，我怕被别人听见，我就捂住他的嘴。我是真没想杀他呀，要不然也不会让司大爷活着的。
0: 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接着往下说。
1: 那天晚上我去找牛玉茹，没想到正巧听见他把我和他的关系告诉给了你们的人。我知道自己可能躲不下去了，一气之下，等你们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杀了牛玉茹，然后弄成他上吊自杀的假现场。
0: 这么说，你之前根本不了解王小鹏就是刘旭飞早年领养的孩子？
1: 我不知道，我对这个刘老师一点都不了解，都是那天晚上听牛玉茹说的，我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事情就是这样。
2: 先把他带下去吧。
5: 是
6: 是。
1: 不是，那我哎呦，我
2: 赵天啊，现在看来刘老师的嫌疑已经完全排除了。
0: 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0: 几点过来的？
1: 大约五点左右吧。
2: 尸体面部被毁，再加上被水浸泡时间过长，人已经很难辨别出真面目。
3: 这衣服我见过，好像是刘旭飞老师平时穿的那套。
2: 就凭这套衣服就敢断定这人是刘旭飞？
3: 我说的是好像。再说难道还有人穿着他的衣服冒名顶替不成？而且赵天也跟探长反映过，刘旭飞很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也许自杀了呢。
2: 别忘了，王班德已经交代了杀人的全部事实，这个案子跟刘老师没关系。
3: 你们坏人的话能全信吗？
2: 那倒也是。哎，说什么呢你？
3: 好了好了，向探长汇报去吧。
2: 哎，你看看你，那天的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就是看到了一个熟人上前了解情况的，不是故意耍你的。
3: 现在是工作时间，不要和我谈其他事情。哎，
2: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怎么说才能让你相信呢？
3: 老赵，你认为他是不是刘旭飞？
4: 应该是他。怎么会这样？我竟然还在怀疑他是黑沙帮的密探。我真该死。
3: 哎，我扶你回去吧。

0: 救我啊，先生！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先生，您得救救我！先生，
1: 不是，先起来说话啊！来，
0: 不，您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起来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姐，小姐，他似乎要把我许给别人。
1: 翠花，这不是好事吗？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按你现在的岁数，也是该到了找婆家的时候了。
0: 不，我不要。
1: 不是，他到底把你许给谁了？把你吓成这样？
0: 是我牛山上的土匪张德彪。
1: 你说对方是土匪？
0: 对，我还见过的。有一次他来找小姐办事儿，还是我给他做的饭呢。
1: 不是，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说他是土匪啊？
0: 我听他跟小姐说什么抢这抢那儿的，当山大王怎么得意了？您说，他这不是土匪又是什么？那可是个狼窝呀！先生，求求您一定得救救我，先生。
1: 好，这样，我一会儿就去找小姐帮你说说话，好不好？来来来，快起来，来，起来啊！
0: 先生，谢谢您，先生。
2: 我刚化好妆，你看漂亮吗？
1: 浓了一些，特别是口红。太艳了，你本来就很漂亮，皮肤也白嫩细腻，结果让你涂上这一层厚厚的化妆品，反而显得不伦不类了。
2: 你呀、啊。

0: 太会说话了，总知道女人爱听什么。
1: 这就是男人的天性。
0: 所以就耐不住寂寞，总想上街去欣赏美女，对吗？
1: 对了，听说你要把翠花嫁给卧牛山的张德彪，有这事儿吗？
0: 翠花跟你说的？这死丫头竟敢背着我乱嚼舌根子，看我不把她的嘴给撕碎了。
1: 她对我说说又怎么了？她不愿意，你为什么非要逼着她嫁给她不喜欢的男人？你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不是说为了安全不能赶她走吗？
0: 这种闲事你最好不要管。
1: 哎，我这个人啊，天生还就有爱管闲事的毛病，尤其是看到那些恃强凌弱的闲事，我还非管不可。
0: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不是我决定的，是蛇蜕的指令。怎么，不信我？那，你自己看吧。
1: 速报翠花嫁到卧牛山，给张德彪做压寨夫人，蛇蜕。这是哪儿得来的？
0: 就在院子里的老地方，肯定是昨天晚上蛇蜕送过来的。
1: 点名要一个丫鬟做压寨夫人，蛇蜕用心何在？这跟我们完成猎人计划又有什么关系？
0: 我看只有一个理由，那个张德彪以前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团长，后来因为犯了命案，绑罗了一群散兵游勇，逃到了卧牛山，占山为王。他现在手底下有几十号人，还私藏了一些武器弹药。哎，就缺一个压寨夫人。这个张德彪上次他跑到我这儿来，一眼就瞄中了翠花，蛇蜕肯定是投其所好。你想啊，只用一个丫鬟就能换来几十号人马，还有武器弹药，让他们替黑沙帮卖命，帮我们完成任务，这多划算呐！
1: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是现在翠花死活不愿意，怎么办？
0: 哼，这就由不得他了。到时候你就算是捆，也得把他给我捆上卧牛山。
1: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烂事儿非要我去做。那个随龙好像更适合干这个。
0: 哎呀，人家就想跟你一起行动嘛。嗯。

0: 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
1: 我没事，就是有些缓不过劲儿来。
0: 说实话，之前听徐探长说你大义灭亲的举动，我也认为刘旭飞就是凶手。现在看来，我们都错怪他了。我要向你道歉。
1: 换个话题吧，小丹。自从上次我们争执后，我们俩都好久没有这么单独的说过话。啊，对了，你们在忙什么？有没有发现敌人的最新动向？
0: 还在排查当中，孟同杰正在提审王班德。
2: 没有啊，我对天发誓，刘老师真不是我杀的。
3: 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交代的事情？
2: 我这该交代的、不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真没有了。
3: 废什么话？什么是不该交代的？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做个比喻。你们不会枪毙我吧？我想活下去。
3: 带下去。
2: 不是，徐探长，徐探长，饶了我吧！求你们饶了我吧！我想活下去，徐探长。
1: 你对刘旭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3: 虽然那具女尸穿着刘旭飞的衣服，但是从脸部被毁的面目全。

人为这一点来看，就显得人为的痕迹过于匠气。我私下向李医生请教了人体常识，人的尸体浸泡在水中超过48小时才会浮肿变形，而刘旭飞

0: 不管前者不希望我们追查也好，还是后者金蝉脱壳也罢，归根结底其目的只有一个，都是让我们知道刘旭飞有重大嫌疑，让我们认为之前所有的坏事都是刘旭飞一个人干的，只有这样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刘旭飞身上去。所以我认为刘旭飞被人绑架的可能性最大，敌人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现在的关键是要迅速查清谁是绑架者，并且找到刘旭飞的下落，与此同时还要弄清楚王班德所交代的是否属实。不过这些都是要建立在对外我们相信刘旭飞已经死亡的基础上秘密进行。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来个顺水推舟，将计就计？
0: 对，兵不厌诈。
1: 那么敌人又会把刘旭飞藏到哪儿呢？

0: 别折腾了，你男人能让我们把你绑到这里，你觉得自己还有逃出去的可能吗？来，吃点饭吧。哦，我喂你。
1: 我男人让你绑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还能有什么意思？他欺骗了你，他是我们黑沙帮的日本王牌谍报人员。
1: 黑沙帮？日本人？你胡说！
0: 我是不是胡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来，吃饭吧。
1: 他不是的，他是我丈夫，他是革命党，他会来救我的。
0: 我们女人就是容易被欺骗，所以你应该跟我学，永远不要跟男人动什么真感情。
1: 滚！你们这些日本狗探子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给我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
4: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4: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来，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

0: 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啊，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

0: 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碎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嗯、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嗯、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嗯、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嗯、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嗯、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嗯、这河蟹一袋啊才6块多钱、嗯、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嗯、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嗯、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嗯、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嗯、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嗯，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您、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了，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还想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

0: 那是月经，月经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哎，真的是，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对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1: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1: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1: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1: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0: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1: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哎、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品。嗯，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嗯，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嗯，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嗯，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嗯，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嗯，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哎，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嗯，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十二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十二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1: 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

涮，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次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
0: 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存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啊，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

0: 就是豆腐炖带鱼。
1: 哎，真是啊。
0: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2: 嗯，都道理吧，
0: 都道理，
2: 别舍不得了。哎，
0: 好嘞。哎，
2: 吃着痛痛快快吃。
0: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1: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啊可便宜大发喽。
0: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1: 是，
0: 这味道棒极了。哎，
1: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老天还是眷顾我，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至爱至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就是开
4: 心
5: 水道。北京卫视拿地开交的今天，剧情手段暗无国常，还有谁的巡游，空间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1:1是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对不起翠花，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你能出家也许是件好事，从此脱离这里。
17: 先生您可真会说话，把我往火坑里推却说那里暖和。
4: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找机会从张德彪那里逃跑。
17: 我往哪儿逃？我无依无靠，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
4: 你别这样，你别哭啊翠花。
17: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让张德彪碰我的身子的。他要是敢跟我动粗，我就跟他拼了，大不了就是一死了之，反正我已经活够了。
4: 千万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还年轻，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17: 可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

0: 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喊什么喊？
2: 干什么？你是不是在偷听我和翠花的谈话？
1: 偷听？哼，鄙人没那个兴趣。再说了，我是这儿的二掌柜，这是我的地盘，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你是不是吃河水长大的？管得够宽啊！
2: 二掌柜，我看你就是一个二货。
1: 你说话最好给我客气点。
2: 我就这么不客气，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向曾凡伯回报？
1: 别以为你是个操炮手就可以目中无人，要知道，你早晚都是个死。
2: 我知道，所以我临死之前，我一定会拉你当垫背的。
1: 你对一个下人低三下四的献殷勤，你明知道那是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竟然阻拦他过去，还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翠花是你什么人？你是心疼他还是另有所图啊？或者你是憋疯了吧，想拿他发泄？
3: 这没你事了，下去吧。
4: 是。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打架？我告诉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团结。
2: 我跟他团结不了，没教养的东西，就是一个偷窥狂，一天到晚就知道溜窗台爬门缝。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
3: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们黑沙帮的人，我劝你还是别往心里去了。
2: 你可真够宽宏大量的，但是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忍我不能忍？黑沙帮的人怎么了？日本人又怎么了？我担心还没等到我行动，背后就会挨他的黑枪。
3: 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情。说，都听见什么了？
1: 他在阻止翠花去卧牛山。
3: 还有别的吗？
1: 这难道还不够吗？他在破坏我们的计划。我甚至怀疑，他早就和翠花串通好了。妄图！
3: 我警告过你，你要是再敢私自监视他，我可饶不了你。说，这会是左眼还是右眼？
2: 算了，别让翠花看见，不然我们都会露馅的。

0: 我不过是一时冲动，至于吗你？不想看到我这样，好啊，那下回你就别再冲动了。我不是想帮你劝劝那个翠花吗？可是她宁死也不肯去做压寨夫人。如果真是把她硬捆着绑上了蜗牛山，最终张德彪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不如给她换一个女人吧。张德彪可是不好招惹的主，他看上的是翠花。
1: 你换了别人给他，他能接受吗？你别忘了，他可是我们烈焰行动不可缺少的人物。更何况，蛇蜕都已经把翠花许给他了，就是想换，也换不了了。
0: 对了，我回来这么久了，是不是也该让我去试试行动时要用的火炮了？
1: 哼，开什么玩笑！只有在真正行动的那天，你才可以去。
0: 你才跟我开玩笑呢。 那些零件，我总得事先熟悉一下，如何组装吧，别到时候出岔子。
1: 零件藏匿的地方只能去一次，绝不能提前暴露。而且，你也不可能出岔子的，对吗？
0: 你可真够信任我的。

周新华同志，你醒了。令云，别担心，你现在很安全。我是警署探员鲁克，专门负责保护你安全的。令云。

0: 出来了，我正四处找你呢。医生说你伤没好利索，不能乱走动，不然你的伤势会恶化的。哎，怎么还把警服也换上了？你急着出院吗？
1: 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想尽快参加工作。
0: 我就是为工作的事情来找你的。王班德说那个密探黑鱼有线索了。
1: 是吗？
0: 对，走回病房说，我先陪你去打针，然后跟你说说事情的经过。
2: 现在情况不好说，我们必须要检查他的脑部，还是赶紧向徐探长汇报吧。
3: 好，你先在这不要动，我去打电话。
2: 好。嗯，
0: 我跟你说老赵，你是不知道，这一下黑沙帮的隐藏密探可无处藏身了。
4: 这个黑羽在烈焰计划中究竟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颗重要棋子，一旦抓捕反而会起到不好的效果。
5: 我明白，可如果反过来呢？正因为他是一颗重要棋子，如果微型炸药就掌握在他的手中，不及时抓捕恐怕会很被动。
4: 好，我们假设微型炸药就在黑羽的手中，但我相信人和货绝不可能藏在同一地点，一旦抓获黑羽，他拒不交代，那么敌人会重新去找新的人不说，还会加强戒备，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所以这件事必须慎重考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浪从敌人内部打探出可靠的情报。喂，你说什么？
0: 有什么可吃惊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啊，我知道，我是没想到你们办事的效率会这么快，真是太好了。快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黑羽的？
0: 我跟你说啊，孟童姐重新提审了王班德，那家伙想起一个细节，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说，那天晚上看到的女人背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取情报的时候，王班德看见他手指戴着一个银色的大戒指。就是这句话，孟童姐走访了各家的首饰铺，结果发现女人能套在手指上的银色大戒指整个南京就只有一家店铺有卖。她去了之后又了解到，那种戒指只有两枚，其中一枚几个月前被一名女子买走了。再根据店老板的描述，我们很快就找到这个女人了。
1: 已经严密监控她了？
0: 那当然，就等探长一声令下，随时准备抓捕。
1: 哦，你来了。
6: 老赵，你怎么样了？
1: 没事，好多了，谢谢。
6: 那就好。小丹，探长让赶紧回去，说是有任务。
0: 嗯，
6: 老赵，你先休养，回头来看你。
1: 好的。

0: 杏华，杏华，我是姐姐啊，你已经彻底安全了，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你怎么了，杏华？跟我说说话呀。
1: 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2: 不好说啊，可能是因为昏迷太久了，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尚处在休眠状态，还有待于我们对他慢慢进行局部神经刺激以及各项身体机能的恢复。
3: 探长，来一下。探长，我刚才出门的时候看见黄小丹和赵天出现在这里，他们知道孔令宇还活着，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看到之前的情形，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是背身离开这儿，但是给我感觉以黄小丹的性格，如果他看到孔令宇还活着，会第一时间冲进来问个究竟的，而不会无声无息的离开。至于那个赵天，我不好判断。
4: 对，没错。
5: 对不起。
4: 是吗？
6: 哎，徐小曼。
4: 哎，
6: 你的电话
4: 来了。哎，老书房，最近有我的电话吗？
6: 没有。

0: Hello，请问你找谁啊？喂，说话。喂，找谁啊？Hello，喂，你倒是说话，找谁啊？Who are you？Hello，
1: 谁来的电话？
0: 谁知道，这半天也不说话。
1: 一会儿如果再有人打来电话，谁都不许接。

0: 我出去一趟。
1: 哎，等等，我陪你去。
0: 不用，你们在家哪儿都不能去。
1: 跟你说过喜欢和我一起行动的。
0: 我是说过，但是这次不行。

张德彪以前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团长，蛇蜕肯定是投其所好。你想啊，只用一个丫鬟就能换来几十号人马，还有武器弹药，让他们替黑沙帮卖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这多划算呢！

0: 今天不是舅妈生日吗？我想送上祝福。
1: 你好啊。
2: 哎，你好。
0: 可是我今天排练走不开，你能晚上买一束鲜花送过去吗？
3: 啊，好，没问题。今天晚上12点前我准时送到。好，再见。

0: 你今天能舍弃案子陪我说话，今天下午我很开心。
1: 无论任何情况，你都不能在徐小曼面前表现出异常，而且要恰到好处的示好，一定要盯死她。请记住，这是给你的死命令。
2: 李家族，这不是训练吗？你干嘛下死手啊？
3: 平时多受苦，当真正与敌人较量的时候，才能让自己活命。
4: 哦，是这样。
5: 小子，你敢偷袭我？
6: 这不是偷袭，这是练习。来，接着打。
0: 智商和情商都大一点。

0: 哎，等等，翠花。
1: 啊，
0: 我正找你呢。来，没想到你原来在这儿。
1: 先生，其实我也正想去找您呢。
0: 找我？找我干什么？
1: 我想向您道声谢。
0: 道谢？可是我并没有为你做成什么。
1: 不，您做了。我知道您跟二掌柜打架都是因为我，无论我今后怎么样，我都会感激您一辈子的。
0: 翠花，你这样说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找你呢，其实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只是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1: 办法？什么办法？

0: 坐坐，来，白天
1: 听黄小丹说找到密探黑羽了，我实在待不住，就偷偷跑回来了。
0: 你可真行。说实话，我和孟童有不同看法，抓与不抓各有利弊，所以尚未决定。你的意见呢？
1: 我认为必须抓捕，而且是立刻。
2: 为什么这么说？
1: 还记得黑沙帮玛丽的死吗？就是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抓捕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的灭口。那个叫乔本木的，是玛丽和王班德的上线。那王班德被抓，敌人不会不知道。
2: 可王班德说，黑羽并不知道自己被他发现了。
1: 关键不是黑羽是否知道自己暴露，而是王班德一被抓，乔本木为了保全自己，肯定会掐断所有跟他一条线上的联系。

0: 佳姐。
1: 玉芳，好久不见，身手还这么敏捷。
0: 都是你调教的好。乔本木怎么没有来？
1: 你我姐妹相见，为什么要他来？
0: 小曼说他会带我逃离这里。难不成思佳姐你也要跟我们一起走？
1: 小曼还跟你说了什么？
0: 她说玛丽和赵慧杰因为身份暴露都已经死了。思佳姐，你担心他俩会供出我们，所以都是你动的手，对吗？现在我也暴露了，你又亲自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杀我灭口，对吗？
1: 因为我们是好姐妹，我一定要送你。
0: 我知道。

0: 你可真够狠的！
1: 干咱们这行的，早就应该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0: 我知道，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1: 没错，但肯定不是你。

0: 为检验张德彪对我们的忠心，让他与客人比武招亲，蛇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比武招亲？这蛇退居然指明让我试试张德彪的本事，有毛病吧？
1: 不简单呐、啊，耳朵还挺灵啊！
2: 这份指令的出现让秦天感到惊讶，他白天刚给翠花出了个主意，蛇退的指令晚上就到了，而且是如出一辙。如果随龙又偷听了他们的谈话，那么很可能随龙是蛇退，但秦天很快就判断出绝对不是他，因为曾思佳说过，在随龙到来之前他就接到过蛇退的指令。

0: 蛇蜕的每次指令都不见对方身影，而每次指令的出现，曾思家又都不在场。由此秦天做出新的判断，曾思家本人就是蛇蜕，那么微型炸药很可能就在他的身上。如果真是这样，粉碎日本人的烈焰计划指日可待。
1: 探长，监视黑羽的人昨晚跟踪他出门，结果被对方摆脱，他们回来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始终不见黑羽出现。
2: 什么？马上搜捕。
1: 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5: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6: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7: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8: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9: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8: 啊。对，
9: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8: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200-300呢。
9: 是
8: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9: 这么划算、啊、
8: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9: 哇，你呢？
10: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8: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9: 这太划算了，这个。
8: 对，
10: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9: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0: 没错。
1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2: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2: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2: 嗯，
1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2: 嗯，
1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2: 哎呦，
13: 哎呦，物超所值。
12: 哇，
13: 你说说值不值？
12: 太超值了。
13: 是啊，
12: 流口水了。
13: 是啊，
12: 嗯，
1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2: 是啊，
1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2: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3: 是啊，多好啊！
12: 您多泡泡啊。
13: 哎，好嘞，
12: 哎，好嘞。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
9: 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9: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9: 对呀、
1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9: 又贴心又周到。
1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9: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6: 对，都出汗了，
9: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16: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9: 唠唠家常。
1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9: 那第三呢？
1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9: 我觉得太值了。
16: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9: 好嘞，您多泡泡啊！
16: 哎，好的。
9: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 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9: 现在啊是7:00，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7: 哎，你好，
9: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7: 进来，进来，进来。
9: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9: 太舒心了。
1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9: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9: 是，
1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1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19: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1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
9: 得来，
1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

0: 平时锻炼身体。
1: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最后度蜜月
2: 了又回到年
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0: 而且叫超值，
1: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4: 越来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嘛，
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5: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4: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2: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您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

0: 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为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 知道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0: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0: 啊！
4: 大哥，你尝尝饭呀，
6: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0: 特别嫩，这鱼啊，
4: 抢
0: 鲜的。
1: 这贴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好吃。

0: 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0: 鱼鲜
1: 啊、哦，鱼鲜，
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哦、啊，
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嗯、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嗯，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
1: 咱
2: 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的。
6: 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7: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8: 嗯，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伴，漫步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1: 冬天旅行巅峰时，
2: 每一项的小花节风格。
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的点击太好，
8: 真的挺好。
10: 谢谢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3: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1: 白强是什么感觉？
8: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睡过了，

0: 蒙大福，你可知罪啊？
1: 我老爷，我是原告，我是原告。
0: 你女儿啊，是去年五月份嫁到城西老孙家的，过门之后不思孝顺，反而要吞占人家财产，逼得老婆婆上吊自杀，老公公现在不知所踪，可有此事啊？
1: 大人，我的亲家，
0: 我问你可有此事？
1: 是有此事。
0: 养不教，父之过。既然你不懂怎么养闺女，本府就找一个人替你管管你的恶女，不过分吧？
1: 同意，草民同意，草民同意。
0: 严氏，
2: 民夫在。
0: 你的饭馆啊，是开在商道的，恶人都是过往行脚的商人，你作为本地人，不尽地主之谊也就罢了，反而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敲诈勒索，人家过往的行人嫌事儿多，怕麻烦不告你，不等于你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一顿毒打算是给你提个醒，过分吗？
2: 大人所言极是，民夫知罪。
3: 咱们再说说你啊，你告什么来着？
4: 回大人，草民不告了，不告了。
3: 你怎么不告了？
4: 草民知罪了，草民知罪了，
1: 草民知罪了。
0: 哦，确定都不告了？
1: 不告了，
5: 不告了，
1: 不告了，
0: 不告了，不告了。好，退堂。
6: 快起来吧，你
7: 丢什么？为什么？
0: 草上飞一出现，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给他大哥报仇，他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

0: 怎么知道的？
1: 听说是那个达哈苏前去调查的。
2: 这个秦朗啊，他想用这么个方法逼着我罢免他，他又不肯出卖良心，那我就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呗。
3: 还是大人高明。不过这秦捕头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逼大人就范，那怎么办？
2: 哎，说句心里话呀，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再说现在啊，急需用人，他一走呢，我还真是有点抓瞎。
3: 大人，您说的可是林青州的案子？
2: 不瞒你说，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半个月以里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就只能一辈子留在这东昌府了。
3: 这大人，看来现在坐山观虎斗是斗不成了，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
2: 主动出击我也想啊，可是现在这情况，哎，难呢。
3: 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
2: 妙计谈不上，就是个损招。
3: 是什么？
2: 再说吧。
4: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5: 你嚷嚷什么？没有看见老爷在玩虫吗？
4: 老爷，你可别玩了，吴大家族传话了，说绑匪又来信了。
5: 什么情况？
4: 交书地点时间都定了。
5: 怎么定的？
4: 今晚丑时齐群山菩萨洞前的茅草屋。
5: 小人
4: 啊，
5: 叫秦朗。
4: 秦捕头能去吗？
5: 你下轿。
4: 好嘞。
6: 秦捕头，秦捕头，
7: 嗯，
6: 老爷说让你今晚丑时去齐群山的菩萨洞抓草上飞。
7: 跟大人说我身体不舒服，让他找贺子峰去。
6: 贺子峰不是陪着夫人去济南了吗？再说了，这也不是人家分内之事啊。我发现你一个捕头让你去你就去。
7: 废什么话，
6: 你给谁喊呢？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7: 我告诉你，再多说一句我废了你。
8: 秦大哥，
7: 滚。
4: 这秦捕头疯了，你可得管管。
9: 老爷，
6: 怎么了？
9: 你跟秦捕头的二话不说上来就给我击倒，要不是我闪得快啊，我可能见不着老爷您了。
5: 怎么了这是？这还动手了？
9: 可不是嘛，
5: 这不对呀，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干什么这是？
9: 老爷，你说的很对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人呀。这，哎，老爷，我怎么听着那不对劲儿啊？
5: 就是不对吗？就是秦朗不对呀。行了行了，别哭了，老爷给你做主啊。
9: 老爷，你一定得大嘴巴子抽他，
5: 抽他，抽他，抽。侄儿，你这么，你去趟鸡刀亭。你找上那个达哈苏，带几个捕快一块儿去，不是快点。
9: 好嘞老爷，我走了。
0: 哎，大人，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10: 你做的好事心里还不清楚吗？
0: 属下实在是不知啊。
10: 这刘墉好不容易才从林青州离开，你为什么又要派你的管家去东昌府啊？啊，你这不明摆着拿自己的脑袋让别人砍吗？
0: 哎呀，张大人，您是有所不知啊，眼下东昌府出了个劫匪草上飞，还劫走了东昌府的五名富豪。可这劫匪的名字叫草上飞，正好跟属下置地的一个山贼同名。属下是担心刘墉在搞什么鬼，所以才派管家前去打探一下。
10: 东昌府冒出个绑匪就让你坐

0: 力不安了？我看你呀、是让刘墉吓破胆了吧？
1: 哎呀，大人呐、您是稳坐济南府，实在不知这刘墉有多狡猾呀。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在责怪我呀。
1: 属下不敢，只是这虽然暂时让刘墉离开了林青州，可属下深知此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下可能就真被他所抓呀。还指望大人您念在属下多年服侍的情分上，到时可要救属下呀。
0: 行了，不要说丧气话，你就按我说的做，我保证刘墉动不了你，除非你有别的想法。
1: 大人这您放心，属下对您一向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呐。那我现在就派人把管家叫回来。
0: 不用了，我已经派张英去了，你只要守住林青州，记住心里不要有更多的杂念。
1: 属下明白。
2: 嗨，刘大人，不就是一个绑架案吗？至于搞这么复杂？
3: 我有我的目的，你照做就好。
2: 嘿，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
4: 这里你武功最高，只有你干得了。
2: 我又不是你手下，干嘛什么都听您的？我就干不了。
5: 子枫啊，你觉得孟楠姑娘这人怎么样啊？
2: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5: 子枫啊，我知道你啊一直对孟楠姑娘有仰慕之情，而且呢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你帮了我这忙，我撮合你们俩，你看怎么样？
2: 真的？你不会骗我吧？
5: 婚姻大事岂是儿戏啊！
2: 太好了。但这孟楠姑娘能听您的吗？
5: 她是我徒弟，不听我的听谁的？
2: 哎呀，是啊。行，那我帮您办。
5: 一定要办好，否则我让孟楠姑娘一辈子不搭理。
2: 刘大人您放心，四个字，手拿把掐。
5: 去吧。
2: 您请好。

0: 管家，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
1: 冲啊，必须得冲啊，要不然咱们上这儿来干嘛呢？
0: 可不是说让咱们来坐镇指挥的吗？
1: 坐什么镇啊，指挥有我一个人就行。
0: 你行，那你指挥打起来，那我呢？
1: 你也得冲啊。
0: 我冲，刘管家，我是个文官，我
2: 来来来来来，

0: 去吧，不会有危险。王妃在试探咱们，你要让王妃认为我们上当了，而且亲郎一定会去菩萨洞，快出！
1: 我出，我是文官，我出。
2: 屋里面的人出来一下，给你们送银子来了。
3: 兄弟们，跟我冲！
4: 是
5: 是
4: 是，
5: 快
4: 快！
1: 我冲！我冲！

0: 哎，子枫啊，来的正好，怎么样了？哎呀，啊，
1: 大人倒点水啊。
0: 啊，好好好好，你倒赶紧告诉我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1: 啊，原来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我不是说了吗？没我贺子枫办不成的事儿。您呐，猜的没错，菩萨洞果然有绑匪进士。我跟踪绑匪，找到了人质，
0: 五大家族都救出来了。
1: 按照您的要求，我安置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人能找得到。嗯，不过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直接送回家呢？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秦朗呢？
1: 哦，秦朗确实去了菩萨洞。刘大人，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0: 这就是个药引子，这得等药出现。
1: 哎，刘大人，那这真正的药到底是什么呀？
0: 药水啊。
1: 行。哎呀，刘大人，您快告诉我吧，我这都憋了一路了，是什么呀？啊，
0: 我能告诉你啊。

0: 不说了。
1: 你说钱都交了，怎么去报这事？
2: 回事儿，
3: 这事不能这么办啊！
2: 就拿来了，
3: 你得好好说吧。
2: 不办事儿，
3: 就是
2: 哪有这样的啊？来了来了，
4: 我说各位，怎么个意思？咱们这是
5: 知府大人，这赎金已经给您了，我们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此事可不宜张扬啊。
5: 行了吧，知府大人，我们都听说了，您昨晚把那个草上飞给放跑了。
1: 哎，不是被草上飞给打跑了。
7: 没有、
2: 就是啊、
7: 没有这么回事啊。我告诉各位，他是这么当回事。昨夜呢，本府先派一拨人埋伏在菩萨洞门口，派另一拨人拿着赎金进去换各位的家人。我心的话，先把人质换出来，我再派人进去把草上飞一举拿下，这不挺好吗？没想到这个草上飞呀、啊、他精得很，他就没把人质给带来。我一看这不行，钱当然我也没给他，择日再谈，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当然了，各位的银子放心啊，一定也少不了啊，等到结案之日，钱人一块归还各位啊。
5: 大人，您说的可是真的？
7: 这能骗你们吗？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闹，你说怎么办啊？
4: 你们现在这么一闹，等于通知草上飞，此事已经惊动了官府，他就算知道了，你们说怎么办？
1: 全没事。哇，
5: 这知府大人，
1: 这小子，
5: 您看现在可怎么办呢？
1: 是啊，怎么办呢？
4: 行了，本府帮你们想个办法吧。姐儿啊，
8: 哎，
4: 咱们那个天恩书院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啊
4: 啊
8: 啊！准备的
4: 啊，
8: 准
4: 还没准备好，干什么呢？你们这各位富豪都来了，人家捐赠的银两都已经放在这儿，你们干什么呢？你们
9: 哎，老爷，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诸位这边请，来来来
4: 来来来来，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4: 行。
10: 张大人，您怎么来东厂府了？李大人命令我全力配合您。
11: 五大家族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10: 五大家族的人质被救走了，还没查清楚。不过我感觉此事有蹊跷，我觉得刘墉在用这件事情做文章。
11: 不管他想干什么，张大人让我转告

0: 尽快找到那些人质，然后把他们杀掉，离开东昌府。
1: 那我去找他们的家属打探一下。
0: 你先去找秦朗吧，他一定知道人质在哪儿。

0: 正式开张了啊！没别的，先向咱们几位慷慨解囊的大善人，咱们深施一礼啊！好事儿，别的不说，先解决咱们这个孤寒儿童吃饭跟住宿的地方，是吧？孩子们还能念书，这备不住将来呀，就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来，是不是？是不是？咱们请了郝先生，好好教咱们孩子啊！哎，还有我自己，也一定啊。老关注这个事儿，注意咱们这书院，大伙儿放心啊！哎，好，
1: 小管家，你看看这个，管家来信了啊！
2: 知府大人，知府大人，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收到绑匪的信了。
3: 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信了。
4: 知府大人，我们也收到绑匪的信了。
5: 只能说明富豪被抢这事儿啊，已经泄露出去了。这是贪财者浑水摸鱼，
6: 何以见得呢？
5: 你看这信呢？笔迹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呀。你啊，先按照这个信，拿它当线索先查。
6: 还没睡啊？
7: 还没呢。

0: 嫂子，我这可能还得有一会儿呢，要不然你先回去休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我不困。
0: 来，
1: 秦大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这么认真的样子了，真替你高兴。
0: 想不明白才认真呢。
1: 秦大哥，你是不是还要忙很久啊？你饿不饿？我去给你煮碗面吃。
0: 不用了。
1: 那熬点粥吧。

你说秦王追上去了啊？

0: 大人，挺准的。大人，子枫啊，帮忙啊！再来一发，
1: 把枪卸下来。
0: 哦，怎么了？这是，
1: 秦朗。
0: 哎，
1: 子枫，
0: 哎，
1: 帮我摁一下这胳膊。
0: 等等等，
1: 这
0: 这子枫。
2: 这还得再扎几次才能好利索。
0: 嗯，
2: 师傅，你说你这为什么非得把菩萨洞作为交易点啊？
3: 怎么着，你还打算偷师啊？
2: 没有，我就是想跟您学学。
3: 不都是为了秦朗吗？我觉得只有在那儿啊，才能打开他心里那疙瘩。
2: 可是他万一在……
3: 放心吧，他既然能来找我，就说明他也愿意这样啊。
2: 原来大人您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秦捕头啊？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他如果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他会怎么想？
3: 哎，孟檀姑娘，你是最不应该担心这个的呀。
2: 为什么呢？
3: 你不是说夫人托你给我带话，结果重于过程吗？嗯，孟檀姑娘，今天晚上菩萨洞你就不用去了，我让子枫跟你去办另外一件事情。
2: 好的，大人。刘东，
3: 夫人。哎，好了，夫人，
2: 不用剩下的针了。
4: 白大人喝茶。白大人谦虚了，咱们言归正传，救出我五家被绑的人，白大人要多少银子？
5: 绑匪向你们五家索要10万两，我只要1000两。
4: 这1000两银子
5: 多吗？
4: 不多不多不多。这个刘墉啊，坑了我们10000两银子，说要重修什么书院，真够黑的。
5: 常管家竟然犯如此的错误，官府的话能信？
4: 被架到哪儿了？没有办法呀，这个银子呀，我们这儿没有问题，但是我还要和那四家商量一下。白大人，稍等片刻。
6: 这什么情况？
5: 午时菩萨洞交换人质，草上飞。这是怎么回事？
7: 这

0: 七彩姑娘，
1: 哎，
0: 咱俩干啥呀？
1: 怎么那么多话呀？
0: 不是，你看他们都穿官服，我穿成这样，这干啥呀？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一会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吗？
0: 不是，可是我那我得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呀。
1: 我一时半会儿真的给你解释不清楚，再说了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嘘，来人了。
2: 里边有什么？
0: 怎么？
1: 你问他是谁？
2: 谁啊？银子已经押到了，放人吧。
0: 然后呢？
1: 让他放银子，咱们再放人。
3: 你把银子放着，我再放人。
2: 少废话，先放人，再拿银子。
0: 怎么？
1: 记住了，你是草上飞。
0: 好，
1: 都去吧。能不能行啊？
2: 你谁呀？
3: 我草上飞啊。人就在里面了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好啊，那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别动。嗯，抄家伙。
4: 竟敢模仿老子，老子才是草上飞。
3: 别听他瞎说，我才是草上飞。
4: 老子才是东城府的草上飞。
5: 哎，别冲动。绑匪不管是李尔多还是他后面什么人指使的，我现在把人质藏起来，想陷害我的人就一定急于找到人质，我今天就把你们一网打尽。
6: 不错，一定就是他。他发现有人冒充他的名号，一定会过来看看。
5: 秦捕头，你稍安勿躁啊！老爷交代清楚了，咱们只抓林青州的草上飞刘汉，其他的不管。
6: 我不管老爷要谁，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我绝对不会放过。
5: 秦捕头，现在两个草上飞都出现了，东昌府的归你，林青州的归我们。
6: 是我。

0: 来了来了。哎，白兄弟，我们老爷救回来了吗？
1: 救回来了。
0: 哎呦，
1: 快把家人请出来迎接老爷。
0: 好嘞。
2: 既然刘墉把五大家族的人质都藏了起来，那就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看刘墉怎么跟五大家族的人交代。
0: 老太太，你慢着点啊。
3: 我儿回来了，在哪儿呢？
0: 慢点慢点慢点
3: 儿啊，
0: 扶着点啊。
3: 回来啦，啊，
0: 慢点慢点。哎，
3: 我
0: 白兄弟，
3: 我儿呢？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老爷呢？
2: 你们老爷是回不来了。
0: 哎，啊，这
2: 一个不留。
3: 哎呦，哎呦，这是怎么了？
4: 刘大人说，你们会杀人灭口，然后栽赃陷害。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你们这帮畜生可真没让人失望过。
3: 这怎么？
5: 我干什么呀？你还要咬人呢？你以为在你们临清州呢？
2: 刘墉，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5: 你说痛快就痛快呀，在你们临清州也不行啊。
3: 你。
2: 我认罪。
5: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认什么罪啊？
2: 我什么罪都认。
5: 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你认吗？
2: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5: 哎，那行啊，你一个人全扛，省得我得罪别人了。来啊，让他签字画押。

0: 本来说呀，抓到李耳朵的管家就能牵出李耳朵，找着背后那条大鱼，不成想啊，这还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哎，秦朗呢？
1: 丁子峰说他去审那两个草上飞了。
0: 听着都新鲜，就听说过真假美猴王，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俩草上飞呀？
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秦捕头他疯了。

0: 放开我！
1: 姐，不好了，大哥被刘大人抓了。
2: 这怎么可能呢？
1: 现在已经被知府大人押回衙门了，准备问罪。
2: 秦大哥，
1: 姐。来了，
3: 秋子，
2: 大人
3: 怎么样了？

0: 亲了，本府再问你一遍，因何打人？秦郎，若再不从实招来，本府只能判你重责50大板，革职查办。
1: 回知府大人，
2: 知府大人，
1: 小民愿为秦捕头请愿，
2: 请愿，
1: 望大人开恩，
2: 望大人开恩，
1: 大人开恩，
2: 大人开恩，
1: 望大人开恩，
3: 大人。
0: 说，
3: 大人，秦朗在殴打犯人时毫无理智，近似疯狂，在大堂上现在又是这般模样，所以卑职以为秦朗可能是得了风疾。
0: 风疾？
3: 疯了？正是，根据大清律例，疯病之人如家中有严密房屋，可以锁固得当，可以交由亲属看管，地方官亲自发配锁铐，严加封固。
0: 好，既然各位父老乡亲都这么说，民怨难为，本府尊重大家的意思，咱们这么办啊，由官府发放锁铐，咱们将秦朗锁起来，交给他的亲属管理，如果说再寻衅滋事，咱们向其亲属问责，如果说治愈了，那么咱们请郎中跟仵作验明之后准许开锁放人，好吧？
1: 谢大人，
4: 谢大人，
1: 谢大人，
4: 谢大人，
0: 北堂。

0: 这秦捕头为什么要装疯呢？
1: 他一定另有目的。不过通过猜测可以断定啊，一定这个草上飞跟他说了什么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
0: 大人，那你的意思是今日公堂之上的一切都是秦捕头有意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4: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 这十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商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5: 哎呦，阿姨。

0: 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呢，
1: 好好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杰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绒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绒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

0: 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3: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3: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3: 这个玻璃
0: 还是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3: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3: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3: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3: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 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少年，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6: 与热点更近，
7: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9: 与时代更近，
1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1: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8: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9: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1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20: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9: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超视力？
2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哎，爸，啊，
1: 大川啊，
0: 这么晚了，您这是干啥呢？
1: 哎，是腿有点麻，哎，出来活动活动。
0: 哎，都啥时候了还活动腿脚？这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怕吵醒了大家？
1: 对的，对的。哎，你也睡吧。
0: 好好好。

三省啊杨三省，你忘了美玉大师要静气，你这辈子果断而冷静，先下手为强，除了崔森林叔叔又灭了妙云，今天险些毁了大事。明天，明天吧，瞅准机会，不但要除了桂花，还要干掉那个傻子。

0: 你怎么这么自私？都不说，你跟外公说这句话了？
1: 我公鸡呀！
0: 你为啥要说这句话？
1: 说一句，耕地给我一个水晶饼。
0: 妈，水晶饼甜得很。
1: 起来，都说啥了？磕头，
0: 还说啥了？
1: 抹手指。

0: 我决定今天把我父亲引出
1: 查吗？
2: 没错，绝对是明前查。
1: 哦，
3: 真是不行了，是明前茶，确实是明前茶。
2: 爸，我想跟您商量件事。
1: 啥事啊？
2: 我想。
1: 想啥呀？
2: 我想，算了，你腿不好，还是算了吧。
1: 你看你想啥，跟我这腿好不好有啥关系啊？
2: 我想让你陪我去趟相亲庵。
1: 相亲庵？
2: 一是我想给妙云主持进炷香，你看你俩一起掉下悬崖的，你虽说腿伤了，可妙云主持却死了，这是苍天在保佑您呢。
1: 啊，对着呢，对着呢。
2: 二是我想再进炷香保佑贵人，一旦我走了，贵水咋办？希望他能找个好人家。
1: 对对对对，应该去，真是应该去呀、啊！呀，可是爸这腿……
2: 我想到了，我租好了马车。
1: 有马车啊？
2: 就在咱家门口呢。
1: 啊，那爸就不担心了。哎呀，我也想我这个腿呀、啊、能够早点好，去烧炷香，让妙云主持啊能保佑我。妙云呢、啊？可是个好主持啊。
2: 那好，我扶你。
1: 那是这，桂花啊，我得带点银子，给相亲庵捐点。还有啊，我得换身衣裳啊，这不也是尊重佛祖吗？
2: 好，我在门口等你。

0: 大成，耐心一点。
1: 我知道，最简单的事儿是坚持，最困难的事儿也是坚持。

塞的耳朵。这就是天意，跟我斗。小丫头，今天我让你死个明白。

0: 一边是我父亲，一边是这辈子我唯一爱的女人，还要面对跟我们势不两立的亲妹妹。
1: 我虽然没有置身其中，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大川。但是生命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但是我们肩负使命，我们别无选择。
0: 我也只是向你诉说一下，从我入短宣室那天起，我就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
1: 放心吧，我们俩是同一条战船上。还有，子健让我告诉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可以向桂花暴露你自己的真实身份。
0: 好，桂花是个好女人，是个善良的女人，她憎恨鬼子，憎恨汉奸。我相信她会同情共产党的，会帮助咱们打鬼子的。
1: 从现在开始，桂花和你父亲不能再离开你的视线了。
0: 好。
2: 爸，山里凉，您多穿点。
3: 哎，没事，今这天好。哎呀，自打这腿摔折了，还没出过门呢。哎，桂花啊，

0: 赶紧的走远点，让爸好好吸点新鲜的山野空气啊。
1: 您都这年纪了，腿又不好，还有这兴致？
0: 哎呀，兴致咋没有啊？嘿嘿，我出门的路上啊，我还想起来你小的时候还给爸背过一首诗：采菊东篱下，
1: 依然见南山。
0: 哎，错了，叫悠然见南山。
1: 我书读的不多，忘了都差不多了。
0: 哎呀，你这书念的少是因为爸恨你。恨爸爸？
1: 我不恨爸。
0: 真不恨？
1: 我书读的再多也不过是个书呆子。我大川哥读了那么久的书，现在不也就那样？还是我莲花姐书读的值啊，现在都干大事儿了。
2: 桂花啊。
1: 老庞叔。
2: 桂花，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去相机安。
2: 那你爸这腿？哎
0: 呀，不碍事儿的，这不是坐着车呢吗？
2: 晚上回来吃饭吧。
0: 说不准。咱走吧。
1: 驾。
2: 哎呀，瘸着个腿还要去相机安进香，要真有菩萨呀，门叔人的800块金砖早就找到了。

0: 吧。
1: 好，也整理好多了。
0: 一会儿你打算跟妙音主持说些啥？
1: 我就说呀，妙音主持死得太惨了。
0: 应该说死得冤枉吧。
1: 冤？
0: 你敢说死得不冤吗？
1: 这啥意思啊？
0: 你敢说你跟妙音主持一起摔下山崖的吗？
1: 那倒不是，要不把这腿咋摔折的？
0: 驾！
1: 停车！你停车！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
0: 到了该停的时候，自然会停。
1: 你停车！
0: 驾！驾！
2: 桂水，
3: 啊，
2: 你妈跟姥爷去哪儿了？
3: 打死不说。
2: 你这孩子，我快跟你说去哪儿了。
4: 莲花，咋了？
2: 咱爸跟桂花出去了。
4: 咱爸跟桂花出去了，这不很正常吗？急啥？
2: 咱爸腿还没好呢，怎么会跟桂花出去呢？
4: 桂水，你妈去哪儿了？
3: 打死不说。
5: 大川呐，你们问他，他哪知道啊？他就知道吃。
2: 你知道？
5: 你爸和桂花去香精庵烧香了。
2: 香精庵啥时候走的？
5: 一大早

0: 哥，你干啥去？
1: 我也担心桂花跟他爸呀。
0: 哦，你还是回去吧。
1: 不，我得去。
0: 我一个人可以。
1: 我必须得去。

0: 这个地方，你应该很熟悉吧？桂花，桂水可把你给妙云烧纸磕头的事都告诉我了，你也说句实话。妙云是你啥人？妙云是我亲亲的小姨。
1: 说呢，他慷慨赴死，就是想让他的死告诉你，我是杀人凶手。是
0: 我大意了，没往坏处想，才让你杀害了我小姨杨三生。
1: 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我就是杀人凶手，我告诉你。
2: 谁都休想斗过我！
3: 陈树人、崔森林、崔森林的老婆，还有你这个小姨，加在一起也休想斗过老子。你那么着急找咱爸干啥呀？
2: 我有不好的预感。
3: 桂花跟咱爸在一起，你有啥预感不好？
2: 我搞了这么多年情报，预感从来没有错过。
3: 预感总得有个起因吧？
1: 起因？算了，你又不是搞情报的，跟你说也说不清楚。杀我的养母，也是你杀死的。你这条披着人皮的狼，你真是丧尽天良！哼，既然是狼，还讲啥天良？谁都休想惦着老子的金砖。为了保住金砖。
4: 杀再多的人也值得。我真是替门书生可惜，临死都没有发现你这个盗贼。<笑>你不用替他可惜，他早都怀疑我了。要不然他也不会派老庞来给我做饭。但是怀疑归怀疑，他就是没有证据抓住老子。
1: 你那么狠心。
0: 当初为啥不杀了我？我心软。
1: 老子相信了南岳主持的话，说我必要救一女子，这一女子能救我全家。我还惦着把你养大了，给我当儿媳妇呢。可你害了我一辈子，
0: 甚至还想杀我。你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
1: 杀我吗？你害死了那么多人，今天我要替我爸妈、替我小姨、替我养母报仇。哼，反正老子已经背了恶名，再多死一个也无妨。你以为？
4: 家伙就能打过老子吗？打不过也在拼。像你这种恶人，死有余辜。站！还想杀我？你当我跟你家那个傻儿子一样傻呢？我要是傻了，我能把啥都告诉你；我要是傻了，我能跟你上山。嘿嘿嘿嘿嘿。 你不想知道，800块金砖都藏在哪儿吧？我还非得告诉你，你死了之后，到那边，你告诉你的亲生父母，还有你小姨，顺便你也告诉一声那个门树人，金砖呢，就在老子的金鱼池底下。
1: 这些年，你没看我天天看鱼池，老子那是看金砖呐！你守着那么多金砖，提心吊胆过了几十年，真是不值。老子认为是就是值。哼，要不是那个老庞整天盯着我，要不是门树人的儿子回来了，依然在怀疑我，老子早把金砖给抠出来了，老子的理想也早都实现了。
0: 你这种卑鄙的人，有啥理想？ 不就是想过上挥金如土、有钱就是爷的日子？再不就是娶几房年轻的姑娘娃伺候你。
1: 妇人之见，老子的理想是重振杨家的祖业，老子要靠自己光宗耀祖。
0: 呸！你沾着别人的血迹，踏着那么多人的尸体走到现在，你还有脸谈理想？
1: 要脸？要脸老子就不到金砖了，要脸老子就不杀人了。
2: 你这么长时间都没追上马车，到乡间不是有两条路吗？
3: 能通大车的只有这一条路，他不是赶着马车吗？他就只能走这一条路的。

死法！哎，

0: 吃人，把是畜生，你拉爸一把吧。桂花，快快救救爸呀！
1: 我要是救了你，
0: 桂花，
1: 你还会害我？
0: 我不不不，不害了，我不会了，爸再也不害人了。你救救爸爸啊！爸说话算数啊！
1: 我不信。
0: 不不不，不害了，再不害了，爸说话算数。拉爸一把吧，桂花，爸求你了，爸要掉下去了，爸求你了，桂花。

0: 是辣呀，辣，把辣上去啊，桂花，辣啊，桂花。
1: 桂花，坚持住啊！
0: 桂花，桂花，桂花，把爸拉上去，把爸拉上去呀！爸回去就把军砖都挖出来，爸给你亲爸亲爸，还有你小心，小心做咱西安最好的粉，让他们上天堂，我来呀！

0: 拉，使劲拉呀！把拉上去！
1: 翠花，爸求你了，爸要掉下去了，爸求你了。
2: 杨三生。

0: 不是，是你的女人。
1: 她是我的妈，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识她。
2: 我枪毙你吧！
0: 司令，司令，司令，
3: 既然是狼，还将杀天良。反正老子已经背了恶名，再多死一个也无妨。
4: 还想杀我？哼！
2: 拉，使劲拉呀！
5: 把拉上他！

0: 向静安那么远，咋能那么快回来呀、啊？饿了吧？
1: 烧香？又烧香？
0: 桂水啊！啊！你妈咋光爱去香静安烧香啊？
1: 咋说不说？
0: 为啥不说啊？
1: 咋说不说？
0: 啥话这么重要啊？
1: 咋说不说？
0: 哎呀，可怜的娃呀，吃吧，哎。

0: 憋了一肚子的话想问桂花，你为啥不让我问？
1: 桂花她又跑不了，你等过了这两天再问不行吗？
0: 最可气的是她居然不带孝。
1: 她毕竟不姓杨，
0: 可咱爸养育了她。
1: 养育归养育，迫害归迫害，要不是咱爸逼她嫁给了门树人，她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哥，咱爸都没了，你们还在怨爸？
1: 不是怨爸，
2: 我觉得桂花不会在家里住了。
0: 她想走，由不得她。
2: 为啥？
0: 咱爸到底是咋摔下去的？
1: 桂花不是说了吗？咱爸要小便，他走到悬崖边不小心滑下去了。
0: 你信吗？
2: 我信。
0: 咱爸摔下去的时候喊了啥？
2: 喊啥了？
0: 咱爸喊我的金砖，金砖。

0: 我听得清清楚楚。
1: 不是莲花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财迷心窍？那即使咱爸真有一两块金砖，我不要，都归你。
2: 啥？当天下午就埋了？
3: 是啊，他兄妹说摔死的不吉利，没办法就埋了。
2: 杨三省是咋摔下去的？
3: 听桂花说，他站在马车旁尿尿，没留神滑了下去。
2: 我就不明白了，杨三省的腿都摔伤了，咋还去乡间烧香？
3: 也许是求菩萨保佑他的腿早点好吧。
2: 我还想求菩萨保佑找到我爸的800块金砖呢。
3: 文团长，你父亲当年有可能怀疑错了。
2: 错了？
3: 属下直言，杨三省绝对不是盗窃金砖之人。其实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找见偷金砖的人。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从崔森林那儿知道你家藏有金砖的。我没完成任务，但我得走了。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6: 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7: 是
6: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

0: 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 这么划算、啊、
0: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 哇，你呢？
2: 我呀、嗯，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0: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对，
2: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
1: 嗯，
2: 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
4: 哦、
5: 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4: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4: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哎呦。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
4: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
4: 嗯、
6: 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
4: 嗯、
6: 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4: 哎、好嘞。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

0: 饮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香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

0: 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 说走。

0: 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种都玩的很开心吧？
1: 是是
2: 啊，
1: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2: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点点。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在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 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哦，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4: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6: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7: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8: 好吃，
9: 你超值超值
7: 啊！
10: 当地川菜呀，
11: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7: 特别嫩，这鱼啊，
10: 抢
7: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0: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0: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2: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2: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2: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2: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 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6: 幸福，
1: 咱
6: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

0: 汤养油，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3: 嗯，
4: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5: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日开始旅游，10月5日南京大教堆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里直接封神，每一个小花姐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谢谢你啊。你们也节哀呀、啊、人活这一辈子早晚是要走这条路的，不是病死就是意外。我老房头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前边的人不死，后边的人可咋活呀？
1: 可我爸走得太突然，打击太大了。
0: 是啊，打击是大了些，但慢慢就会好的。人呐，要学会忘掉不愉快的事情来。我和你爸这么多年了，本来门树人是派我来监视你父亲的，他怀疑你父亲盗窃了他的800块金砖，可我和你爸相处久了，我才相信他是个好人，绝不会干那种事。最后我俩竟然成了朋友。你们没回家之前，其实我俩在相依为命啊。把这一走，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2: 王叔，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爸，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0: 你爸这一死，我也该告老还乡了。
1: 告老还乡？
0: 啊，我还待在你家干啥呀？

0: 回头。
1: 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去找王勇，告诉他桂花跟我父亲发生的事儿。重点说，我父亲在半空中确实叫喊了金砖，我的金砖。
2: 嗯，我上衙马上去啊。你不能走。
3: 我为啥不能走？
2: 我爸的死你还没说清楚呢。
3: 我当时就说了，
2: 我不信。我要说是你推下去的呢？
3: 你怎么不讲理呢？他掉下悬崖的时候我还拉他来着，你和大川哥也都看到了。再说他一大男人那么重，我拉得住吗？差点把我拉下去。
4: 就算是这样，但我爸叫喊金砖的事你得说清楚。
3: 啥金砖？
2: 金砖就是金砖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啥。
2: 桂花，你别跟我装糊涂。
4: 我们都听得很清楚。我爸在掉下去的时候叫喊着金砖，还接连叫了两声。

0: 我就是想知道我爸临死前到底跟你说了啥。
1: 啥也没说，你这么气势汹汹的逼问我，好像我知道金砖藏哪儿似的。就说多进点香，让自己的腿快点好起来。
0: 撒谎！
1: 莲花，我干嘛要对你撒谎？
0: 咱们姐妹一场，你也知道我是干啥的。

0: 啥？
1: 军统特使。哎呦，你干嘛要跟我这卖丑酒的过不去？
0: 军统特使是干啥的？
1: 丑酒店是干啥的？
0: 桂花，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让你看着我的眼睛，
1: 我还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呢。
2: 啥？你再说一遍。
3: 门团长，我要走了，可毕竟在杨家待了那么久了，我想跟他们打声招呼。可我刚走到桂花门口时，就听见屋里边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杨莲花质问桂花，说他爸为何在半空中高叫：“我的金砖呐，金砖，金砖！”
2: 半空，
3: 就是摔下去的时候啊。
4: 看来还是我爸聪明啊，他的判断千真万确啊。
3: 门团长，我愧对先人呢，我也愧对你爸。我和盗金砖的人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把他当成了朋友，还说你爸错怪了他，谁想到可惜呀，可惜，可惜狗日的死了。
4: 老胖，你信不信我爸能听得见？
3: 门司令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4: 一旦找到金砖，我给你10块。
3: 我不要。
4: 你非要不可，没有你，金砖早就飞了。
3: 可他们并没有说出金砖到底在哪儿啊。
4: 哎，杨三手摔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只和桂花在一起？
3: 是啊。
4: 看来桂花知道比谁都多呀。走，赶紧走。
5: 照你这么说，那桂花极有可能已经知道金砖藏在哪儿了。
6: 这个江浦都没有说，他只是说杨大川让他转告子健同志，说桂花现在非常危险，因为杨三省死的时候嘴里喊着我的金砖，大川和杨莲花都听见了，所以大川分析怕杨莲花对桂花下手。
5: 不管桂花知不知道金砖藏在哪儿，我们必须得保护他。
6: 对，
5: 这样吧，王勇同志，我马上去杨家看看情况，你也准备一下，咱们随时行动。
6: 好的，
5: 走。

0: 你的眼中对我有仇恨呢？
1: 难道你的眼睛里没有仇恨吗？
0: 没有，我的眼中只有不解，因为我的确听见了我爸在半空中喊我的金砖。
1: 他喊金砖跟我有啥关系？我听的可是比你们清楚，这老爷子到底是啥意思？他要是有金砖的话会藏哪儿呢？他没告诉你吗？
0: 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我告诉你，我们军统正在调查当年门树人被盗的金砖案。
1: 门树人的金砖跟军统有啥关系？
0: 这是党国的利益。
1: 啥党国也跟我没关系。
0: 但党国跟我有关系啊。
1: 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自己再找金砖啊？你爹刚刚去世，你不找个地儿偷偷哭去，到处为了自己再找金砖，你不觉得丢人吗？

0: 睡觉，也给我睁只眼睛，
1: 睁两只都成了。
0: 看来杨家兄妹也想要我父亲的金砖呀。
1: 门团长，你准备咋办呀？
0: 我父亲讲过，沉住气，不少打粮食。
2: 哥，哥，哥，咋在这儿碰见你了？
0: 你咋来了？啊，
2: 我听说杨叔过世了，赶紧过来看看。
0: 你们守在这儿，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
3: 是。
2: 我警告你，我随时可以逮捕
4: 你。凭啥逮捕我？
2: 就凭金砖。
4: 要知道，是你爸喊金砖，不是我喊金砖。
2: 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你竟敢拿枪指着我！
4: 我可是在土匪窝待过的，见的枪多了。
5: 莲花，你疯了！你这是要干啥？
2: 哥，他得说清楚咱爸为啥喊金砖，他一定知道金砖藏在哪里。
5: 你有啥证据？哦，就凭着咱爸的叫喊声。
2: 哥，你也得为了我的前途考虑吧。
5: 为了你的前途，你就拿枪指着你妹子？莲花，我告诉你，你要胆敢动他一指头，我饶不了你。
0: 现在想起来，咱爸真是太英明了。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呀。老婆，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1: 应该的，应该的。哎，团长，您稍后，我去通报一声啊。
0: 去吧。
2: 哥，你说都是真的，那你准备咋办？
0: 莲花和大川一直在逼问着桂花，可桂花啥都没说。
2: 就凭着杨三省摔下悬崖的时候喊这一句话，你就敢断定？
0: 可以断定，因为人在临死时说的话才是最真实的。
2: 就算桂花知道金砖藏在哪儿，他万一就是不说呢？
0: 这也是让我最头疼的事儿。不过现在看来，大川和莲花他们暂时也拿不到金砖。
2: 我担心桂花没那么容易说出来。
0: 放心，我自会有办法的。
2: 啥办法？
0: 先练后兵吧。
6: 行，
2: 哥，你可千万别胡来啊，哥。
1: 说，哦，你们都在呢。郑军和郑清来吊唁了。
0: 哦，
7: 哥，千万不能提咱爸在办公中喊金砖的事儿。
0: 我傻呀？
7: 桂花，你也应该去吧。你为啥不去？
2: 我不是爸的亲生女儿，
7: 可是毕竟爸养育了你啊，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5: 莲花，他既然不想去，别难为他了，走。

0: 张叔是个好人啊。
1: 没话，大长哥，别太难过了。哥，咱给杨叔上炷香吧。

0: 叔是这样走的。
1: 是啊，当时桂花没能拉住。
2: 桂花毕竟是个女人，一个女人能有多大力气啊？
0: 哎，桂花呢？
3: 她难受，在房里躺着呢。
0: 郑青，咱们去看看桂花吧。
3: 我看不必了，她心里不好受，你们去看她反而更加刺激她。再说了，桂花现在也不愿意见人。
0: 那更要去安慰她吗？
3: 我把你们的好意带到就可以了。
0: 见面和带话那是两回事儿。你们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郑青，咱们走。
4: 哎，我的鱼呢？
5: 我饿了。
6: 怪谁？怪谁？在这干嘛呢？
4: 妈，我饿了，我要钓到大鱼，吃肉夹馍和鱼夹馍全吃我。
5: 饿了，我要死鱼，我上来，死鱼，死鱼，上来。
7: 你不想知道800块金砖都藏在哪儿吗？
8: 我还非得告诉你，
7: 你死了之后，到那边。告诉你的亲生父母啊，还有你小姨，顺便也告诉一声那个门树人，金砖呢、啊、就在老子的金鱼池底下。这些年你没看我天天看鱼池，老子那是看金砖呢。
2: 金池塘，这真是金池塘呀。
9: 大成哥，桂花不在啊。
3: 刚才桂花还在呢。

0: 说是不是他们故意把桂花放跑了？
1: 大门站着警备，桂花往哪儿跑？
0: 还是哥棋高一筹，是不是男人天生就比女人智商高啊？
1: 这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男人比女人果断。
2: 快放下！
3: 妈，我还没捞着鱼呢！
2: 以后不许动外公的鱼，听见没？
3: 为什么？
2: 你甭管。
4: 桂花，
2: 来了。
5: 桂花。
0: 杨叔的事儿是个意外，不要太自责了。大川哥也不会怪你的。
5: 你说的对，我可从来没怪过桂花。
6: 桂水，我走了。
1: 桂花，你等等。刚才听他们说你心烦是吧？
0: 是委屈，很委屈，而且
7: 他还没拉住我吧？
1: 别慌，你不要打断桂花的话。而且啥呀？
0: 哥，干啥呢？你审问桂花呢？
1: 我只是问问而已嘛。
0: 有你这样问话的吗？
1: 那你说咋问？
0: 啥都不要问了，桂花现在需要的是安慰。
6: 郑清，像我这种底层人，门团长想问啥就问吧，只要我知道的全说。
1: 桂花，郑清说的是，我啥都不问了。我真的是很担心你，要不你跟我回家住些日子。
6: 回家？回哪个家？
1: 咱们家。
6: 郑军，你在开玩笑吧？难道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离开你们家的吗？
1: 以前的事儿咱就别提了，我还是对你一如既往吧。
6: 是，这么多年你帮着我，护着我，我感激不尽。可是郑军，我和桂水好好的，干嘛要去你们家？那是你们门家，你的家。我只不过是当年被你父亲强娶进家门三姨太而已。
1: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
6: 咱们陕西有句话叫话丑理端，我去了你们家，你叫我什么？姨娘，你愿意吗？毕竟我也是被你爸休了，被你妈赶出家门的人。
1: 可是你也在我们家住过呀。
6: 不但住过，还给你们门家生过娃呢。可是桂水你认吗？他叫你哥你认吗？认了你就是他哥，他叫过你多少次哥，你答应过吗？桂水过来，起来，
4: 来
6: 叫哥，叫啊叫啊，打死你。
8: 现在好像就会说这一句话了。
6: 我这可怜的娃，从小就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
1: 桂水，打死都不说是啥意思？说呀。
6: 桂水的意思是，打死都不叫你哥。
1: 要不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6: 你早就想抽我了是吧？郑军，你扪心自问，你真的为我好吗？
0: 哥，咱是来吊唁的，你说这些干啥呀？
1: 我请桂花到咱家住些日子，我也是好心嘛。可她呢？
7: 郑军，咱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5: 莲花，你不过多上了几年学，你有啥文化？少跟桂花这样说话。
6: 哥，姐说的没错，我是没有文化，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7: 咱们这么多人之中，你说谁是坏人？
6: 坏人心里有本账，还用我说出来吗？
7: 那谁是好人呢？
6: 桂水，你替妈说，谁是好人？
7: 桂水，那谁是坏人啊？
3: 打死不说。
7: 谁教你说的这句话？
3: 我妈。
1: 桂花， 不管你咋想，你必须跟我走，我也是为你好。
2: 你为我好？小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天上飞，你身为军人，不许打小鬼子，跑到这里来，逼我一个良家妇女干啥？
4: 妈，就是鬼子飞机又下班了。
7: 桂花，大川哥，照顾好桂花，我先走了。
5: 我说，桂花，咱们赶紧进棚洞，走，
7: 走。

0: 管用什么方法，不能再让猴子蔓延。是。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没错，狗日的小鬼子，狗日的小鬼子！大叔，咋了？你坚持住！来人呐！来人呐！
3: 桂花，
0: 坚持
3: 下！我还救了一辈子人，狗日的日本鬼子把我的腿给炸断了。
4: 顾先生，你不要说话了，你伤得太重了。
1: 爸，站住！
3: 在这。
5: 爸！
3: 哎呀妈呀！
0: 桂花，我去找人。
3: 这是我家老爸，都说。万般皆下品，没有读书高。你看爸爸读的头悬梁锥刺骨啊，爸爸都读得戴上眼镜了。我现在才明白，没有打鬼子高。
5: 爸，
3: 你去收拾鬼子去。
5: 我走了，你的腿咋办？
3: 鬼子的飞机把你爸的头都炸到南门上去，都找不见了。走，快走啊！走，打鬼子去！走啊！
5: 爸。
3: 走。
2: 你放心吧，你爸有我们呢。
4: 是不是要问，既然哥早在打鬼子，为啥又跑回西安做生意？为啥还想赚钱是吧？
2: 我先回去了。
4: 郑军，怎么样？
6: 大川，我知道你爸刚去世，心情不好，晚上我请你喝酒咋样？
4: 喝酒啊？这满目疮痍。你还有心情喝酒？
6: 说的也是，那就过些日子。不过，我还是想请桂花到我家住些日子，你帮我好好劝劝她。
4: 但是，桂花倔得很，我试试吧。
6: 好。
7: 周掌柜。看来我们家绸缎店的经营很惨淡啊。
8: 哎，大小姐，抗战时期民不聊生，谁家还有银子买绸缎呢？
7: 你说我父亲会不会有金砖呢？
8: 大小姐，好像我
7: 福叔你误会了，我想问的是我家生意

0: 就没有很好的时候吗？
1: 有过，但是不多。不知道为啥，你父亲的心思压根就不在生意上。
0: 那我们小的时候，生意咋样？我父亲那会儿会不会买过金砖呢？
1: 你们小的时候啊，有几次生意特别好，一天能赚个十几块、几十块。你父亲高兴地对我说，要是每天生意都这么好的话，他要存十块金砖，这辈子啥就不用干了。哎，大小姐，你问金砖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随便问问。

子的腿是因为你才残，可你呢，不但落个不得好死，而且那800块金砖在老子的监视下你一块也没敢动啊。你在坟墓里给我听好了，害人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
3: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1: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3: 嗯，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3: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
2: 嗯，
3: 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
2: 嗯，
3: 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3: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在

0: 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

0: 你看咱们这个直接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了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
2: 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3: 鬼子轰炸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几个汉奸和鬼子特工吗？
14: 报告郑站长，没有发现。看来鬼子就是对西安对百姓没有目标的狂轰乱炸。
8: 郑站长，跟我进来一下。给重庆的吕主任发电报，杨三省已死。
15: 杨特使，您父亲
8: 电告吕主任，杨三省虽死，但我已锁定金砖的重要嫌疑人杨桂花，因此决定秘密绑架他和他的孩子，用我们的手段让他说出金砖埋藏的地方。杨莲花，哦对了，你马上派人到郊外重金租一个院子，把桂花弄到那儿去。
15: 何必舍近求远呢？不如把桂花直接绑到我们情报站来。
8: 郑站长，把桂花弄到你情报站来，你不怕门政军追来吗？
15: 还是杨特使技高一筹，我马上就派人去办。

0: 少爷，你找啥呢？
1: 手枪哪去了？就是你错乱撞针那把手枪。对呀。这，参谋长，哟，明天带几个人把桂花和那傻瓜娃给我绑回师部。
2: 是。
3: 团长，
1: 我看抓杨桂花，咱们还是秘密行动比较好。
3: 为啥？
1: 你不是说军统那面也在追查这个案子吗？
0: 我要我家的金砖，军统他们管得着吗？嗯，
1: 理虽然是这个理，我看还是不要太声张为好。800块金砖呢，谁知道了不眼红？再说了，咱们不过是抓个女人和一个傻瓜娃，压根儿没必要大动干戈。凑个机会把他们弄回来就行了。
0: 行，明天带几个人见机行事。
1: 这次把杨桂花抓回来，你准备把他咋办？
4: 我一直对他以礼相待，可这次不同，得想办法把他嘴撬开。嗯，哥，找我啥事儿？你是不是捡到我父亲的手枪了？我父亲对你开枪了吧？ 他不会不拿手枪和你去相济安的，因为他知道你要报仇。他对你连开几枪都没响吧？
5: 哥，你好像一直在我身边似的。
4: 拿出来吧。

0: 我留着这枪是为了保护自己。
1: 大船哥，你干嘛？你疯了吗？
2: 就这样的手枪能保护自己吗？实话告诉你吧，为了你的安全，我早就把手枪的撞针错短了。
0: 啥？撞针错短了？
2: 对呀。
0: 这么说，是你救了我？
2: 我当然要救你。
0: 你咋对手枪这熟悉啊？
3: 桂花，大川，下午吃啥饭呀？

0: 老唐说啊，
1: 子健表扬了大川的机智，尤其是杨三生手枪的事情。现在杨莲花和门政军随时可能对桂花下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桂花绝对的安全。
2: 嗯，我明白。
1: 桂花是不是特别仇恨鬼？
2: 对啊，他特别恨鬼子啊。
1: 那就好，只要他有爱国之心，只要他仇恨鬼，你告诉大川，在关键时刻可以告诉他你们的身份和任务。
2: 其实吧，看着他们俩那么相爱，我夹在中间也别扭。我早就想跟桂花讲了。
0: 老庞叔啊，我父亲都没了，你还待在我家干啥呀？你不说我来说。门叔人当年怀疑我父亲，盗窃了他的金砖。
3: 大川呐，我是个军人啊，军人的天职就是军令如山倒啊。门团长让我啥时候离开，我啥时候才能离开啊？是不是？哎，对了，晚上咱们吃西花面吧，我去准备啊。

0: 我还非得告诉你，
1: 金砖呐、啊，就在老子的金鱼池底下。这些年你没看我天天看鱼池，老子那是看金砖呐、啊。

0: 桂花啊，你咋想起了喂鱼了？
1: 老庞叔，这鱼跟人一样，不吃不行啊。虽然杨三生死了，可鱼还活着，这都好多天没人喂了，他们也知道肚子饿。
0: 哎，其实啊，人没有鱼好。我要死了啊，就拖成条鱼，每天在水中无忧无虑的游来游去，没有忧愁，没有痛苦，更没有提心吊胆呐。
1: 您提心吊胆个啥？
0: 咋说呢，
1: 老庞叔，咱都相处这么多年了，我又是个晚辈，有啥话您就跟我说吧。
0: 你是个可怜的女人，更是个好女人。
1: 我不可怜，比起那些被鬼子飞机炸死的人，我强多了。好女人也算不上，我心中有太多的仇恨，好女人应该像这些鱼无忧无虑。
0: 说实话，我是为你的处境提心吊胆的。
1: 我的处境啊，
0: 你想想，你带个可怜的桂水一旦，这桂水可咋办呢？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桂水了？
0: 你也清楚，我来你家就是来监视你父亲的。
1: 他不是我的父亲。
0: 可杨三省毕竟养育过你啊。
1: 老庞叔，我是个深知感恩的女人，比如我的养母，她的死让我的心一直在流血，永远抹不掉也回不去。我经常晚上做梦梦见她，甚至哭泣。老庞叔，您话还没说完呢。
0: 没啥话，你就好好的保重自己吧。
1: 不对，您还有话要说，您要是真心为我好，就跟我说说，我都叫您叔呢。
0: 我只能说，舍财保平安吧。
1: 舍财，
0: 具体是啥财我也说不清楚。老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依我看呢，为了财

0: 你们听着，一会儿你们在杨三省家门口隐蔽好，只要看见杨桂花出来，立刻给我抓人。
1: 是。
2: 这里是我家，这里是粉巷，再往前走200多米就是老张家的肉夹馍。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桂花最心疼他的儿子桂水，而桂水最爱吃的就是老张家的肉夹馍，只要桂水要，桂花一定会买给他，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动手，你们行动。
3: 是。
0: 别往前开了，车就停在这儿。

0: 子健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说明咱们的身份。
1: 我可一字不漏传达给你了。
0: 适当时候，适当的时候，那啥时候是适当的时候啊？我总不能突然对他说我是陕北的共产党，我到西安的任务就是中转抗日的物资吧。
1: 子健担心门政军和杨莲花很可能要对桂花动手，
0: 那我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可是晚上，
1: 哎，晚上我去。
0: 你不能去，你不在我房间睡，桂花会怀疑的。
1: 那咋办啊？你不能在那待一夜吧？
2: 你们在这守着，我去杨家看一看，想办法把桂花骗出来。
3: 是
4: 是。
3: 张参谋长好。
2: 桂花呢？
3: 可能还没起吧。
2: 门团长叫我把桂花抓回去，而且要秘密行动。
3: 真抓呀？
2: 这是命令。
3: 哎呀，桂水每天早上都要吃肉夹馍，你看。
2: 那正好，我就在他买馍的路上抓他。我先出去。
3: 是。
5: 肥的好吃，
6: 那肥的只能吃两个。
5: 三个。
6: 两个。
5: 三个。
6: 两个。
5: 三个。
7: 哎，等会儿，给娃来三个呗。
6: 那就三个。
7: 好嘞，三个肥的，给你拿点肥肉啊。
8: 大春。大川，
9: 哎，
8: 大川，
9: 怎么说？
3: 大川，桂花没来你这儿啊？
9: 我这刚起床，桂花咋会在我这儿？
3: 哦，
9: 桂花有危险。

去哪儿了呀？

0: 土匪，绑票吗？杨桂花，我们不是什么土匪绑票，我们是军统情报站的。你们是杨莲花的人，
1: 别人不做暗示，我们确实是在执行杨特使的命令。
2: 你知道我们为啥要抓你吗？
0: 我们又不是汉奸。再说了，魏水还打死过汉奸呢。
2: 没说你们娘俩是汉奸，但我们需要的是金砖。
0: 金砖，我一脉仇久的，少在我面前装糊涂了。哼，军统情报站是做什么的？你应该很清楚。
2: 杨莲花说，你们主要是抓汉奸的。
0: 那我们更需要金砖。我哪来的金砖呀？听清楚了，那咱们就先从门树人那800块被盗的金砖说起。
2: 我不听，我不想听。
3: 门树人跟我有啥关系？再说了，他早就把我给休了。可是你的娃还是他们家的种啊！我不想跟你们说话，叫杨莲花来，我要跟他说。叫杨莲花来！杨莲花，杨莲花，
4: 王总，
3: 来了，船长。
4: 桂花呢？我跟参谋长说了，一大早桂花带着桂水去买肉夹馍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妈的，桂花让人绑架了！
3: 老帮头，你为啥不进去跟着他？团长，
4: 你知道我的腿不好，跟不上了。你再说一句，
3: 是跟不上。
4: 叫你好。
5: 团长，我这是伤腿，
6: 看你还好不好？啊！团长，我这是伤腿呀！
7: 郑军，郑军，
5: 黄叔，
7: 你这是干啥？
6: 黄叔，
5: 黄叔，你咋这样对待老黄叔啊？
8: 这是我部队的事儿，你不要管。
6: 他毕竟上了岁数啊，
7: 但他是个军人，
8: 军人也不能随便被人打骂呀。
5: 父亲没枪毙，他就不错了。老方头，桂花一旦回来，你给我看紧了，他走到哪你跟到哪，听到了吗？只要你看见桂花，你先给老子把他腿打断！
6: 你凭啥打断桂花的腿？桂花被绑架了，谁绑架的？凭啥呀？
5: 这事跟你没关。
6: 咋跟我没关？我是他哥。
5: 你有多少银子可以输他？
6: 我没多少银子，但我可以拿命换。
5: 你的命不值钱。老彭叔，你咋样？没事儿。能见他这样对我，我就是心疼了。我们先扶你回房休息，
9: 一会儿给你找个先生。
0: 杨三省他在摔下山的时候，他有没有喊过他的金砖这样的话？
10: 确实喊过。
0: 这就对了嘛，一个人他只有在临死的时候说的话才是最真的，他假不了。
2: 那

0: 跟你在一起，我要是掉下悬崖的时候喊飞机，我还就有飞机了呀。他杨三省喊皇帝，他就是皇帝了；他喊姜委员长，他就是姜委员长了。
1: 你别花言巧语的了，我们看你是女人，才没有对你动粗。要不你早死八十回了。
0: 我，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杨三省有金砖。
2: 妈，打死也不说。
0: 妈，你瞎说啥呢？
2: 妈，打死不说。
0: 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你们要带顾水去哪儿？
3: 班长，到了杨莲花这儿，你最好还是稍安勿躁。对付杨莲花，咱们应该是先礼后兵。现在的杨莲花毕竟已经是军统的人了，我倒不是说咱们就怕了他军统，我只是想最好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4: 我找的是我家的金砖，
3: 我说的是先礼后兵。
5: 好，
4: 听你的。
3: 行。
1: 跟谁啊？
6: 嗯，
1: 来，是他。
7: 哎，这孩子，哎呀
1: 呀，傻瓜，这糖纸还没有剥开呢。来，吃。哎，鬼水啊，你说，你妈为什么不让你说藏金砖的事呢？
6: 你开了很。
8: 鬼水啊，你看这些都是给你的，你快告诉我。你妈为啥不让你说金砖的事儿嘞？
7: 哎，
6: 打死也不说。
7: 快说，是不是藏金砖的地方？
6: 打死也不说。
1: 小兔崽子！小兔，
8: 想装死啊？
9: 你都跟我绕了半天的圈子，
4: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除了你们情报站的人。还有谁敢绑架桂花呀？
9: 你怎么就能断言是我情报站绑了他？土匪也时常跑票了呀。
4: 莲花，不愧是军统的名人呀。
9: 可你真的猜错了。
0: 桂水，桂水，妈，
2: 打我！妈打我！
0: 你们还是男人吗？打个小娃！你们混蛋！混蛋！
7: 我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你要再不说出金砖藏在什么地方的话，哼，到时候就让桂水做老虎凳。
4: 你是不是去警察局查阅过金砖被盗之案？
9: 这就是你我产生误会的原因吧？
4: 误会。误会你和桂花探金砖之事，你父亲掉下悬崖的时候，是不是喊过我的金砖？
9: 那是我父亲一辈子都没发过财，他心不甘。老爷子也可怜，他生前曾对我说过，他这辈子就想存上几块金砖。
4: 存几块？存的是800块吧？
9: 你们家的金砖你要找你自己找，不要在我这胡闹。
4: 怎么着？
3: 有，
4: 给我搜！
9: 文正君，你要知道这是啥地方，我岂能容你胡来？
4: 杨特使，我可不是被吓大的。
9: 文正君，你要强行搜查，我必定会向上级报告你对军统的作为。
4: 你爱找谁告找谁告，怎么着？
3: 用。

那你倒是说说金砖到底藏在哪儿啊？啊？假砖。

0: 你受罪的日子呢。
1: 你们不是人，你们都是人。
2: 团长，
3: 搜遍了，找不见桂花。
2: 让他们出去。
3: 撤。
4: 总军，
5: 要不要挖地三尺的再找找啊？
2: 我告诉你，一旦让我知道是你绑架了桂花，我非砸了你的情报站不可。
5: 你要不怕丢了你的军衔，你随便砸。子健已经知道桂花被绑架的消息了，还指责咱们没有保护好桂花。
6: 门政军也在寻找桂花，估计是莲花他们干的。
5: 军统
6: 也只有监视我妹子了。
5: 哎，监视哥，哥，
2: 你咋在这儿？
5: 我看这儿这么多人，这是咋了？
2: 桂花让人绑架了。
5: 为啥呀？
2: 两三省摔下悬崖的时候喊过我的金砖，当时只有桂花在现场，杨莲花也知道了，所以绑架了桂花。
5: 哥，咱得赶紧找桂花呀。
2: 西安这么大，上哪去找？
5: 我有个建议，你留几个人守在这儿，24小时监视杨莲花，这杨莲花总得去绑架桂花的地方吧。哥，只有桂花知道金砖埋在哪儿，万一他说出来的话，那他肯定没命了。
2: 我管他有命没命，我只要金砖。
5: 万一他出了不测的话，那咱们去哪找金砖呢？
2: 参谋长，
3: 有，
2: 派人盯死这儿，密监视杨莲花。
3: 是。
7: 现在起，24小时不分昼夜。
2: 给我守住，跟我走吧。
5: 不了，哥，你忙你的吧，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
7: 向校长报告。
8: 是。

0: 现在只要你一句话，杨三省他的金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1: 金砖呢、啊，就在老子的金鱼池底下。这些年你没看我天天看鱼池，老子那是看金砖呢、啊。
0: 你到底说不说？
2: 假说。

0: 车使这会儿应该来了吧？
1: 放心，他肯定要来的。
2: 咱们没有经过子健的同意，你就要收拾杨莲花？
3: 将在外不如帅，只有绑架了杨莲花，才能保证桂花的安全。
2: 但也得经过子健同意呀。
3: 来不及了，咱们不是约好了老地方见吗？而且是明天清晨，我上哪去找王宇去？
2: 那在情报站绑架杨莲花不容易吧？
3: 别忘了，我是他哥，先骗出来再说吧。
4: 门政君在没有找到桂花之前是不会撤兵的，他应该暗暗跟踪我才是啊。哦对了，也不知道桂花现在招了没有。
5: 如果桂花招了的话，他们早就应该回来了。
4: 一群废物，一个女人的嘴都撬不开。

0: 这么想，关门还这么想，啥想说？
1: 其实法国的香水最好了。
0: 妈的，香水，我老娘这辈子连块香皂还没用呢。
2: 咱们在这儿等着就能发现杨莲花吗？
3: 他大门出不去。估计只能翻墙了，因为保家桂花的人还等着他呢。
2: 那他要是不翻墙呢？
3: 现在咱们也只有这个最笨的办法了。
4: 杨特使，他这脚实在太大。特工科的小蔡，他的身材气质比较合适，我找他来试试。
5: 我不管谁穿，给我弯着脚趾头也塞进去。
4: 是。
5: 等等，把那瓶黑盖的香水拿着，往身上撒得越多越好，然后就在这大门前不停地走动，明白吗？
1: 明白。
5: 去吧。郑站长，你就留在这儿等。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4: 走
6: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5: 对，
4: 啊，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

0: 式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3497-6.1-2-0-2017-2-12-3498-5.3-0-2-0-2-0-3-9-6.2-X-5-0-2017-2-0-4-0-18-6.9-6-0-2-0-2-0-4-0-18-6.9-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0: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 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

0: 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 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

0: 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哎呀，哎呀，这可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妈的，饿上你三天，给你泡屎你都得吃了。

0: 疼不？
1: 嗯，
0: 妈，打死不说。
1: 不可能的吗？你懂个啥呀？

0: 还咬文嚼字的，救人要紧，走。哎，
1: 江浦的同志，我是你的上级，你得听我的。我现在命令你马上赶回去，明天清晨见了王勇，告诉他们咱们找到了桂花。
0: 那你呢？
1: 我在这儿监视他们呀。
0: 好，我也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
1: 行了行了，赶紧的告诉子健，让他快速采取行动。

0: 妹子，对不起了，
1: 世上还有姐，给妹子上老虎凳，拿鞭子抽的。
0: 我也不想这样，我也是在完成党国的任务，你懂吗？只要你跟姐说，咱爸临死前跟你交代了800块金砖到底放哪儿了，我会请示上级给你留几块金砖，并且能保证你日后的正常生活。
1: 我咋知道你爸的金砖？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你应该比我清楚。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文正君也在找你，他不但要金砖，还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1: 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变不出金砖。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上老虎凳拿鞭子抽还是敬酒了？桂水还是个小娃，你就不肯放过他？你可是他姨呀！
0: 我不想和你磨嘴皮子，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招不招？
1: 我招啥？没有的事儿，我咋能胡说？

0: 指甲拔下来，即刻他就招了。是的。金砖到底放哪儿了？
1: 妹子，人要银子是为了活命，活得更好。你就算有再多的银子，你没了命。杨莲花。
0: 想不到你如此狠毒，你不是人。

开门！快开门！

0: 大师，快过来看，你大川舅舅来了，咱俩有救了。
1: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2: 在我心里，桂花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儿，非管不可。
1: 你不要逼妹子好吗？
2: 是你在逼我。桂花在家待得好好的，可你……
1: 我也是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才回来调查门树人的金砖案的，这是我的工作。
2: 狗屁的工作！我要把桂花带走。
1: 请你体谅我，我确实不能把桂花给你。你想想。如果我不把桂花带到这儿来，门正君也会把他抓走的。
2: 有我在，门正君也休想。
1: 哥，你是钢打的还是铁造的？那是一个团。
2: 只要我活着，就是一个军，也别想在我面前把桂花带走。
1: 鸡蛋碰石头，让他进去。
3: 舅舅，
4: 坤水，你妈在哪里？

0: 电话，你要还当我是你哥，他是你妹子的话，你让我带他走。
1: 你也别怪妹子心狠，不但他不能走，你既然进来了，也就别想再出去了。

0: 方圆，军统也有军统的规矩。桂花如果再不招的话，那就由不得我了。
1: 想咋样？
0: 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一般人抵抗不住残酷的刑罚，就算我不动手，也会有别人来动手的。哥，如果你聪明的话，那你就好好劝劝桂花吧，这样对我们都好。

0: 不该来啊。哥对你说过，前半辈子哥没能保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罪，后半辈子哥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你。
1: 哥，
2: 不用管他们，反正他们也逃不出这个院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大不了是一些指责我的话。倘若明天桂花再不招的话，我们就把他押往重庆。
3: 杨太师，要是你哥非要拦怎么办？
2: 那我也只好不认这个哥了。你们四个晚上都别睡了，守住正房，不能让我哥跟桂花逃走了。
3: 是。
4: 老庞叔，
2: 快吃点吃了，面条好了。
5: 哇，还麻烦你了。
6: 瞧你说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5: 好好。
6: 王叔，嗯，这门政局下手也太狠了吧！
5: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6: 官大咋的呀？官大也不能随便打人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老庞叔，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也是军人，这么多年来，你就一直待在杨家？
5: 哇，说来话长了，那还是20多年前的事了。

0: 哥给你吹吹就不疼了。还记得小时候哥得了一场大病，后来你用自己的血救了哥，后来你伤口化了脓，不停地喊疼。
1: 对呀，说来也奇怪了，只要哥给我这么吹吹，我就不觉得疼了。

0: 这个杨莲花也真是，把我关起来就罢了，你可是他亲亲的哥呀。
1: 他既然这样，我就不认他这个面子。桂花，以后这个世上

0: 是我的亲人了。
1: 只有我是亲人？
0: 对，最亲的亲人。以后你就跟着哥，哥后半辈子绝不能让你再受半点委屈。

0: 心里只有你一个人，装不下第二个。不管你曾经嫁过谁，下半辈子哥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1: 哥，你咋说傻话呢？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我这辈子算是毁了。我就是希望你和嫂子能够过得幸福。
0: 嫂子？你这个嫂子是假的。

0: 你说怎么不对头呢？我还不好多想，原来是假的。老庞说，你对门家这么忠心耿耿的，可是他们对你，军人嘛，
1: 都是怪我嘴长，说出了他家要金砖的事。其实我觉得。
0: 他们家压根就没拿你当人对待。人呐，虽说只有两撇，但就是一撇长，一撇短。长的那一撇，就压着短的那一撇。
1: 即使真的找到门叔人那800块金砖，又能咋样啊？
0: 咋样？物归原主呗。
1: 为啥？
0: 那本身就是门家的金砖嘛。
1: 啊，那我家没有，你家没有。
2: 那么多人家都没有，贫富之分呐。老庞
1: 说，我觉得吧，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贫富之分。可老天爷就这么分的呀。打鬼子？你不是问过哥为啥不打鬼子，跑回西安做生意？其实哥早就在打鬼子了。当时我正要跟你说清的时候，民政军过来了。
2: 所以话没说完。对对对，就是日本飞机轰炸的那天。对，今天晚上，哥就一五一十跟你交个底儿，让你知道哥到底是干啥的。
1: 这么说，你不是做生意的？
2: 桂花，你知道陕北吗？知道。你知道共产党吗？听说过。哥，就是陕北那边过来的。
1: 原来是这样，
2: 国难当头，你哥岂能为了挣几个细碎银两而苟且偷生呢？哥，你刚才说你们的人会来救咱们，对吧？会，明天一大早江葡萄就会跟我们的人联系。那你们西安有多少人？这个我也不清楚。
1: 我们是单线联系。那万一你们打不过他们咋办？不管打得过还是打不过，我都要保护你和桂水。老王说，你说门政军要是真找到这些金砖，他能干啥？
0: 干啥？买房子置地呗。
1: 要是我的话。
0: 有了这些金砖，肯定捐出去打鬼子。没有国，哪有家呀？想不到你这女子还有如此的气魄。可惜呀，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旦你真有了，也许又舍不得了。
1: 那老庞说，如果你要是有这些金砖。 你舍不舍得捐出去打鬼子？
0: 女子，说句难听的话，谁要不捐，谁是孙子。你别看我的腿不利索，真要到了战场上，手照样打枪扔手榴弹，佛争一炷香。

0: 这批金砖，也认清了你公公的嘴脸。哎，这件事儿基本就算是完了。你说，我这大半辈子就都这样活了。哎，想想啊，我也太窝囊了。真想上前线和小鬼子们干一仗。
1: 你不但是个好人，还是个真正的军人。
0: 啥？军人？我他娘的还是军人？为了这800块金砖，我还披了这张军人的皮了。
1: 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鬼水就交给你了。虽然他是门树人的娃，可他也是我的。
2: 你说啥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肯定会好好的活着。

0: 我不能确定我们能不能逃出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但我不能把金砖的秘密带走。你是我世上最亲的人，我最信任的人，这个秘密我只能告诉你。那800块金砖就在咱们家鱼塘底下，是你爸在悬崖上拿着手枪对着我的时候跟我说的，因为他料定我必死无疑，他就想让我死得明白，到了阴间告诉我父母，告诉我小姨，告诉那树人，从此那800块金砖就姓杨了。还有咱妈也是你爸害死，你爸亲口告诉我杀了咱妈把她埋到后院，门树人就不会怕站在家了，房子保住了，于是就保住了，那金砖也就保住了，咱妈死的冤。
1: 军统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仰，随时都可能被击溃。一旦桂花说出金砖藏在哪儿，那军统肯定会对桂花下手的。
2: 可是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桂花到底在哪儿啊！
3: 现在杨大川他们肯定也在寻找桂花，他们有消息吗？
2: 我跟大川约好了，明天早上在老地方见面。
1: 那这样，明天我躲在你们附近，你和杨大川见面后，万一有紧急情况，我好马上处理。
2: 好。
0: 哥，为了金砖，死了太多的人了。我如果把金砖藏在哪儿再说出去，还不定要死多少人呢。说真的，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是撑不住了。
4: 你做的对，桂花儿真是委屈你。
0: 现在好了，这个秘密

0: 情报相当重要，你在这儿等着，我向子健汇报。
1: 子健，哎，子健在哪儿啊？
0: 江捕头同志，在这儿等着我。
1: 哦。你让江捕头一个小时以后去找门政君，告诉门政君桂花被抓的地点，还有一定要告诉他们是如何发现的经过，说得越详细越好。咱们毕竟没有那么多武器，现在只能利用门政君救桂花了。
0: 子健，如果这样的话，桂花就又落到门政君手里了。
1: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0: 桂花，你问桂花金砖的事了没有？我不关心金砖，我只关心桂花的平安。
1: 妹子劝你一句，你可是结过婚的人，为桂花这种人不值得吧？
0: 桂花是哪种人？
1: 桂花给门叔人生过娃，还跟土匪汉奸一起生活过。
0: 你觉得桂花很脏是吗？
1: 脏我不敢说，但起码不干净吧。
0: 在我心里，桂花比……

0: 哥，你还没找着桂花呢。
1: 妈的！
0: 哥，那桂花可太危险了。
1: 我就不信了，他能把桂花藏一辈子。
0: 你可别忘了，那个杨莲花，他是受过军统特殊训练的人。
1: 来人，
2: 走！
1: 传我的命令，加强对情报站四周的巡逻。
2: 是。
3: 门团长，门团长，桂花，桂花呢？
1: 桂花咋了？
3: 桂花，
1: 你快说呀！
4: 杨特使这次让咱们把杨桂花
5: 押到咸阳去坐火车，实际上押到三桥就行。
6: 哎，那杨特使他哥呢？
5: 杨特使对党国是忠诚的，我相信他绝不会动私情的。
6: 哎呀，我还真是佩服杨特使。
1: 蒋哥，带路。
0: 好，我也去。
1: 郑庆，你去干啥？
0: 我想跟你一起救桂花。
3: 哎呀，你俩快点！
1: 军统人手里有枪，
0: 你也有枪，难道你保护不了我们吗？我想亲眼看见你救出桂花。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门叔人的金砖到底藏哪儿了？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1: 莲花，你要干嘛？
0: 哥，他再不说，我只能把他押到重庆去。
1: 有我在，你休想。
0: 就算我不把他带走，他只要一进了西安城，门政军也会把他抓走的。
1: 我不管，桂花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可不是我叫你去找。倒霉，是你自找的。
1: 你把死换成了倒霉是吗？
0: 我不想诅咒你。
1: 我自己愿意咒自己。
0: 你这是凭着感情做事儿，我是在。
1: 是怀疑一切，一切为了升官。
0: 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杨莲花是有信仰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这一点你理解不了。带走。
1: 别动。
0: 你不要妨碍我工作。
1: 我是在保护我妹子。
0: 她不是你亲妹子，我才是。
1: 我没你这么心狠的妹子。
0: 男人常说无毒不丈夫，今天妹子也大丈夫一回。押走，
1: 别过来，
2: 拿走。
1: 杨莲花，你还有人性没有？
0: 啥是人性？
1: 善良和最起码的道德。
0: 错，善良是软弱的表现，道德是无能的装饰。这么多年你之所以混得这么狼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人类进化的残忍。
1: 人类进化非得要亲人之间相互残杀吗？
0: 我不想跟你费口舌，带走。
1: 别动。

0: 杨先生，请您让开，我们不想和您动手。
1: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你们有枪，但是我得跟桂花一起走。
2: 哥，
3: 不要叫我哥。
2: 好，但是我要警告你，一旦去了重庆，我不敢保证你能回来。
1: 我都没你这个妹子了，还要你啥保证？
3: 桂花，咱们走。
2: 你别跟我去重庆，帮我照顾好桂水，别管我。桂水，乖乖。
1: 不可能。
2: 哥，你会后悔的。
1: 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懂。

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嗯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嗯，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嗯，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嗯，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嗯，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嗯，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哎，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 口，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
1: 啊、
3: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今儿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才，
1: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

0: 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
0: 嗯，
2: 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

0: 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会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0: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含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1: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邦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围起来，如遇反抗，格杀勿论。
1: 张葡萄，你这样找啥呢？
2: 我男人啊。
1: 你男人
2: 啊？
1: 杨大川啊？
2: 他说在这接着情报站的人，跑哪儿去了？
1: 他可能担心他妹子冲进院里吧。
3: 里边人听不到，
0: 我是孟正军。
2: 是不是你让嫂子向门政军报告了？
4: 门政军，
2: 我问你是不是？
4: 他咋会知道呢？
2: 你同样是把桂花送上了不归路吗？你
3: 再不开门的话，我可就要冲进去了。
2: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0: 说。
1: 雪花，
2: 杨硕士，活干得漂亮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这先下手的未必能取胜。对不住了，桂花得跟我走。
0: 你不能把桂花带走，这是我情报站抓的人。
2: 他是汉奸呀，还是特工啊？
0: 我们需要他。
3: 你们需要？需要他破案吗？
2: 还是需要派他到鬼子的司令部去啊？桂花，带桂水上车。
0: 郑军，
2: 杨特使，
4: 还是叫我门团长的好。
0: 好。
5: 门团长，
0: 我警告你，我们都是党国的人，吃的党国的饭，应当为党国做事。你要强行将桂花带走也可以，但你必定会受到上级的制裁。
2: 杨特使，你亲自去重庆告我，我要的是我门家的东西，不是党国的东西。
6: 郑军，你把桂花带哪儿去？
2: 当然是我们家了。
0: 你凭啥带我上你们家？你还不讲理了呀！
2: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带走。
6: 郑军，
0: 大成哥，
6: 等等，郑军，你让我跟桂花说几句话。
2: 有啥话？到我家去说。
6: 就两句话，
2: 一句也不行。
6: 文郑军，你强行把人带走，又不叫人说几句话，你太霸道了吧？你干脆把我也带走吧。
2: 把你也带走。
7: 就相好，让他们说几句话，情理之中。说吧。
2: 让他们说。
8: 现在不是应付应的时候，哥保证把你救出来。
7: 我信你。

0: 咱怎么办？
1: 另想办法。
2: 莲花，你还不罢休啊？
3: 你害了我呀你！

桂花鸭在这儿，我能告诉给门正君吗？你说到底了。

0: 先哄着吧。他要是不说的话，就关他一辈子。再不行，那就只能用刑了。
1: 顾花跟我走。
2: 跟你走？
1: 对呀、啊，你想想看，顾花现在对任何人都有戒备心理了，尤其是对你。但是我呢，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相处得比较好，他一直喊我姐呢。到时候我把他接到我家里，他肯定就有安全感了。我再慢慢的套他的话，说不定能套出金砖藏在哪儿。实在套不出来的话，我再把它还给你。
0: 可我担心莲花再次对顾花下手。
1: 你别忘了，我也是生长在军人世家，我的枪法也不错的。
0: 要是这样，我给你派几个人去。
1: 千万别派人，万一派人的话，顾花对我也失去信任了。别忘了，找到金砖还有我一份呢，我应该出点力的。
0: 你放心，哥说话算话。
3: 子健命令你报告给文正军的？
4: 那当然了，没有子健的命令，我能报告给文正军吗？
3: 葡萄，我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4: 我还糊涂呢。
3: 桂花告诉我金砖藏在哪儿了。
4: 真的？在哪儿啊？
1: 你住在我这儿，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来，吃个橘子。
5: 有西瓜没啊？
1: 西瓜？这个季节哪有西瓜呀？
5: 肚子没冷病，不怕吃西瓜。
1: 桂花，你还记得咱小时候的事儿吗？那个时候你一直管我叫姐，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把你当我亲妹子对待。姐这次把你接到家里来，没有任何别的企图，只是想保护你的安全。那个杨莲花，她胆子再大，谅她也不敢来我家抓你。还有我哥，他知道你在我家跑不了，所以他也放心了。记住姐一句话，你住在姐家里，姐和姐夫只要问过你一句关于金砖的话，你立刻不认我这个姐，你更可以马上从我家走出去，姐绝对不拦你。
6: 喝水。
7: 哦，
6: 来吃点点心。
7: 哎。
8: 娃，慢点吃。看把娃给饿的。
1: 桂花。你吃点儿，先垫垫，姐马上做饭去。
7: 缓会儿，
8: 妈不吃，妈就留给你吃啊。
7: 妈，你饿了，要吃甜得很。
8: 好，妈吃，慢点吃。
7: 哦。
1: 正亲，我得求你件事。我跟桂氏在你家的事儿，你得告诉大川。
6: 金砖就埋在你们家的鱼池下面。
3: 桂花告诉我的，现在我才明白啥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父亲真是个高人，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最安全。可他到死也没有想到，为了这批金砖，他落了个家破人亡，到最后儿女也得兵刃相见。
6: 杨莲花不好对付，还有门正军，
3: 请你向组织上汇报，请石子健啥时候挖，挖不开金砖数量太大，用啥工具运输，还有老庞头还在我家，怎么对付他。
6: 好，我明白。
3: 我们得把桂花救出来，我担心她的安全。
6: 桂花现在很安全，你不用担心。
3: 她在门正军的石部能安全吗？
6: 要不这样，你写个纸条，我替你捎给桂花。
3: 你交给桂花？
6: 啊，
3: 桂花在哪儿？
6: 这你别管了，你就写纸条吧。
3: 你把这个交给他。

0: 们随时保持联系。如果万一有紧急情况，我可能去你们家找你。好。
1: 娃呀，
2: 嗯，
1: 以后可不敢再说打死都不说这句话了。
2: 妈，妈说啥啊？
3: 桂花，大川哥已经知道你很安全了。
1: 这么快？
3: 咋，你不信？
1: 不太信。
3: 你看，这是啥？

0: 这可是个金池塘啊。
1: 为这死了多少人？
0: 是啊，崔森林夫妇，你的父母，门树人，还有湘西安的住持妙云。对了，老庞都还成了瘸子，而且连桂花都险些丧了性命。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金砖给挖出来。
1: 这得等待子建的命令，上级考虑的比咱们肯定周全些。
0: 那老庞头咋办？
1: 你觉得老庞头这个人咋样？
0: 他恨鬼子，而且他还有最起码的爱国心。
2: 要把金砖运到陕北，最近的一条线路就是经耀县进山，而耀县的北山游击队就活跃在野鸡岭一带。我觉得咱们应该赶紧致电陕北，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接应。
3: 可是这沿线有新六师的哨卡呀，
4: 别无选择，只能经过哨卡。你们放心，我会弄到特别通行证的。
2: 如果门政军要是得知杨大川他们把金砖运走了，他会马不停蹄的追击啊。
4: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汽车运输，如果用马车的话就太危险了，根本不敢保证能够将金砖安全运到陕北去。
2: 啥时候发电报给陕北？
4: 明天晚上动手，现在就发。兵贵神速，多在西安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王勇同志，你通知杨大川明天晚上10点准时挖金砖，到时候我会把桂花和桂水给他送过去。
2: 好，那这车是关键呢。
4: 我想好了，明天我先去新六师稳住我哥，顺便把车借出来。
2: 运金砖用你哥的车，那你的身份就暴露了。
4: 借口多的是，我就说不知道被啥人给打晕了，车也被抢走了，见机行事吧。
3: 你们别忘了，那老庞头还在杨家呢。
4: 这老庞头确实是个麻烦，
2: 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老庞头支走。
4: 万一他救不走呢？
3: 那我们只好出手了。大川既得对付这老庞头，还得防着杨莲花和门政军。我主动请缨参加这次行动。
4: 不行。
3: 为啥呀？
4: 你不能暴露。
3: 暴露了我就跟大川一起走，我早就想去陕北了。
4: 王勇同志，杨大川走了以后，咱们需要立刻建立新的联络站，这个任务非你莫属，这比你去陕北更重要。发报。
2: 好。

0: 桂花这几天咋样？
1: 她情绪还算稳定，但我没有问有关一具青砖的事情。
0: 也不能天天公吃公喝的送她吧。
1: 哥，我记得咱爸曾经说过一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呀，800块金砖，哥能不急

0: 这人呐，都是千差万别的。桂花经历那么多事情，虽然比一般女人要坚强，但她毕竟是个女人。而最能打动女人的是啥？是友谊和情感，还有孩子。我想从这方面下手的话，过不了几天，一定会感动桂花的。
1: 要是打动不了呢？
0: 打动不了的话，我就把它交给你。
1: 我看啊，最后你还是要交给我。哎，对了，你出来了，谁看着桂花呀？
0: 罗健啊，我跟他说了，一旦桂花跑了，我就跟他离婚。
1: 记住啊，不能让桂花离开你一分钟视线。
0: 哥，你就放心好了。哎，哥，把你吉普车借我用几天。
1: 干啥呀？
0: 带着桂花去聊天。
1: 聊天？
0: 散心。聊着聊着，这金砖可就聊出来了。
1: 你有多大把握？
0: 哥，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今晚上就动手？可我还没准备好装金砖的口袋和运输工具。
3: 不用你准备，到时候子健已经带来，他已经给省电发电报了，北山游击队会配合你们行吗？
2: 在西安这么久，我还没见过子健，他今晚上能来吗？
3: 关键时刻我想他会来吗？好了，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也得走了。
2: 桂花和桂水呢？
3: 这一点子健早就想好了，他让你把他们带走。
2: 那老庞头咋办？
3: 这种药可以让人昏睡24小时。老庞头，咱们也不至于要他的命，他只是一个当兵的。大川，根据地需要那笔金子，大鬼子更需要那笔金子，我绝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4: 梁特使，重庆急电。
5: 再次绑架谈何容易？况且我们现在连桂花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总不能冲进新六师去抢人吧？
4: 杨特使，我听你讲过桂花和你哥之间的关系，我想
5: 说呀。
4: 杨特使，这男女之间的关系，你哥能够为了桂花而不顾自己，可见你哥对桂花的感情是不一般呢。虽然你有了嫂子，可是你哥其实心里比咱们还要着急。依我所见，只要盯死你哥，就能够盯紧桂花。
5: 桂花跟门家有仇，所以他不可能告诉门政军金砖藏在哪儿。
4: 那杨特使将如何给重庆回电？
5: 电告吕主任，近期保证完成任务。
4: 是。
0: 来，桂婶，多吃点啊。
6: 桂花，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喝点。哎，郑青，咱们也喝点。
0: 好。
7: 我可没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住在你们家，不过是变相的关押罢了。哎，
6: 我们这是保护你呢。
7: 保护。
0: 妹子，来，把这杯酒喝了，姐告诉你，为啥今天是好日子。咋，还不相信姐啊？
7: 郑青，说实话，我信你。这么多年了，你对我的好是真的。虽然你也是门家人，但真的假的我还是分得清的。可我怎么也想不出今天是啥好日子。
0: 桂花，那姐说了，你可别惊讶。
7: 死我都经历过了，还有啥比死更可怕的？
0: 你的亲生父母是崔森林和张玉梅，你的小名叫桃子。来来来，坐下，先坐下，听姐慢慢跟你说。

0: 川，
1: 转。
0: 想啥呢？
1: 哦，我想子健如何从温正军那儿把桂花跟桂水带出来。
0: 你呀，就别担心了，上级自有上级的安排呗。

0: 青，你咋啥都知道？
1: 我不但知道妙云主持是你小姨，而且知道杨三省摔下悬崖的情景。我还知道我父亲的800块金砖就埋在你家鱼池底下。
2: 妈，打我不过，
0: 闭嘴。郑青，你到底是干啥的？
3: 桂花，其实我们跟杨大川是同志。
0: 同志？
1: 桂花，大川已经告诉你他是干啥的了吧？这一切都是大川告诉我们联络员的。你今天晚上就和大川一起去陕北。
0: 哦，原来你们跟大川早就……
1: 我知道大川的身份，但他不知道我的呢。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剩下的你们在去陕北的路上再慢慢聊吧。
0: 那金砖呢？
1: 杨大川和江葡萄今天晚上10点就挖金砖。
0: 郑青，那可是你们门家的金砖呀！
1: 我从不认为那属于门家的财产，现在我们应该用它来踏鬼子。
0: 对对对，可是老黄头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能对他。
1: 放心，这个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我们绝对不会伤害老黄头的。
0: 好，那就好。
1: 桂花，你这杯酒还没喝呢。
0: 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4: 是啊，
0: 来，咱们干一个。
4: 来来来，
5: 来，
0: 还有我，还有我。
4: 有你，
1: 好，
0: 来。

0: 哥，这是干嘛呢？
1: 收拾收拾，我给桂花送去。
0: 送哪儿去啊？
1: 还能哪儿呀？心里有诗。
0: 哥，还生我气呢？
1: 没。
0: 看你这脸上跟挂着冰似的。嫂子，你看我哥这脾气。
2: 你哥呀，就是这种人，有时候还因为一点小事儿和我甩脸子呢。
0: 送新六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他说他咋都买回来了？
1: 还能干啥呀？为了金砖呗。
0: 还带着照片，这是要出远门啊？
2: 哥，我今天晚上不走了，我要跟你一醉方休。
3: 陕北来电了，你看啊，明天早晨北山游击队和一个排的战士去野鸡岭接应杨大川他们。看来啊，陕北对这次的物资相当重视啊，这正规军都出动了。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4: 哎，杨大师啊，你咋想起来和我下棋了？
5: 从小我就跟我父亲下棋，长大了以后在军统我还没碰见过对手。都说这姜是老的辣，我还真想尝尝你这老姜的味道。
4: 哎呀，下棋呀、啊，得有悟性。你看我下了大半辈子了，哎呀，还是个臭棋篓子。
5: 哟，您这马走得好，我这炮不敢动，是象也不敢飞呀、啊。
4: 我呀。是想一马换双向嘞。
5: 您别忘了，我这过河的卒子可是啥都能吃的。
1: 杨连浩刚才说的话绝对不是开玩笑，他好像闻到了啥味道。
2: 晚上我来做饭，你用酒负责把杨连浩给灌醉咋样？
1: 不可能，他是军统优秀的特工，是受过特殊训练。
0: 你现在离晚上十点还差六个小时呢，
2: 咱们俩现在面对的是老庞头和杨莲花两个人了。
0: 要是当时拿两包药就好了。
6: 桂花，到了陕北给娃找个好中医好好看看。
0: 哎，西安都跑遍了，
7: 所有的郎中都说治不好了，
6: 那就看看西医，兴许还能治得好。
0: 嗯，正清，我忽然觉得你很了不起啊。
6: 有啥了不起的嘛？你看，你也是女人，可你能领导那么多的人。桂花，姐觉得你更了不起，你居然能找到800块金砖，而且你从没想过要独吞。
0: 我书虽然没你读得多，可道理还是懂的。自己有金山银山，国家没了，有再多的银子有啥用？我恨鬼子，大川哥是打鬼子的，我心甘情愿的把这些金砖交给打鬼子的人。
6: 好妹子，大事儿不糊涂，姐没看错你。
1: 老庞叔，你们接着下，我跟葡萄做饭去。哎呀，
4: 什么的什么的，我来我去我去。
1: 老庞叔，你就甭客气了啊，今儿好不容易清闲一回，你跟莲花好好下。走，葡萄。
5: 对，哥。哎，你啥时候学会的做饭啊？
8: 哎呀，你哥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会做啥饭啊？只是给我打打下手，这回啊，让你尝尝嫂子的手艺。坐，庞叔啊，好好下。
1: 走走走，
4: 辛苦你们了啊。
8: 哎，没事。
6: 啊，你早就发现破绽了。这么说，大川哥这戏演的可不好啊。不过，别人看不出来他们是假夫妻，只有你能看得出来，因为你对大川哥最了解了。 这个还是小时候你送给大川哥的吧？
0: 小时候懂个傻，
6: 现在懂了。
0: 懂啥了？
6: 完璧归赵了。
0: 瞎说什么呢？
6: 哦，对对，是我说错了，是我说错了，应该叫破镜重圆了。
9: 炒几个菜，喝点酒，吃汤面条。到时候我叫你给莲花端面，你把药撒到她的碗里，估摸着也就是半个小时，她就会昏迷不醒，应该一直能睡到明天晚上。
0: 那老黄头咋办呀？况且他手里还有枪呢。
9: 我们先把莲花背回房间，然后回来继续跟老胖头喝酒。我当面跟他说清楚为啥要取金砖，他要是不愿意并且反抗的话，咱们只能动手，关键时刻绝对不能手软。
0: 我就担心莲花那碗面要是被老胖头吃喝咋办。
9: 不管谁吃了，撂倒一个是一个的。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3: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0: 永诗丽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0: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1: 翠花，大家都在这儿，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
12: 小姐，我之前一直不同意您给我订的婚事，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又苦想了一宿，我决定了， 不能再为难您，我同意嫁给那个张德彪了。真的，
13: 翠花，终身大事可不是儿戏，你可要想好了。
12: 谁敢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谁不图自己的男人是个有真本事的？只要他能保护我，我也不是不同意嫁给他的。
14: 哼，还保护你？你的意思是让张德彪向你亮亮绝活呗？
12: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11: 嗯，我明白了，我会把你的想法转达给张德彪。如果他同意呢，就挑个好日子送你上山；若是他不同意，那这门亲事就算了。你觉得这样如何呀？
12: 谢谢小姐。是。
11: 真有点意思，没想到翠花和蛇蜕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样也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去卧牛山。
13: 你不要休息休息吗？昨天晚上那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
11: 收拾残局。
13: 我不明白为什么什么事情你都要瞒着我，这有意思吗？
11: 不是瞒着你，这是规矩，有些事情是不能跟你说的。
13: 打住，千万别把我跟他说到一块儿去，我丢不起这人。
11: 昨天晚上他出去了吗？
14: 没有，你走后他就一直在宅院里。
11: 那你呢？你出去了吗？
14: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
11: 自从昨晚之后，我对谁都不信。
14: 昨晚出什么事了？

0: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黑羽、得道风声已经逃跑了。赵天，都怪我没有听你的意见，让敌人逃跑，这是我工作的失职。
1: 探长，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其实你说的对，抓与不抓都各有利弊。只是让黑羽摆脱我们的视线，这太不应该了。
2: 这件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责跟踪监视黑羽的人缺乏经验，我没有及时做出人员调整。
0: 好了，都不要说了。黄晓丹和李家富还在打听那个桥本木的藏身处，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他。
1: 探长，让我回来参加工作吧。
0: 不，你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宜行动，请你服从命令。
1: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想先回趟家，顺便祭奠一下我的妻子。
0: 好。

0: 以杀了他。
1: 既然这样，还留着他干什么？干脆把他杀掉不就好了？
0: 哪那么多废话？我做事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原因。你也暴露了，最近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里老实待着。

0: 你恨我是吗？
1: 你错了，恨是一种情感，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抓到你们这些黑沙帮的坏蛋。
0: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难道你就一点？
1: 嫁给你这个禽兽是我瞎了眼，永远不要再提我们是夫妻。
0: 可我对你是真的。
1: 是吗？我相信。
0: 你相信就好，也许还可以活下去。
1: 我相信你娶我只是为了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好便于你们搞各种罪恶活动。告诉我，王小鹏和牛玉茹是不是你杀的？
0: 是不是我杀的还重要吗？你我结婚这么多年，居然你也有事情瞒着我，你也不简单呢。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你领养来的孩子。说，是和哪个男人留下的遗嘱？
1: 你让我感到恶心。

0: 在正与家人闹矛盾，在分家产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想让我当中间人，该如何处置，请岳长明示。
1: 但这回电的态度是相当不明确。
0: 是啊，珊瑚既然为某件事请示他的老板，那么对方做出决定后最终还是会回电的。密切关注敌人电台动向，尽管他们频繁更换密码，但是绝不能漏掉任何一次联络内容。
2: 是，

0: 曾局长，我们隐藏在南京的人员损失惨重，现在石安虎又发来密电说孔令允并没有死，这样一来他和曾思佳势必都隐藏不住了，再不让他们撤回来只有死路一条。
1: 等烈焰计划开始启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0: 那我该如何给他准确的回复？
1: 不用回复，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0: 曾思佳是中国人，暴露就暴露了，可山虎是我们日本最优秀的特工，一旦他被
1: 他和曾思佳一样也是中国孤儿。
0: 你说什么？山虎他也是中国人？
1: 是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你们日本军部带回了日本本土接受特殊培训，为的就是让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只不过山虎是山野阁下最为器重的人罢了。
0: 既然是这样，如果山虎出事了，山野阁下势必也会责怪你。
1: 你错了，尽管山野阁下很器重他，但是他跟你我一样，只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在烈焰计划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
0: 我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保住烈焰计划，还能让他的身份不暴露。
1: 你的意思是让秦天解决孔令宇是吗？
0: 看来什么都瞒不住你，不过我觉得这是对秦天最好的测试。
1: 秦天是操炮手，也是烈焰行动 B 计划的执行者，一定不能让他暴露了身份。
0: 可是您到现在依然不放心他，如果他是革命党，烈焰计划一样也会被暴露。

0: 是这里吗？为什么没有人接应？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了？
1: 应该不会。
0: 可不能久等，如果5分钟之内再不来的话，必须马上撤离。
2: 用不着5分钟，

0: 不好意思啊，曾大小姐，债主有点小事耽搁了，请海涵。翠花的先进站。
1: 行，先把翠花姑娘带走吧。
2: 别害怕，他们不会伤害你。
3: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1: 好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张德彪，这位是我的助手隋龙，这位是直系孙总司令专门派来负责刺杀革命党首脑的特派员秦天。
0: 特派员？哎呀，整个北洋政府现在是被革命军追得四处乱投医啊，也就能搞搞暗杀了，人手凑不够，所以才请我们出马的，对吗？我倒想问问，除了人，我想要的钱带来了没有？
1: 人和货我们都给你带过来了，赶紧带我们上山吧。
0: 当然，但是得按照我的山规办，把你们的眼睛都蒙起来，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1: 行，废话少说，赶紧动手。
0: 嗯，来，把箱子给我。

0: 各位跋山涉水把我梦寐以求的女人送上门来，张某感激不尽。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今晚喝杯喜酒，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1: 不知道张大当家的打算何日成婚？
0: 卧牛山上有酒有肉，缺的就是女人。既然翠花今日登了门，那我也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晚上就是我和翠花姑娘的良辰吉日。
1: 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急了点吧。
0: 实不相瞒，我都快忍不住了。
2: 张德彪，只要你能把我交代的事办好了，别说是个女人，上面可交代了，会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让你下辈子都不愁吃穿。
0: 真的？
2: 那当然了，不过还得看张大当家的有没有这个福气享用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头儿，又出事了。亚麻岭50里郊外发现一具女尸，听报人对其服装的描述，死者应该是黑羽。

0: 说什么？比武招亲？谁跟我比啊？
1: 当然是我们的特派员了，他可是几位大帅极其信任的武器专家。
0: 哼，这专家那专家的我见得多了，到头来全都是演说专家。再说了，无利不起三分走，要是我赢了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如果你赢了，不但翠花跟货归你，而且我立马再加50根金条作为这次的行动费用。
0: 此话当真？

0: 我全说了。哼，看来大当家的是胸有成竹啊。那当然，我张德彪自出道以来，还没有败在谁的手下过。好，咱话可说到头里了。万一要是大当家的输了，不但我要把翠花带回去，而且你还有你的这些手下们，以后都得听我的调遣。 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既然我敢接这票买卖，那我就不会输。来人呐，
2: 有
1: 家伙事伺候。

0: 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黑羽。
1: 家父
2: 在，
1: 立刻对死者身份展开调查。
2: 好，
0: 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孔分析，杀手应该是独自一人。双方在这边还有那边利用树木做掩体展开对射。随后黑羽在那里中弹，杀手走到他面前近距离多枪射杀黑羽。但是根据现场多处弹孔又不难看出，双方之前为正面射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按理说杀手要让黑羽死，那么躲在暗处一枪即可将其击毙，就像当初玛丽的死亡一样。但是他们之间竟然相互开了这么多枪，所以我判断，第一，杀手跟杀害玛丽的也许不是一个人；第二，他们之间很熟悉，很有可能是曾思佳；第三，当初浪提供给我们的那几张照片上一定有这个女人，虽然她的面孔被曾思佳挡住了，但我猜测这个女人就是张玉芳。探长，老徐，你在听我说话吗？老徐，
1: 好，

0: 什么？你要把孔令宇的事情告诉所有人？这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正相反，我觉得只有这样，孔令宇才更安全。敌人杀张玉芳灭口，更加说明这个隐藏的黑手就在我们警察署内部。我们利用孔令宇的事情，反而能迅速地逼他现身。还有，浪不是希望我们在外围造声势配合他吗？我认为，孔令宇的事情反而是个最好的契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秦先生，是你先来啊，还是我先上啊？
1: 各自为主辈，我听你的。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先来，免得事后说我欺负你。别以为咱们就是比枪法打几个罐子，这太简单了。但凡玩过几天枪的人，都会这么起瞎子。
1: 那你说想怎么比？
0: 来人呐，给我蒙上一只眼。

0: 漏了一个。怎么样？
1: 大当家的果然名不虚传，今天还真让兄弟我开了眼。
0: 哎，还不是克他的时候，该你了。
1: 我不喜欢你这山里的气候，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而且我更不喜欢当独眼龙。请把我两只眼睛都蒙上吧。
0: 秦先生，你是在耍我吗？
1: 你是这么认为的？
0: 来人啊，哟，把他双眼都给我蒙上。
2: 是。
0: 我说兄弟，别以为你是特派员我就会给你面子，你要是有一枪没打中

0: 要是怕了，那我就赢了。
1: 好，我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
0: 很好，这回你先来，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胆量。
2: 来人，
3: 有，
2: 把翠花姑娘给我带上来。
3: 是。
2: 站好了，
3: 把苹果给他顶上。
2: 是。
1: 张德彪，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不是枪法好吗？把他头上的苹果打碎。
1: 张德彪，你也太过分了，难道你不想娶她了吗？
0: 我当然要娶她了，翠花姑娘可是我的压寨夫人，你要是伤了她，哪怕是一根汗毛，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4: 先生，您开枪吧，我不会怪您的。
1: 这不是怪不怪的事情，是有人不讲信用。
4: 先生，您尽管开枪吧，就算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怎么，害怕了？要不我先来？
1: 不用。但是我想知道，如果这局我要是再赢了，你不会又跟我说什么五局三胜的事吧？
0: 真是幽默啊！放心，你要是赢了，比赛就此结束。

0: 哎，别呀、啊，这算什么本事啊？你得把眼睛蒙上啊！
1: 张德彪，你是不是疯了？
0: 我没疯，要么我把他娶进门，要么你认输，然后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

0: 翠花，翠花，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吧？翠花，翠花，
1: 先生。
2: 怎么样，还比吗？
3: 我服了，从今往后我听从特派员调遣。
2: 那我们的条件呢？
3: 我张德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兑现，全部兑现。
0: 你这压寨夫人还是到别墅找去吧，我们走。

0: 外苏醒，没有任何人做出解释，这让宋彪如坐针毡。他深知日本人为了保住烈焰计划，随时可以放弃他这个棋子，而一旦孔令宇说出他的身份，自己将无处藏身。惊慌失措的宋彪决定立刻潜逃。
1: 谁？
2: 老赵，我是黄晓丹。开门呐，老赵。
1: 哦，来了。

0: 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都用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纯水运动，北京的五月南艺大教堆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绿石巅峰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哎，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

0: 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开门呐，老赵！
8: 来了。

0: 这么半天才开门啊？哎，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差不多了。
0: 哦，是吗？但气色不好。
1: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0: 哦，许探长让我来找你，说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 就你一个人过来的？
0: 对啊，怎么了？我来找你还需要带其他人吗？
1: 哦，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稍等会儿，我去屋里拿帽子。
0: 嗯。

0: 我们走吧。
1: 我实在走不动了，咱们歇会儿行吗？
2: 扯淡，一个丫鬟还走不动了。
3: 她一定是被吓得还没缓过劲儿来，还是休息会儿吧。
0: 就5分钟。

0: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救了我。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谢错人了。
0: 什么？我谢错人了？那我应该谢谁？
1: 你应该感谢大小姐，如果她不答应的话，我也不可能把你带出来。
0: 小姐，谢谢您救了我。先生，要不是您的武艺高强，我今天就算完了。
1: 是你自己勇敢，你知道吗？当时我紧张的都快崩溃了，是你的那几句话奠定了我的信心，才能真正打败张德彪。所以说，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怕我赖上您？
1: 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吗？
0: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下人，其实你们都可以不管我的死活，是我不知天高地厚，是我。
1: 最后
2: 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抓紧时间赶路吧，一会儿天黑了，这山路可不好走。

各位，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还请你们听了之后，不要过于激动。我们的敌后英雄孔令宇，其实并没有牺牲，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是的，我和祝梦彤为了迷惑敌人，也为了确保孔令宇不被敌人再次袭击，才对外宣布他的死亡。而鲁克一直在全程保护他的安全。之所以现在才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情，是因为孔令宇同志已经醒过来了。但同时，我要沉痛地向大家宣告，医生已经做出了最终诊断，他的脑细胞确定死亡，他永远不会再跟我们说话了，也不会认识任何人。如果大家想探望我们的敌后英雄，可以随时过去。

0: 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如果再上山非得把我的脚磨出泡来不可。
1: 在回来的路上你为什么不去买？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一行人这么大的目标还去逛商店，不勤等着被警察处的人发现吗？
1: 知道就好，而且我们以后不会再上山了。
0: 恐怕这跟上山下山没什么关系，是你不放心我出门吧。
1: 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呢？
0: 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去，这不还拉着你去呢吗？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不要总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背影就整天怀疑我们被人发现了好不好？如果祝梦彤知道我们的踪迹，她早就登门来抓我们了，大家还能躲到现在吗？

0: 我倒是觉得，你要是真的认为我们暴露了，大家就应该换个住处，不然迟早都会有危险的。算了算了，不就一双鞋吗？我怎么都能将就。
1: 哎，你去吧，早去早回，注意安全。
0: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自己去啊？
1: 难道还要我陪你去吗？走了一天山路了，我可比你累。
0: 两个人出门彼此还能有个照应，你就不怕我再被他们抓过去？
1: 不是你说的吗？不会有人盯着我们的呀。
0: 那如果我就是革命党呢？
1: 总开一个玩笑就没那么好笑了。

0: 不要总是谈什么条件，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1: 可我确实不知道山虎是什么人，藏在什么地方。就听乔本木说，他在军警队伍里是个厉害的家伙，只要你们放我出去，我一定会引出乔本木，因为他是山虎的直接联络人，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山虎。而且我还知道乔本木经常会从一个代号叫傻一的人那里接取情报。
0: 傻一？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徐探长，不是我不老实交代，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只要你们不杀我，我还可以帮你们抓到其他黑沙帮的密探。我要立功了，徐探长，你们就给我这个机会吧。啊，
0: 先把他带下去。
2: 带走。
1: 徐探长，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徐探长，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徐探长，
0: 你怎么看？
3: 他为了活命才谈条件的，看来他确实很想跟我们配合，只是黄小丹他们至今没有打探到乔本木的情况，看来他隐藏得很深。所以我同意您放他出去的方案，利用他来揪出乔本木等黑沙帮分子。
0: 那就着手部署行动方案吧。不早了，我得去看望新华。哎，对了，祝新华醒后，你还没有去看过他吗？
3: 对，我看这两天警察署里的人不断的去医院看望他，我怕人多，本想另找时间。
0: 别找了，就现在人少，走走走。

0: 新华，你今天好些了吗？我是徐俊凯，还记得我吗？你的真名叫祝新华，祝梦彤是你的姐姐。你从江防要塞转战到南京，一直在给我们输送情报，这些你都记得吗？
1: 探长，您说的这些他能听见吗？
0: 不管他能否听见，我们都希望能够借助往事，有一天能唤醒他。赵天，你陪他待一会儿，我到李医生那儿去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把人带回督办处，敢挡我者就是在违抗军令。
1: 你要杀了我，大家谁都得不到这个人，放下枪还有机会，不要自相残杀。孔林宇，你还认识我吗？别以为我会相信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认出我了对吗？你们姐弟俩还有徐俊凯想给我演一出欲擒故纵的把戏，想利用我破坏我们的烈焰计划对吗？还有秦天，你和他都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对吗？秦天已经被我识破了，就像我当初识破你一样，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也许我现在就该送你走，让你和秦天在地底下相见。

我们的敌后英雄，你要早些醒过来。我多希望能和你并肩战斗。怎么样？他有什么异常反应吗？ 医生怎么说？让我们坚持不懈，多跟他说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走吧，鲁克会在这儿照顾他的。

0: 怎么了？不安全？
1: 别浪费时间，赶快谈工作。
0: 不是吧？这么严肃干什么？组织可是允许我们有私房话时间的。
1: 那是当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特权。
0: 什么情况啊？谁又招惹你了？
1: 除了敌人，也就你能招惹我了。你骗我们，不是说好一个人来接头的吗？
0: 我确实是一个人啊。
1: 我说的是上次，为什么还跟那个曾思佳成双成对的？你就不能摆脱他呀？
0: 钟梦彤同志，你说你那个曾思佳让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一起行动，这我都向你交代了啊。而且曾思佳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你说他非要跟着我，我能有什么办法？那我总不能告诉他我去跟老婆约会了吧？
1: 你少没正经啊。那这次他怎么就不缠着你了？看来你还是有办法的嘛。
0: 老婆，你的思想觉悟性哪儿去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因为担心丈夫吃这种莫须有的醋，就把精力放在个人感情上，就放弃你的任务了吗？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徐探长已经批评过我了。
0: 就是吗？那你还跟我赌气？为了打击敌人，粉碎黑沙帮的阴谋，我们都应该……
1: 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的？看见你跟他那样，我就是打心眼里不舒服。难道我还不能跟你撒撒娇啊？
0: 你这种撒娇的方式可真够特别的。
1: 行了吧你，还是赶紧谈工作吧。
0: 好，那我还是要说说你和曾思佳的事情。

0: 此街头你不能再出现了，必须换人。
1: 什么意思啊？还嫌我碍眼了？开个玩笑还不行吗？
0: 因为在上次街头地点，曾思佳看到了你的背影，而且他想起当初还是在那儿看到你假扮成乞丐在那里出现过的事情，已经怀疑你监视我们了。
1: 这么说，我当时的行为真的带来不好的后果了？那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险啊？会不会因此影响到敌人后面的行动啊？
0: 不好说，我在极力地稳住他，但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再有，敌人想借卧牛山北洋残匪的势力协助他们完成这个猎焰计划，我与他们接触过，并且在卧牛山北坡一个断树的土坡下藏了一颗子弹壳，弹壳的方向就是我们进山的方向。因为当时我们全都被蒙着双眼，所以无法准确判断出山寨的位置。你要派人尽快摸清敌人的坐标，确定其位置后务必拿下残匪。你们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
1: 我们找到了密探黑鱼，就是你当初提供的那个叫张玉芳的女人。老徐本希望让你打探出持有微型炸药的人是否就是她，可是敌人赶在我们之前就把她给杀了。
0: 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1: 嗯，十号夜里跟踪他的警员汇报说被他摆脱之后就失去了对方的踪影，所以我们判断黑羽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那天夜里。
0: 十号那晚曾思佳快天亮了才回来，即便不是他也跟他有关系。至于微型炸药，我怀疑在曾思佳的手中，因为他本人也许就是蛇腿。
1: 是他？那你应该很容易找到微型炸药啊，想办法从他口中套出来吗？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深入接触他？这不好吧，有人会不舒服的。对了，新华怎么样？他还好吗？
1: 还是老样子，老徐已经对外宣布他假牺牲的事情，希望借此配合你的行动，具体方案还在筹划中。
0: 另外我还想问问有关曾思佳的事情，他的身份你们查得怎么样了？
1: 老徐还在调查，但是信息不多，有关曾思佳的详细身世背景很难找到。老徐希望让你耐心等待结果。
0: 抓紧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晚十分钟再回去啊。
1: 哎，你就不能抱我一下再走啊？
0: 我刚才一进门倒是抱了，可是后果很严重。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这样抱那个女探子，我绝不放过你。

0: 你以为我愿意搞这种腐败的小情调啊？但是去那种地方当然得擦香水了，而且老徐也强调说得把所有的细节都照顾到。
1: 会，
0: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办。

0: 你可算回来了。哎，买一双鞋怎么花那么长时间呢？
1: 我什么都能凑合，但是这鞋可不行，必须要合脚，所以呢就多走了两家店。
0: 哎，你这衬衣也是新买的？看不出来呀，你还挺爱打扮的。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不要以为爱干净爱漂亮就是你们女人的特权，男人也一样。
0: 对了，那件换下来的衬衣呢？我让翠花帮你洗了吧。
1: 不用，我已经泡在池子里了，再说我没有使唤人的习惯。
0: 哦，那我再看看。我看你还买了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去了那么久的时间，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想着送我点什么礼物。你这一趟看来收获不小啊。
1: 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你去干什么了？
1: 我还能干什么？买鞋买衬衫吗？
0: 是不是跟谁会面了？
1: 会面不如用街头一词更能表达你对我的怀疑。
0: 难道你不值得怀疑吗？因为衬衫上保留着香水的味道，所以你就赶紧把它泡在水里。遗憾的是你的外套上依旧有香水的味道，你疏忽了，而且低估了我的能力。对方是女的对吗？说吧，她是谁？
1: 你手上还拿着开着保险的手枪对我？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是，她是女人，还是个漂亮的女人，可惜她的疑心太重，就算送她再贵重的礼物也拢不住她的心，稍有不慎就会死在她的枪口下。

0: 在包里，你干什么？
1: 对不起老爸，我要把它送给曾思佳。
0: 你说什么？你要把我的东西送给你探子？
1: 不要这么大的反应，我试过香水的味道，觉得你应该喜欢。本想给你一个惊喜，现在看来只剩下惊没有喜了。
0: 啊，对不起啊秦天，
1: 你还可以去调查一下买香水的地方，在南京第一百货大楼的二楼，衬衫是在一楼买的，鞋是在南京第三。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信你，我相信你。
1: 是吗？你相信我？你就是这样相信我？

0: 要不要请徐探长过来？
1: 过来也没用，这是一组新型的密码，短期内根本无法破译。该死的密探！
2: 徐小曼，老师叫我们排练呢。

0: 大家一会儿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位，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知道吗？
1: 知道了。
2: 老师，刘同心来了。
0: 刘同心找到徐小曼没有？
3: 没有，他不在房间内。
0: 这个徐小曼晚上从不出门，怎么今晚排练反倒出去了？好了好了，我们不等他了，开始排练吧。
4: 行，
0: 好，来，准备，动起来啊！

0: 零，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1: 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0: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1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

0: 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站住！
1: 干什么？
0: 你是哪个警署的？
1: 我是北雾段警署的。
0: 北雾段警署，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刚调来的。
0: 请你把身子转过来，听见没有？把身子转过来。

0: 你没事吧？啊！
1: 别开枪，撞活的！
2: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是他？王班德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不是说要抓活的吗？为什么不听我的命令？你们，
3: 什么？王班德越狱潜逃被打死了？好，我马上到。哎，
0: 快醒醒！哎，醒醒，醒醒！他的情况不对啊！快送他去医院。
4: 是
5: 是。
3: 水杯里的水拿去化验了吗？
2: 水样已经抽取了，化验结果一会儿就能送过来。
3: 王班德身上的警服和开门的钥匙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肯定是一起内外勾结的越狱潜逃案。
2: 可惜王班德被打穿了心脏。
0: 谁说不是呢？我们生怕他趁着夜色溜走，所以才开了枪，没想到警员把他给打死了。
6: 报告徐探长，水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里含有高浓度的麻醉剂，这是化验报告单。
3: 情况很明显，是那个给王班德送警服和钥匙的人将麻醉剂偷偷放进执勤人员的水杯中的。
0: 那王班德跟这个人又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是他的上线乔本木？如果真是他，那他又是怎么进到这儿来的呢？
2: 不管是谁，我认为这个接应王班德的人应该和执勤人员相当熟悉，不然也不会把麻醉剂投入到他的水杯中。
0: 这好办，等被麻醉的执勤人员清醒后问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3: 孟童，你到医院守在那个执勤人员的身边，他一清醒马上就问。
2: 好，我这就过去。
3: 你怎么了？
0: 啊，探长，我没事，可能是行动的时候把伤口撑着了。
3: 我说你的身体还不适合工作吗？走上医院。
0: 哎，探长，我真的没事，我只不过……
3: 行了，服从命令，换药去，走。

0: 你快醒了！来，慢点啊，慢点，当心啊！
1: 我这是在哪儿？这是医院。
0: 医院，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怎么了？你是喝了被人下了麻醉剂的水之后晕倒的。
1: 有人给我下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你看守的那个盲班德，又逃跑了。
1: 什么？他逃跑了？
0: 我，可我一直都守在那里。
1: 你别激动，不要激动。
0: 你好好想一下，昨天在你执勤期间，有谁进过看押所？
1: 谁进过看押所？有一个人来过。
0: 谁？
1: 黄晓丹。
0: 黄晓丹？
1: 是他，真的是他。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来过。
0: 你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说一遍。
1: 昨天晚上。 我刚交接班不久，大概也就9点多一点。

0: 王小丹跟探长负责审问那个王班德，所以我就没多想。
1: 那那杯水呢？是你巡查前倒的还是看书后倒的？
0: 都不是，我接班前就倒好了，然后才去巡查的。
1: 没注意到有什么人接触过你的杯子吗？
0: 那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1: 能确定那个女人就是黄小丹本人吗？
0: 应该是她。黄小丹扎的辫子很有特点，她一般都扎那种辫子。
2: 你说什么？是黄小丹？我不信是他干的，我去问问。
1: 哎，你不觉得现在找黄小丹有点操之过急了吗？
2: 可我就是不信警员看见的那个身影会是黄小丹。
1: 如果这个身影不是黄小丹的话，那么这个人恰恰就是想要给我们一个他就是黄小丹的印象。
3: 没错，周梦彤分析得很对，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喂，我是徐俊凯。好，我马上到。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警察厅让我参加紧急会议，你们原地待命。
1: 是。
0: 不应该啊，怎么会是黄小丹呢？也许是有人在陷害他。
1: 我跟你的判断一致，但是为了稳住身边隐藏的内鬼，我们还得顺着他的意图走下去。

0: 怎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
1: 不是，我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道谢。
0: 道谢？谢我什么？
1: 我知道，当初是你冒死救了我，我要谢谢你。
0: 你这思维可真够跳跃的，能救一个爱国的青年，是那个人的荣幸。

0: 你应该学会尊重别人，进我的屋子应该先敲门，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1: 你这门又没有关，难道还用敲啊？
0: 没关你就不会敲门吗？
1: 还在生我的气啊？哎，我都没有去调查，你说的真伪，这还不能说明我的诚意？
0: 我倒是建议你最好去调查一下，免得今后我又出点什么事你再后悔。
1: 我不会后悔的。哎，你没闻到吗？我身上涂的可是你送的香水，这还不能……
0: 这个味道不适合你，不介意的话请你把香水还给我。
1: 讨厌。行了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吹了，你陪我出去转转吧。
0: 我不去，心情没那么快好转，不想动弹。
1: 如果说这是任务呢？
0: 去哪儿啊？
1: 万寿寺。

0: 菩萨在上，求菩萨保佑我们这次行动成功，平安脱险，能保佑我跟他过上神仙般的日子。
1: 各位，你们手上所有的工作暂时要放在一边了。厅长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任务，因为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这两天英法美三国的领事要来南京，要与国民政府首脑进行会谈。厅长让所有警署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让黑沙帮的密探在这个时候钻了空子。明晚9:30，国民政府首脑会陪同外国领事到达南口别墅，他们的车队决定沿着南山路再拐进黄龙峡，然后顺着朝阳河边的大堤到达南口别墅。

0: 浪不是让我们想办法去探明卧牛山的情况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好时机。
1: 是啊，法英美三国领事来南京，日本人不会不知道，他们一定会去袭击车队，然后栽赃到我们中国人的身上，再加上日后的烈焰计划，只怕会让日本人找到更多全面侵华的借口。
0: 没错，但是敌人要想伏击车队，仅凭隐藏在城内的黑沙帮成员是绝对无法完成的，他们只能借助这股北洋残匪的力量。
1: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车队的行动线路故意透露给敌人？
0: 对，我已经让李家富去南京戏剧社了，相信敌人一定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1: 他们什么时候去南口别墅？
0: 厅长已经同意我之前提出的方案，决定将他们会谈的日程提前到今晚。
1: 今晚？可我们的保卫工作……
0: 啊，放心吧，他们会从另一条线路前往南口别墅，而且我已经派鲁克带部分警员前去沿途警戒了。接下来，我们要给敌人好好唱出戏。
2: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就来找我了，真是巧了。
3: 咱俩说话，刘同心为什么跟着？
2: 怎么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就是好朋

0: 听。
1: 就是，再说了，我可没少在小曼和你们警察署的人面前替你说好话，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和我做朋友吗？还是你们有什么秘密想瞒着我啊？
2: 没有啊，我俩能有什么秘密啊？
0: 家父，明天星期天，我们放一天的假，大家一起去郊游，放风筝吧。
2: 小曼，实在抱歉，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知道自己已经答应星期天一起去玩，可是我刚接到命令，明天有重要任务，来不了了。
1: 你有什么重要任务？
0: 你看你，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人家的工作性质是不允许我们问东问西的，怎么回事啊？没关系，你要是忙，那就下次吧。
2: 好，哎，我，我想请你帮我在你们图书馆借几本书，可以吗？花钱买太贵了。
0: 当然没问题了，你要什么书写给我，我去帮你借。
2: 哎，

0: 塞塞，
1: 你有什么字不会写啊？
0: 奥赛罗的塞我不会写。
1: 没关系，我帮你写。还要借什么书都告诉我吧。
0: 还有鲁迅先生去年出版的仿黄。
2: 仿黄还凤凰呢，就你这文化程度还看这么深奥的书，还奥赛罗，能看懂吗？你
0: 怎么说话呢？这些书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2: 我没说你不能看啊，我是说这么深奥的书你能看得懂吗？
0: 哎，你
2: 还好塞罗，你知道里面写的什么意思吗？
0: 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才要看呢，你有必要这样冷嘲热讽的吗？
2: 呦，还会用成语呢，后来不少听了。
0: 哎，不是我招你惹你了啊？为什么对我这种态度？
2: 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叫你说为什么要为俩又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干嘛非要搞得这么近乎？我还告诉你，就是你想跟人家小曼处，人家小曼还不一定答应。
0: 这我俩的事关你什么事儿？
1: 好了，刘同信，你至于吗？为这件事吵架？家父，你别在意啊。他其实不是个坏人，他不是那个意思。
0: 小曼，谢谢你啊。书借到了，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
1: 嗯。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2: 谁让他撵我走的？我之前的话都白替他说了。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1: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吧。

0: 说，你是不是内务搜查局的眼线？
1: 不是。
0: 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我是北洋军人，是孙总司令的军人。
0: 我问你，是不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
1: 不是。

0: 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改日再来看他。
1: 那好，走吧，我们先回署里吧。
2: 好，
1: 走。
0: 鲜花，你真的不记得姐姐了吗？真的不记得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经历的事情了吗？

连从小到大所有的事，姐姐都记得。我记得你我小时候，我俩相依为命，一起去街上乞讨。你总是把讨来的馍馍让给姐姐吃，总说自己不饿。可姐姐知道，你那是心疼姐姐。于是，我就把剩下的馍馍藏起来，等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你总是不停地追问我，姐姐，这是哪儿来的呀？我就骗你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就会傻傻地望着天，说，天上怎么不掉肉呢？

求你。

0: 开枪啊。我说二掌柜，我还以为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呢，没想到我这两根手指头就把你吓得举手投降了。说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1: 我没有。
0: 没有？你是晚上没有少吃大蒜吧？那么重的臭气大老远我都能闻到。我告诉你，我的鼻子比狗还灵。快说，你跟踪我干什么？又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不想说是吧？看来我的手指头应该换成铁家伙。
2: 山虎传来紧急指令，我是来送信的。
0: 什么紧急指令？
2: 这似乎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3: 是你，随龙。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紧急行动，立即回去。
1: 回去？什么意思？这都后半夜了，什么任务急成这样？
0: 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会让你知道。走。
2: 是。
3: 我在对这个房子监视期间，并没有陌生人出现。直到第三天，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子。随后不久，我们接到这个房主的邻居报案：
4: 徐队长，医院出事了。
3: 什么情况？
4: 有个黑衣蒙面人想摸进赵天的房间行凶，被值班的李医生发现，李医生在搏斗中受伤了。
3: 你们俩留下，我们走。
0: 李医生，来。
2: 谢谢啊，
3: 李医生，你没事吧？
2: 我能有多大事儿啊？没事儿啊。小马，你看你兴师动众的，怎么还惊动了徐探长了都？
3: 别这么说，到底怎么回事？
5: 李医生是为我受的伤。
3: 为你受的伤？
2: 是这样，今天天刚黑，我就从办公室出来，去查房。

0: 你是谁？快来人呐，撞坏蛋呐，快来人。
1: 我也是听到喊声就跑了出去，当时凶手是在赵天的门口，所以这个蒙面人是冲着赵天来的，这点毋庸置疑。现在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到底是谁欲将赵天置于死地呢？
2: 这个问题提得好。你看啊，如果王班德越狱是他的上线桥本木安排的，结果呢眼看就要成功，王班德却在街上被赵天堵住并将其击毙，那么会不会就是这个桥本木前来暗杀，想要报复你呢？
3: 桥本木，
4: 混蛋，送我情报差点把命搭进去，来回几十里地，老子都快成中国的神行太保了。哎，

什么？国民政府和外国领事的车队昨晚已经安全抵达南口别墅。啊，好极了。哎，卢克同志，你们可以归队了。嗯。

0: 先生，您这一大早提着行李是要去哪儿啊？啊！
1: 我说翠花，你不要掺和这些事情好不好？你看不出来吗？我在这个家里没地位，我这个未婚夫还不如人家二掌柜的说话好使，还有什么脸赖在这里？
0: 先生，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万一那个张德彪又来逼我，那谁能替我出头啊？我求求您不要走。
1: 可是翠花，你想过没有？我总不能为了你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要了吧？
0: 我知道我不配挽留您，可我真的不愿意让您走。您在这儿，我心里还有一个依靠。我知道您心里有气，您要是有气就冲着我撒吧，我愿意给您当出气筒。只要您心里痛快了，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先生，我求求您了。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话不能摆在桌面上说？这么大的人了还耍小孩子脾气？
1: 现在知道劝我来了，早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这种没滋没味的日子我不想过了。
2: 哎呀，不就跟你拌了拌嘴吗？你至于吗？都快结婚了，哪能说走就走啊？翠花，你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先生的箱子拎回去。
0: 是。
2: 哎，咱俩是在这儿谈呢，还是进屋谈？
1: 随便。
2: 你看看你，自从闽南回来之后啊，整个人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1: 我承认，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后，我还能活着回到这里，我以为自己还能有用武之地，还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做点事情。现在看来，这里根本就不需要我，你曾思家的眼里也根本就没有我。
2: 哎呀，谁说没有你啊？只是，哎呀，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怎么向你传达指令内容？你也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啊。
1: 根本就不是什么环境的问题，是你有必要昨天晚上当着随龙的面对我们那副样子吗？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3: 方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 瑞镜专线010-8515-0789。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根本就不是什么环境的问题，是你有必要昨天晚上当着随龙的面对我们那副样子吗？随龙是什么人啊？他不过是曾凡博派来的帮手，是来监视我的。我说了这些我都认，可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口口声声说什么啊，完成任务之后要带着我一起远走高飞，可是结果呢？动不动就怀疑我，防着我。这香水的事情那刚过去才多久，你就又来这么一出，还告诉我该我知道的时候会告诉我，我还是告诉你吧。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知道了，要么我走，

0: 要么就干脆找个犄角旮旯一枪崩了我得了。
1: 你什么意思啊？这么点大的事儿你就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要告诉你指令内容的话，你还不得闹翻天啊？
0: 是，我不信一个什么破指令还能比你对我的态度更令我恼火的。
1: 革命党欺骗了我们，那个孔令宇根本就没有死，他醒过来了。
2: 这片区域流动人口比较多，所以一旦行动起来要出的人力也比较多。
3: 调查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吗？
2: 查清楚了，来自五湖四海，比较复杂。
3: 对这儿的安全你们要切实负起责任啊。李家福，你带人负责前面两条街道。
2: 好。
3: 黄小丹带人负责这儿。黄小丹，黄小丹，人呢？怎么还没来？黄小丹，
4: 人在呢，在这儿呢。来了来了，对不起，刚才没跟上你们。
1: 你干什么去了？
4: 没干什么，我到后面那条街观察一下环境。
3: 好了好了，什么都别说了。是这样啊，黄小丹，到时候你带人负责这儿，还有前面这条街的情况也要注意，知道吗？
4: 好，
3: 走，再到前面看一下。
5: 哎，探长，那我
3: 赵天同志，你就不用去了，赶紧回医院吧。啊，走。

0: 苍天有眼，还能给我一个亲手杀了孔令宇的机会，我今晚就潜入医院去杀了他。
1: 一个半死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你没必要冒这个险。
0: 可是珊瑚不是说是曾凡博给我下的死命令吗？再说这个险我愿意冒死一试。
1: 比起珊瑚的第二道指令，杀孔令宇的事情可以往后放。
0: 他还说什么？
1: 他得到确切情报，说今晚9:30，国民政府的首脑跟英法美三国领事要进行重要的会晤。他指示我们，要我们在黄龙峡设伏，炸毁他们的车队，然后把此事嫁祸给革命党。想什么呢？
0: 这种情报可是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珊瑚是怎么搞到手的？情报会不会有假？别是警察署有意放出的烟雾弹，或者说是给我们设的圈套。别忘了烈焰计划才是我们的终极任务，一旦惊动了国民政府，我们会变得非常被动。
1: 可珊瑚说这也是烈焰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你就这么信任他？我想知道这个珊瑚究竟是什么人。
1: 跟你一样，我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知道他隐藏在军警当中。哦，对了，他还是山野正雄阁下最为信任的人，他提供的情报绝对是准确无误的。
0: 但是仅凭我们这几个人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车队的。
1: 你放心好了，昨晚我已经让随龙去联系张德彪他们了，约好了今天晚上7:00在万寿寺的后山集合。

0: 这桌子怎么？
1: 怎么了？就你会布置啊？我才不愿意天天面对你那张瘪茄子脸。
0: 对了，问你个事儿，今天上午在公用电话亭，你给谁打电话呢？
1: 谁打公用电话了？
0: 我亲眼看见的。
1: 那你是二五眼，肯定认错人了。
0: 我认错谁也不能认错你啊！不是你，你这怎么了？打就打呗，你怎么还不承认啊？
1: 哎呀，没打就是没打，少在这妨碍我工作。走走走，离我远点。

0: 今天晚上9:30，国民政府的首脑跟英法美三国领事要进行重要的会晤。珊瑚指示我们，要我们在黄龙峡设伏，炸毁他们的车队，然后把此事嫁祸给革命党。
1: 秦天急于向组织传递情报，但他突然意识到，如果强行要求出去，势必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进而会暴露自己的身份，那么长久以来的努力将会前功尽弃。更为严重的是，粉碎日本人的烈焰计划和将黑沙帮成员一网打尽的全盘计划就会毁于一旦。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在敌人行动的时候再想办法出手相救。
2: 你这是干什么？我吃过了。
3: 先生，您吃多少我都看见了，您肯定是因为跟小姐拌嘴没吃饱，所以我特意给您做了碗鸡蛋面。
2: 谢谢。
3: 这碗鸡蛋面怎么能跟您救我相比呢？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算是偿还不完了，但翠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下辈子我就是当牛做马也会向您偿还的。
2: 严重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3: 您还是把这碗面吃了吧，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

0: 先生，小姐让我一会儿出去买点宵夜点心什么的，您需不需要烧点什么？
1: 什么宵夜点心？
0: 是啊，小姐有个习惯，每次睡觉前总得吃点什么，前些日子买的她都吃完了，一会儿我得赶紧去，不然等到她要的时候没有，我就又得挨骂了。先生，您在想什么呢？
1: 哦，没什么，我只是不知道他有这个习惯。
0: 先生，您需不需要烧点什么？
1: 零食我不喜欢，不过一会儿如果你顺路的话，倒是可以去北街的乐器店帮我买一份《可怜的秋香》的歌谱，但要五线谱的啊。是不是没有钱啊？
0: 啊，不是不是，不用，小姐给了我挺多钱。先生，那我就先去了。
1: 去吧。

0: 姑娘需要点什么？
1: 啊，有没有可怜的秋香的歌谱啊？
0: 有，你是要五线谱啊，还是要简谱啊？
1: 啊？
0: 啊，还是给你拿简谱吧，五线谱对你来说可能有些难。
1: 哦。
0: 来。
1: 哦。多少钱呀？
0: 5角。
1: 这么贵啊？就一张纸要这么多钱，都够吃一天饭的了。不好意思，我的钱没带够，我下次再来买吧。
0: 好好好。
2: 1号情报站，情报准确吗？
3: 乐器店打来电话说，有人去买可怜的秋香的歌谱。根据描述，应该是浪所说的曾思家的那个丫鬟。尽管没有暗语，也没有传递出情报，但我根据今天的日历，还有之前和浪约定好的密码形式，在乐谱上能找到的只有这几个字：晚7点，万寿寺后山。
2: 前天我们的侦查员发现密探随龙向卧牛山方向去了，今天才返回城内，一定是联络土匪去了。好极了，坚决拿下。对师。
4: 快6点了，时候不早了，路途不近，我们该出发了。
5: 哎，等等，
4: 怎么了？
5: 我觉得伏击车队光用枪搞不行，我们难道就没有什么炸药一类的东西吗？
4: 我这儿哪有什么炸药，不过你放心好了，我已经让张德彪他们带上了。
5: 还有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让随龙跟我们一起行动？

0: 探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可以出发了。
1: 不出发了。
0: 什么？不出发了？
1: 对，任务有了变化。
0: 那怎么就变了呢？那我们的布置？
1: 放心吧，我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命令。通知大家原地休息待命。
0: 哦，是。
2: 探长，我看大家都在忙活，就又从医院跑出来了。你可别批评我啊！
1: 我就知道你在医院待不住。来来，快坐。实话告诉你啊，英法美三国领事已到达南京，今晚要和国民政府首脑去南口别墅进行会谈。我们有重要任务。
2: 那我可以做什么？
1: 你人都来了，还怕没任务吗？放心吧，有你忙活的。
2: 太好了。哎，对了，我怎么没看到祝梦彤啊？他去哪了？
1: 啊，他另有任务。
2: 另有任务。

0: 我一接到你的指令，就立刻带人赶过来了。你就带了这么一点人吗？你还想让我一个不上清朝出动啊？怎么不得留个十个八个的看家护院啊？
1: 张德彪，别在这跟我耍心眼儿！我看你就是想保存实力。你要是嫌弃，我现在就可以带人撤走。
0: 你什么意思？你想威胁我？
1: 谁知道你是不是让我们送死啊？
0: 你说什么你？
1: 怎么了？我服的是他擎天，不是你曾大小姐。
0: 当初我在山寨说得很清楚，从今往后，只听特派员的调遣，而不是你这个女人的吆五喝六。你敢耍我？
1: 开枪啊！我会眼睁睁看着你被打成筛子。
0: 要死也是你先死。
2: 各位兄弟，都把枪放下啊！我们大家都是在为北洋政府做事，不要动不动就举枪相向嘛，要精诚团结。既然你刚才说只听从我的调遣，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言而有信。
1: 我要是言而无信的话，我就不会带人来了。
2: 行了，我们还是赶快开始部署行动细节吧。

0: 按计划行事。
1: 哎，等等，我觉得国民党和警察署保卫人员的反击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周全。如果一旦攻击失败，从哪里撤下来，现在就得决定好。
2: 秦天说的对，别光想着胜，那万一败了呢？
0: 你给我闭嘴，我最不爱听这种话。我曾思家出马就没有失败过。
2: 不爱听不行啊，这万一的概率那是相当大的。

0: 不然你我都得当俘虏。
1: 那咱们还走得了吗？
0: 跟我来。

0: 责追捕逃窜土匪，二小队将俘虏押回警署，其余的跟我火速赶往望牛山，行动！
1: 是，老婆，快点，打时间，走，快点，快点，快走。
2: 他们马上就会追过来的，
0: 我脚好像扭了一下，跑不动了。
2: 你表哥说得很清楚，为了保住烈焰计划，我等之人宁可自裁，也绝不能当俘虏。跟我走，
0: 你快走吧，你不要管我。

0: 少的勇气不是你这种人所能拥有的。跟我走。
1: 明白，请厅长放心。是。
2: 有什么任务可以让我们去做的吗？
1: 恰恰相反，厅长只是说我们的任务取消了。
3: 什么？

0: 取消了。
1: 取消了？那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不去南口别墅进行会谈了？
2: 我现在告诉你们，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的会谈早已经结束。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我真没想到，在那种时候，你还没有抛弃我。
0: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只要发现我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就拿枪指着我？
1: 我……
0: 哎，行了，别解释了，解释那么多干什么？我们这副样子，一旦被人发现，还是会容易引起别人怀疑的。赶紧走吧。
2: 自古以来，交战双方都会千方百计地窃取对手的情报和麻痹对手，双方都会故意抛出一些所谓的有价值的情报，以此来扰乱对方的视线，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兵不厌诈最成功的战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总结者胜，盲目随从者败。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能成为我们警署中的诸葛亮。
3: 我明白了，您是用这个计谋来摸清敌人烈焰计划具体内容的底细。
2: 还是你这位老地下目光敏锐，一语中的啊。
4: 可是敌人会上钩吗？
2: 问得好。这次金钩钓鱼最大的收获就是摸到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的踪影。大家回去都好好的想一想，最近一段时期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实施烈焰计划之前把这个内鬼给揪出来。
5: 什么？你们遭到了警署的伏击？
1: 哎，要不是秦天带我冲出来，我们肯定都跟张德彪那伙人一起完蛋了。哦，对了，你去卧牛山是不是被警察署的人给盯上了？
5: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怀疑是我把位置暴露给警察的？即便是我被他们盯上了，他也不可能知道准确地点吧？
0: 这件事情有点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是翠花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难道他会是警察署的探子？
1: 你跟他不是在房间里待了很久吗？你们都说什么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让他给警察署送出的情报？你可真行啊，我刚救过你，现在居然又开始怀疑我。
1: 我什么时候怀疑你了？不是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我说什么了？我
0: 等你说出来我秦天不成傻子了。好，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倒想问问你，你白天让他替你去买什么宵夜点心，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是你让他送出的消息啊？
1: 你行了，这没你的事儿了，你出去吧。

0: 刚才是我用词不当，你别生气了。但是你冷静些好不好？
1: 你怎么都能怀疑到我头上来呢？我想知道你们说了些什么。那是我想了解清楚这个翠花他到底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2: 那你不还是怀疑是我向他透露的消息吗？这有区别吗？
1: 哎，行，我不跟你争了啊，咱们都冷静一下。
2: 我打个电窗说亮话吧，我怀疑这个珊瑚有问题，或者说是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1: 应该不会，你想啊，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如果珊瑚投靠了革命党，或者说他被革命党抓住。

0: 叛变出卖了我们，那警察署的人不早就冲到这里来了？
1: 跟我们前脚刚到半寿司，那警察署的人随后就包围了那里，这又作何解释？是啊，警察署的人是从哪儿得到的情报？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从今往后，如果山虎再送来什么情报或指令，对不起，我拒不执行。除非他当面向我解释清楚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否则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还有那个什么破蛇队，都别想再利用我做任何事情。如果还想请我出手，就让他们自己来找我。你的意思是？
0: 想让山虎跟蛇蜕在你面前现形，
1: 现不现形是他们的事，跟不跟他们合作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哎呀，这该死的乔本木怎么就消失了呢？要不然的话，还能把他找过来问问。还乔本木呢？你看看吧，你看看你身边现在有人吗？这种时候，只有我在你的身边。这样吧。
0: 我会把这边的情况都告诉蛇蜕，看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答案，这样行吗？

0: 你怎么才来呀？啊？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0: 磨断了绳子想逃跑，被我给按住了。
1: 别让他死了。
0: 嗯，我知道。那你这儿有什么情报吗？
1: 我遇到危险了。徐俊凯他们很可能闻到我的味道了。
0: 那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那就是找一个替死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的帮助？可警察署的人不正四处找我呢吗？我不能再露面了。替你进趟医院就差点让医院的人抓住，而且
1: 行了，我不会让别人把你认出来的。

0: 这是昨夜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文。
1: 家人突患重病，危在旦夕，我准备把他送进大医院，由专家诊治，请明示折退。
0: 看来是您的计划打乱了敌人的方寸，我觉得咱们得在这把火上再多浇上点油。
1: 对，把敌人逼上绝路。
2: 曾局长，
0: 蛇腿昨夜发来命令，袭击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车队的行动失败，他们唯一可利用的蜗牛山北洋残匪张德彪的部队也全被歼灭。
3: 肯定是革命党干的，被歼灭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呢，也被干掉了？
0: 曾思佳和秦天突袭，尚未被发现。
3: 那个秦天的命可真

0: 够大的，我这么置他于死地他不死，遭到了伏击他还不死，看来他真的是为了烈焰行动而生的。
1: 这份情报是由珊瑚提供的，会不会他的身份暴露了，或者说革命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已经将他策反？宋彪可是中国人，他们想利用珊瑚来对付我们黑沙帮。
0: 不会的，就算他被革命党抓住了，他也不会出卖我们。
1: 那我该如何给蛇腿回复？
0: 行动不便，不过你要跟他说，不到行动开始的最后一刻，不要让秦天知道他自己还有珊瑚的身份。

0: 这是真的吗？你找到赵天的母亲了？是啊，我也觉得意外。原本一直在调查曾四家的身世，没想到却意外找到了赵天的母亲。能确定他就是赵天的生母吗？赵天档案和他本人说的一致，家里只剩下老娘，并无其他亲人，而这个老人正是孤身一人。另外，档案显示。
1: 赵天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走失了，这和老人家陈述的也完全一致。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领回来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汗、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 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
1: 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
4: 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看到这个通乐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 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

0: 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变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变步器，踩了有两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呀一口气能上四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轻踩十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010-8515-0789。
1: 赵天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走失了，这和老人家陈述的也完全一致。
2: 那他母亲就没有说什么其他的，比如当年的生活环境还有家庭背景之类的？
1: 老人家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只说他儿子的耳朵上长着个肉瘤，这也和赵天的形象吻合。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说他儿子的肩膀后面有个胡桃大小的伤疤。
2: 伤疤？
1: 是。
3: 罗克，有份文件你得签个字。

0: 这个老人家的名字不错，我确实见过赵天肩膀后的伤疤。但是档案中详细记载了赵天当年的住址，而这位老人是在10年前逃荒到这里的。经过调查，周围邻居竟无人知道他是从哪里过来的，老人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还有一点。 老人家一直在念着“小虎子，小虎子”，说这是他儿子的名字。我问他儿子的大名叫什么，老人家却始终摇头。而赵天的档案中对此却没有任何记载。无论儿子长成什么样子，当母亲的都会认出来的。徐探长，让他们母子相见。 也许就会得到结果。遗憾的是，老人家已经双目失明了。
1: 探长，您找我
0: 啊，坐。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是这样，赵天，我们对你身份的调查有了新的发现。当初你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走失了，我现在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母亲找到了。这是地址，快去看看你母亲吧。

0: 天的身份现在可以彻底的证实了。
1: 不，当初我和祝梦彤都怀疑他是黑沙帮的日本成员，现在只能证实一点，他是我们中国人。
2: 儿子，我的儿子，小虎子，你回来了。
3: 娘，我是小虎子，儿子回来了，儿子想您老人家。
2: 儿子，儿子，我想你了。小虎子，肉瘤还在。儿，我的儿，你这肩膀后面的伤还疼吗？儿子，
3: 不，不疼了，娘，早就不疼了，娘。儿子想你老人家。

啥也看不到了。我的儿子回来了。

0: 先生早。
1: 早，有事吗？
0: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对不起先生，您昨天要我带的东西我没给您带回来。
1: 没关系，无所谓。怎么了？
0: 我不是没去，也不是忘记了，是我身上的钱不够。
1: 我又没怪你。翠花，这些钱你拿去藏起来，可以给自己买些新衣服。
0: 我不能要，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会说我是偷的。先生，您别生气，您是好人，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翠花知道您是对我好，可这钱我真的不敢要。
1: 好吧，等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来找我。
0: 我要去买菜了，今天我一定把东西给您带回来。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一定得把钱给你。给，剩下的是小费。
0: 谢谢先生，这钱我敢收。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想陪老娘再待一会儿。
1: 那好吧，老赵，恭喜你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他老人家看上去有些神志不清，你有时间多陪陪他，多和他说说话。
0: 我知道，谢谢。
1: 走吧。
2: 肉瘤、伤疤、小胡子，他竟然知道我的底细。可我怎么会有一个中国母亲？老太太又怎么会知道我背后隐蔽的伤疤？难道我真是中国人？不，不是的，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国最优秀的特工，一定是徐俊凯在试探我，必须要尽快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
3: 谁打公用电话了？你肯定认错人了。

0: 你这两天情绪不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之所以把你叫出来，就是想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招募来的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是你们共产党的人？
0: 我跟你说过，他们跟你一样都是爱国的人。
1: 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你们共产党人，你提防我这个国民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黄晓丹是搭档，有些事情我真的很难理解。
0: 哪些事情？
1: 我就直说了吧，昨晚您让我们回去想想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我觉得黄晓丹就很可疑。
0: 你怀疑他？有证据吗？
1: 当然有，上次在街上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打公用电话，当我问起时，他一口咬定说没打，还冲我发邪火。我觉得这个电话和泄密事件太巧合了。

0: 探长，
1: 哎，你们这屋子怎么变来变去的？
0: 啊，是李家富出的主意，他说经常换换位置就能换个心情。
1: 哎，那这墙上
0: 也是他的主意，他说布置成这样才有金属的感觉。来，我给你倒杯水。
1: 好。哎，你别说，这警署的气氛变浓了，更能体现出我们探员的工作状态。这李家富还真行啊，挺有想法。
0: 来，喝水。
1: 谢谢，坐。
0: 啊，
1: 哎呀，你应该在家里多陪母亲待几天，没必要这么快回来。
0: 没关系的，以后有的是时间，抓捕密探是第一位的。不管怎么说，我还谢谢你
1: 啊，
0: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母亲，我真的很开心。
1: 这都是我这个探长应该做的。好了，说说你对李家富汇报的情况怎么看，是不是感到很意外啊？
0: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说黄小丹有问题，这根本不可信啊。
1: 可为什么现在很多焦点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而反映他有问题的又恰恰是他的搭档李家富。要知道，王班德越狱，警员也看到了黄小丹的身影，而且这次泄密事件也是实实在在的。依你看，这又怎么解释呢？赵天，我给你个新任务，你和李家富最近要盯紧黄小丹。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那随后你进去观察了吗？
1: 进去了，没什么特别之处，应该是个普通的乐器店。
0: 行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嗯。

0: 怎么样，好听吗？
1: 好极了，这个曲子我是听过的，可是经您这么一吹，有另一种味道。
2: 什么味道啊？
1: 小姐，
2: 我问你，听出什么味道了？
0: 行了，你这样问人家，让人家怎么回答？
2: 人家是谁呀？哟，你真好啊，还懂得替人家解围了。还真是有雅兴啊，两个人都到卧室里面来听小曲儿了，不知道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呀？
0: 你看看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那我们还能干什么？
2: 翠花，我问你，这个是先生让你替他买的，还是你买了送给先生的？
1: 是先生让我帮他买的。
2: 哦，那是先生给你的钱，还是你自己掏的腰包呢？
1: 先生给的，就给了一张。
2: 我问给了几张吗？你干嘛那么着急的解释啊？是不是以前他给过你很多？
1: 啊
2: 啊什么啊！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个丫鬟，不好好干活，跑到男人的房间里来听什么小曲儿？你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我告诉你，他是救了你，但是你也别蹬鼻子上脸。哼，怎么仗着自己年轻漂亮想乱来呀？我警告你，再让我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听见没有？

0: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但凡看到有姿色的姑娘就想去勾搭人家。
1: 少来吧，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心里有气不敢冲我发，又怀疑我利用他向外传递情报，对吗？
0: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那到底是不是呢？
1: 我说你有意思吗？什么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是怀疑我，就请你干掉我行吗？死在你手里我认了。社队有没有消息？
0: 没有回复。
1: 那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行动？要不然就把炮位和卫星照耀都给我，我一个人去完成任务，不用你们去冒险。这种日子我真是受够了。
0: 我跟你说过了，烈焰计划实施的那一天你才可以行动。再说了，炮位的藏匿地点只有珊瑚知道，微型炸药又在蛇蜕的手里，而我呢只是负责协助你。
1: 那好，既然日子还没到，我也不想在这里干耗着。
0: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要去杀掉孔令宇，我和他的私人恩怨必须有个了断。再说这也是曾凡博的命令。
0: 可以，不过我得替你乔装打扮一番，这需要时间。
1: 越快越好，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留下任何的遗憾。

0: 徐探长，朱某同完成任务胜利归来。
1: 回来了，
2: 朱探员，你回来了。
1: 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赶紧到门口把风，别让任何人进来，快。
2: 好，
1: 来来坐。怎么样，说说情况吧。
0: 人多力量大，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浪留下的线索，顺着弹壳的方向摸进了土匪的山寨，打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围歼战。张德彪在卧牛山的剩余力量已经全部被我们歼灭了，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另有手雷、炸药等武器装备。我已经把缴获的东西都运回来了。
1: 好极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空手而归。
0: 啊，对了，我离开这两天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1: 只有一个情况很特殊。
0: 特殊？什么意思啊？
1: 我意外地找到了赵天失散多年的母亲。

0: 黄小丹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他说赵天和母亲状态都很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老人家应该就是赵天的亲生母亲。可是我之前在告诉赵天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他的反应有些不对劲儿。在那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反应应该是惊讶而不是惊愕，这个可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这么说，赵天的身份依然存在疑点。
1: 是啊。喂，我徐俊凯。好，我知道了。一号情报站打来电话说，那个丫鬟之前去买了本《可怜的秋香乐谱》，但是没有传递出任何情报。随后密探随龙进去游走了一圈，像是在打探那儿的情况。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敌人怀疑上浪了？
1: 很难讲。如果之前浪是迫不得已利用这个丫鬟给我们输送情报，但这次明显不是，那么浪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呢？

0: 你真的不用我们策应你的行动？
1: 你们俩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送死吗？你要是真的有好的行动计划，也不会现在才提出这种问题。放心吧，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一定会活着回来。
0: 等着你的好消息。
2: 你真的放心让他一个人去接触孔令宇？他能得手也就罢了，

0: 如果万一被革命党擒获或者是击毙，烈焰计划在南京的行动可就彻底失去了操炮手。
1: 前提是他这个操炮手真是我们的人。去吧，找翠花了解一下，要打探出来秦天这几天是不是总让他去乐器店。

0: 掌柜，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吓我一跳。
1: 是吗？你也让我吃惊不小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小小年纪，没想到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你竟敢背着小姐帮秦天买这买那的。你说小姐的点心怎么会跑到这个房间里来了？是不是你偷偷的送过来的？
2: 不是，我也不知道点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房间。
1: 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只要你告诉我你都帮秦天做了些什么，我保证此事不会让小姐知道。
2: 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
1: 看来啊，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说真话的。
2: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开口。

0: 为什么让我坐这儿啊？这不是长官才坐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你们说话呀！
1: 王小丹，这些日子咱们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需要对每一个人进行一些必要的审查，还请你能够理解和配合。
0: 我会的。
1: 那好，我们有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够如实向我们说明。
0: 什么问题啊？
2: 我们接受保卫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的任务后，你用公用电话跟谁通的话？
0: 我在跟鲁克通电话，当时的行动处于保密阶段，我不能向外透露。这一点，你们可以跟鲁克去求证。
2: 那我再问你，王班德出事的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去过看押所？
0: 没有，我就在我宿舍里，哪儿也没去。
2: 谁能证明你在宿舍？
0: 闹了半天，你们怀疑我啊？我冤不冤呢？我
3: 黄小丹，把话向我们说清楚，不是可以更好的轻装上阵吗？
0: 别人能不能给我证明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去。
2: 那今天跟你在广场上见面的那个人又是谁？
0: 他说他是警察厅派来外调的，说是跟我核实什么我上高中时期学校档案里有黑沙帮的同学。我说他一定是搞错了。
4: 照片都洗出来了。
2: 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不约到办公室，反而约到广场去呢？
0: 我怎么知道？我还问他呢，结果他跟我说他可能搞错人了，我就急了，跟他吵了一架，就把他撵走了。
2: 那你到底有没有黑沙帮的朋友？
0: 哎，我说了，我怎么可能会有黑沙帮的朋友呢？
2: 但遗憾的是，经过我们的仔细辨认，今天与你谈话的人极有可能就是王班德的上线密探桥本木。
0: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3: 今天先到这儿。黄小丹，在你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结论之前，你把手上的工作暂时先交出来。
0: 什么？要停止我

0: 怎么样了？
1: 肯定不会是他，今天之前也没有让他去送过什么情报，他们没有问题。
0: 可信度高吗？
1: 一个小女子是禁不住我这种手段的，你如果不放心可以亲自去试探一下，不过我担心她会就此崩溃的。
0: 我不会让她崩溃的，哼，我要让她永远的消失。

0: 华丹，我……
1: 你来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你。
0: 小丹，你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把我弄成这样，你心满意足了吧？
0: 不，这怎么是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1: 难道不是你向探长打的小报告吗？
0: 我实事求是，难道不应该啊？你听我一句劝。
1: 你现在来当什么好人？你给我滚出去！
0: 你再怎么委屈也不该骂人啊！
1: 你给我滚！我不想看着你，你给我滚出去！
0: 小丹，
1: 你走啊！
0: 小丹，你别这样。

0: 店铺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正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看样子你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吧。我已经教训他了，不应该对你下那么狠的手，不过就是些点心嘛，没必要把你打成这样。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确实不该跟先生走得那么近，否则我这个未婚妻的脸该往哪儿搁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这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以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我也向你保证，今后绝对不会有人再打你了。喝杯茶压压惊，也算是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怎么还想不依不饶啊？我这可是给你台阶下，是向你道歉呢。

0: 谢谢小姐，你们谈话，我先下去了。
1: 你是不是也心疼他，不希望我杀他呀？
2: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是蛇蜕的指令又出现在老地方。

0: 说。
1: 不出所料，蛇蜕还是信不过晴天，他是不会出面的。只是现在你我都不可能再去试探他了，那真的会把他惹急的。现在看来倒是可以利用一下翠花了。
2: 老先生，请问您是来看什么病的？
3: 不，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看望我们那位藏在黑沙帮内部的大英雄的。
2: 啊，
3: 请问他在哪个病房啊？
2: 哦，来看望朱新华是吧？
3: 嗯，
2: 来，我带您去。

0: 陆警员，有位老先生来探望朱新华，
1: 请他进来吧。
0: 啊，您请进。
1: 您坐。

0: 今天，还能认出我吗？啊！跟我说话，
1: 没用的，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有尾巴吗？好，你在这里陪他，我去找老徐。

0: 浪。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1: 是敌人派我来暗杀孔令宇的。
0: 就你一个人吗？他们没有跟踪你？
1: 没有，放心吧。

0: 如果你爱我，就好好的活下去。他们要利用前教授制造微型炸药。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把有关烈焰计划的全部资料传递出去。
1: 我们来听见。
0: 新王，看着我，别开枪。

0: 姐，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早就回来了。我是姐姐，是我。

0: 老徐，你是老徐？
1: 是我。听到你能这么叫我，我真的很亲切。
0: 大哥，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这是怎么了？
2: 你被敌人暗杀，是你姐姐他们救了你，你现在很安全。放心，他们早前成功进入到了南京警察署，成为了警员，现在北洋军阀逃跑了，但是姓蒋的背叛了革命，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没关系，慢慢来。告诉我，你还记得些什么？
0: 我不知道，好多乱七八糟的画面。江坊要塞，督办处，我们到了南京。
2: 对，我们一同打入到了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的内部，一同营救了要被枪决的革命党和爱国人士，一同在闽南接受审讯，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你还记得吗？我们要粉碎敌人的烈焰计划。
0: 烈焰计划？
2: 对，你的脑海里掌握着敌人派遣到四大城市的所有和烈焰计划有关的隐藏密探名单，以及他们的藏身地点，还有那些操爆手的名单，他们的画面和藏身处，这些你都记得吗？
0: 烈焰计划、隐藏密探名单、操爆手、
3: 不要再问他了，先让他好好休息，他才刚醒，这样问也许会适得其反。
2: 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型炸药应该不在曾四家的身上，珊瑚和蛇腿又不肯现身，再等下去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隐藏在我们内部敌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相信会有好的结果，也许这个人不是蛇腿就是珊瑚。
2: 对，但他只是一个人，那还有一个人呢？还有那个山野正雄和赵建波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密探，他都能知道我的代号，说明他就藏在你们的警署内部，只要有一个遗漏的密探存在，就足以给我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3: 今天
2: 对不起，我承认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必须尽快让孔令想起他所记得的事情，而且不能再让其他人知道他已经彻底清醒。
1: 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

0: 是所有草包兽的名字。好奇了心话，接着往下说，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你还想起什么了？
1: 地址，好多地址和名字，所有藏在四大城市的密探名字，有黑沙帮的人，有日本人，有联系人，联系方式，接头暗号，还有藏身地点。
0: 快去拿纸和笔来，快去。
2: 好。
3: 哎，江峰，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
4: 我睡不着，再说探长不也没休息呢吗？
3: 是吗？他还在办公室？
4: 不在。接到周梦彤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就匆匆忙忙出去了。
3: 肯定是朱新华同志清醒过来了，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都要让你记住我。说，你都知道些什么？都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都说出来，说出来。

0: 醒醒！陆克，陆克，别让杜伯通一个人追，快去保护他！明白？陆克，你醒醒！起来。好了，起来吧。怎么样？你没事吧？
1: 为什么要我装作没醒过来？为什么要隐形？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绝不能让你再冒险，因为警署内部有隐藏的密探。刚才说话的什么人？他就是当初我们第三联络站的赵天。赵天？对。第三联络站。嗯。哦，对。大哥之前去过那里。 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他。
0: 好了，你好好休息吧。记住，任何人再来看望你，都要继续装下去。这是死命令。

0: 人呢？
1: 估计是跑了。
0: 哎，你怎么知道今晚会有杀手？
1: 我怎么能知道？是李家富说你打电话叫探长去医院的，我以为杏花醒了，就赶紧到医院去找你们。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在病房保护他呢？这个太危险了。
0: 鲁克不是在呢吗？我们去找李医生了解情况，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对了，你看清楚对方长相了吗？
1: 看清也没用，他的胡子一看就是粘上去的。

0: 怎么样，得手了吗？
1: 警察署有多名探员保护他，我能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
0: 你快说，孔令宇死了没有？
1: 我还以为你会问我受伤没有，到头来你居然关心的是他。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还跟他们动枪了？那你受伤了没有？
1: 你不觉得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有点晚了吗？
0: 看来你是真没事儿，都这个时候了还能跟我开玩笑。哎呀行了，你就快说吧，孔令宇死了没有？
1: 刚要下手，警察署的人就冲了进来。
0: 哟，真没想到你还有失手的时候。既然都已经接触到孔令宇了，那为什么没得手？或者说你根本下不了手？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
0: 好了好了，哎呦，这后半夜的我可不想惹你生气。没有人怀疑你，你能回来就不错了。行了行了，好好睡一觉吧。
2: 今晚出现了人，又是那位秦天曾经要暗杀的同志，第三联络站的赵天，而且他的枪法偏差的竟如此之大，那么近的距离，秦天故意打不中，是不能伤害自己人。可是对方不杀他，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他认识自己？不，这绝不可能。这一刻的秦天突然判断出唯一的，也是令他极为震惊的一种可能性，赵天是黑沙帮的密探。
3: 哎，别干了，别干了啊！
4: 干了！
3: 不对，不对，
5: 这二十下就敢杀警察，胆子这么大？
4: 你竟然
3: 不要生气！
6: 没事儿，
3: 大家配合，站起来！别干了，没什么好干的啊！
5: 他这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真不好说。
7: 江峰，这怎么回事？
1: 黄小丹自杀了。
7: 什么？自杀？

0: 小姐，水果切好了。
1: 啊，放那儿了。哎，等等，翠花，熬点粥，一会儿送到先生房里去。
0: 可先生还没起床呢。
1: 哎，没关系的，你就送他屋里去吧。他昨天回来的晚，让他喝完了再睡。怎么了？嗨，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再说你的。再说，昨天不都跟你道歉了吗？去吧。

0: 我害怕极了，我的过去和我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我要是被抓住一定会被枪毙，与其被枪毙不如我自己解决，黄小丹绝笔。
1: 是黄小丹的字体吗？

黄小丹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服用了一种剧毒化学药品，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黄小丹藏在住处地砖内的一份档案。你们看看吧。李家富，带人把黄小丹的尸首埋了吧。

0: 原来黄小丹本名叫杨启轩，是青红帮头子杨德鲁的女儿。
1: 她同时还是为黑沙帮组织效命的密探，代号珊瑚。
0: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原来黄小丹就是珊瑚。这么一个大角色在身边，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察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1: 这时候还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事情，要说失误，首先是我的失误，要给处分应该先处分我。我叫你们来不是要追究什么责任的，而是要你们知道真实情况，同时通过这件事情给大家敲响警钟，敌人是无孔不入的。
2: 先生，喝碗粥吧。
3: 嗯。
2: 您还需要什么？
3: 不需要了，谢谢。你这是怎么了？谁打你了？
2: 没有，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3: 你骗不了我的，这怎么可能是摔的呢？告诉我怎么回事。你别哭啊，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范掌柜说，我把给小姐买的点心偷偷送给你，她一直逼问我你之前有没有让我替你到其他地方买东西，我说没有，她就打我。
5: 混蛋，就会欺负女人，我这就找她算账去。
4: 不要啊先生，小姐都替她向我道歉了，你再去我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3: 这么说小姐真的替她向你道歉了？
2: 是真的，可我还是觉得二掌柜和小姐不像是好人。我不明白，您是个善良的人，为什么非要跟大小姐成亲呢？先生，恕我多嘴，如果您有一天想离开这里，我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也带上，翠花伺候您一辈子都愿意。
3: 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过你早晚都要嫁人的。
2: 即便是要嫁人，也要嫁一个像您这样的好人，哪怕是当个小妾。
3: 好了好了，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呢，我全当作没有听见，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听见没有？
2: 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些话千万不能让他们听见，不然你又要挨打了。你这么漂亮，被打得满脸花，我看着会心疼的。
2: 您真的觉得我漂亮吗？
3: 当然了，我说的也是心里话。行了，快回去吧，在我这里待久了，那个醋坛子会起疑心的，等他们都不在的时候我们再聊好吗？去吧。
2: 好。
6: 先生，别忘了把粥喝了，对您的肺有好处。
5: 我知道。

0: 也就是昏迷了太久了，需要尽快恢复身体各项机能。然后呢，我会安排你到更安全的区域休息啊。
1: 卢克和你轮流守在这儿，还有警员在外围蹲守，很安全的。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0: 不可以大意，你看他昨天不就是奉命来杀你的吗？这就说明危险并没有解除。来，今天练到这儿。来，
1: 没事，你坐，我想坐这儿。

0: 干娘。来。哦，对了，新华，有关隐藏在四大城市执行烈焰计划的黑沙帮成员名单和相关的资料，你还没有全部想起来，我们可都等着你呢，绝不能有任何一个遗漏，知道吗？
1: 我知道。当初我被追杀的时候，为了以防不测，我把有关烈焰计划的所有资料都写在了一张纸上，那上面是最详尽的。
0: 嗯。
1: 可是我就想不起来，让我藏哪儿了。
0: 你看看你，这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很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你怎么还能想不起来呢？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不应该这么说你。所以呀，你要尽快恢复过来，集中精力，把所记得的事情都写下来。我们绝对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知道吗？
1: 嗯，我知道。哦，但是我给你们提供的隐藏在南京的密探名单肯定不会有错，直接抓他们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让秦天跟那个曾思佳假扮夫妻啊？
0: 老徐已经核查过了，你提供的名单和身份倒是确切无疑，但是乔本木还没有找到，其余的人基本都死了，剩下的都被我们严密监视，但是其中应该没有蛇蜕和珊瑚，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微型炸药到底在谁的手中，所以不能下令抓捕。
1: 那你看着他天天和曾思佳住在一起，你就不生气？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4: 嗯，
5: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4: 嗯，
5: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7: 哎呦，
5: 哎呦，物超所值。
7: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7: 太超值了。
5: 是啊，
7: 流口水了。
5: 是啊，
7: 嗯，
5: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7: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
7: 嗯，
5: 要不说呢，多值啊。
7: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7: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嗯，多好啊！
7: 你多泡泡啊！
5: 哎，好嘞，
7: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7: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7: 嗯，
9: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对呀，
9: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7: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的特别好、
7: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7: 是不是很舒服、嗯、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7: 啊、
10: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7: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7: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7: 呢、
10: 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7: 嗯、
1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7: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1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0: 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啊，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7: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啊，
7: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您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9: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9: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9: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9: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9: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9: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9: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9: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

0: 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炒炒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天哪，
2: 这天顶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

0: 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0: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9: 与热点更近，
10: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11: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2: 与时代更近，
13: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4: 北京时间，
8: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16: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7: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0: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8: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6: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8: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老柯，你这
16: 干啥呢嘛？你大家伙的日子过得不容易，你这是干啥呢嘛？你
17: 哎呀，陆红啊，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大家伙知道你过寿，就都来了。乡亲们知道你这大户也空了，知道你把粮食都送到前线去了。现在小安在前线领着娃们打鬼子，没法回来给你过寿。乡亲们呀，为了表示你以往对大家伙的恩惠，所以大家伙儿就都凑了一把，做成了寿馍，给您送来为您过寿。这是大家的心意呀，你打我干嘛呀？
16: 大家伙心里还有小安啊？
17: 有小安。
16: 哎呀，哎呀， 就左邻右舍的相里相亲的，我就心里，那我就去小安谢谢乡长们了。心里我领了，这魔娘咱就分了吧。
17: 陆红，这使不得呀，这是大家伙儿好不容易给您做的，您必须得收下。
1: 是啊，大家伙儿辛苦了，
9: 大家伙儿辛苦了，收下吧，
12: 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16: 不准啊，慢些。
17: 你跟嫂子多保重身体啊，保重啊。

心里头要有万众百姓。

0: 明天走的时候，把这些膜全都带到队伍上，给娃娃们分了吧，给娃娃们分了吧。
1: 就听老爷的吧。

0: 是了，你让我们去吧。
1: 胡闹啥嘛？你们去能干啥呀？
0: 不准，你放心，只要带我们过去了，大少爷让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咋样？
2: 你要是不答应，那你们也不准走。
0: 你们也不准走。
1: 乐宇，这这。
3: 女人家大小姐小二姑呢，你们上前线算啥？
0: 组长挖没了，剩下我一个，看剩了吗？我们打不了鬼子，还能抬人吗？活下来的那就是命大，啥也别说了，那可都是咱们的娃呀，能回来多少就回来多少吧。
2: 对着呢，组长，要么还能抬人嘛，而且还能帮忙做饭洗衣裳，还能照顾个伤员啥的。男人们有男人们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有女人能干的事情嘛。
4: 是啊，组长，就让我们去吧。
0: 组长，组长，
2: 让我们去吧，
4: 让我们去吧，
2: 让我们去吧，
0: 让我们去吧。
3: 你老谭，知道吗？老谭让你去吗？
4: 让，他让的。
3: 那你们都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
0: 都安排好了。
3: 嗯，我说。把三个替我交付给小娃，
1: 那这我回去
3: 能看见他不看见他。
2: 哎，谢谢组长。
3: 请我把这封信给小安。

0: 他爸爸听了，你放心啊，年轻人大方了，我带他老了，老的大方了，不让我孙子带着他那些娃娃们。
1: 就想他快走吧，大家等着你呢，快去吧。嗯啊，
2: 老爷你保重。
1: 啊，
2: 我走了。

是心安理得将寄身尊奉，顺数岁满清王历任辉煌，无能无长有准备，无限后会见，并同心协力去黄河之水，绝东海之波，将胡龙之地，将卧龙之穴，朝七五之后，杀蛮夷之路，遂沧海横流而立身无愧。

0: 说，这咋回事情？
1: 大刘镇适龄的娃娃不够，这多数是我本家的。

0: 你不是柳香斋的大伙计吗？李司令，柳香斋散伙了，我就来了。好，来了就好。
1: 叔，我是刘裁缝家老二。

0: 这是老爷让带的。
1: 我男人跟着威斯林打仗，我是来守着他的。
2: 小安，你也知道我男人死了，我留在镇上也没啥意思，我跟咱部队跑个腿抬个人都行，我还年轻能跑得动。
3: 小安，我娃没了，我在镇上一个人也没啥盼头，你们跟我娃都是一起的兄弟，我就当你们是我娃了，我给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能行吗？哦，我们不挨着你打仗，只要让我们跟着队伍就行。
0: 要不让他们待几天再送回去。
4: 不用了，来都来了，咱这地方都是老百姓，不碍事。说李湘他们安排住的地方。

0: 卫司令，卫司令好，卫司令，卫司令好，卫司令，卫司令好，卫司令，卫司令，卫司令好，这伤咋样了？
1: 我没事。卫司令，你放心，我们的伤已经差不多全好了。卫司令，
0: 我们还能继续战斗。
2: 对，
0: 卫司令，卫司令好。再见。
2: 到，
0: 其他的团都有补充，为啥八路军没有？
3: 前者有命令，不允许八路军补充，还只是他们要尽快离开根据地。
0: 八路军是为了救我们才拼光了所有的人，我不管是什么党什么军，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三七，张团长，
2: 到，
0: 你们两个人马上抽调最好的兵，重新组建八路军，出了任何的问题我盯着。
4: 是
2: 是。
5: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大家先不要着急，就算加入不了八路，咱们也一样能打鬼子。大家的心意，八路军心领了。征兵是需要请求上级，需要办手续的。
6: 八路军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不要办手续，让我们参加八路军吧。
7: 对啊，参加吧，参加八路军，
8: 大家静一静，大家不要着急，听我说。既然大家今天来了，那我们就先做个登记，我们会请求上级的批准，然后大家会去等好消息，好不好？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8: 来登个记，登个记。
10: 司令，目前部队的防守情况就是这样。另外，马上开春了，咱们还得继续开荒种地。去年部队的收成不错，再加上新年新补充的，咱们撑上一年左右应该没啥问题。
0: 那就好。那禁军那边的补充是个啥情况
11: 啊？卫司令，徐团长在的时候建制一直想恢复，可是前指却一直在拖着。
0: 这山西是你们的地盘，补充的方式那可以灵活一些吗？这前指不是要撤销民兵和救国会组织吗？
11: 司令的意思是这些民兵暂时归我们禁军？
0: 那前指也没说不能这么干了。
12: 司令说的对呀，要是徐团长活着，他也会这么干的。
11: 太好了，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我还怕司令不同意呢。
0: 有啥不同意的？眼下这种情况，咱们只有团结在一起，那才能生存下去。
11: 知道了。
10: 司令，我听说前指新来了个战训部主任，叫简秀章。咱要不要？
0: 管他是谁呢？反正咱干的是正经事情，咱是在打鬼子。他总不能把我的枪下了吧？啊，八路军的补充咋样了？
10: 已经补充完毕。
0: 嗯，好。
13: 那个游击纵队是什么东西？
0: 游击纵队是委员长的旨意，在我二战区组建的一支由国民党领导、由八路军参与指导的一支队伍，主要是由中央军、川军、陕军，还有禁军，还有八路军组成的一支游击纵队，这几年打了不少胜仗。当然，前一段时间为了营救卫大和团，还牺牲了不少八路军。
13: 那个叶贤之，游击纵队的监察组组长吗？
0: 对。
13: 撤销游击纵队的建制，所有部队立刻归建。
0: 这太草率了吧？
13: 草率，北兄。组建这么个东西才是草率，

0: 司令，范团长，
1: 前指派的督察参谋到了。
2: 到了就到了噻，还要摆谱说？难道让司令亲自去接啊？
3: 毕竟是前指派来的，接一下嘛。

0: Grizzly。 国民政府特派第二战区战训部作战室少校参谋魏孝定向你报道。
1: 咋回事啊？
2: 这是他亲弟弟，他们家老三。
1: 哦，三少爷，
0: 叫我魏参谋。

经第二战区前址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解散国民革命军驻中条山游击纵队，游击纵队所属团一个月内撤离根据地，各自回归原有建制，部队有误，原游击纵队所属八路军立即驱离。卫司令，前指的命令在此，请卫司令尽快安排相关工作。卫司令，前指的命令10万火急，请卫司令立刻表态。

0: 听我说，这是前指的命令，我们是执行命令，实在是没有办法。
1: 赵参谋，去哪儿都是在咱山西打鬼子，我们就不走，家门口的鬼子打不完。
2: 我们先等一等，前指有前指的考虑，相信魏司令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复。大家不要着急，先回去干活，好不好？
3: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
4: 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们不走，我
5: 团长，这一切箱子我们去哪儿了？
6: 团长，我们这一走是不是又和从前一样掉来掉去啊？
7: 哎，明明是正规军，比打游击还乱呢。
8: 我这就去找韦司令，走不走就他一句话。
9: 团长，我们跟着魏司令苦点累点我们也愿意。
10: 就是
7: 就是。
8: 同志们，当前我们要做好几件事。第一，继续自力更生生产劳动。第二，你们回去以后要做好基层士兵的思想工作，对于前指的命令不要有思想情绪。第三，必须做好撤离的思想准备。
11: 这位小定啊，来者不善，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我们加强团怕是重点被他开刀的对象。
8: 目前顽固派的反攻气焰更盛，不管是谁，他的反攻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必须做好十二分的准备。个别身份特殊和上次被叶贤之列入名单的同志要提前撤离。
11: 好，这点事情我去安排。
8: 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全力支持和帮助韦司令，他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10: 是
8: 是是。
12: 三少爷，吃饭呢？
13: 放那儿吧。有事吗？
12: 三少爷，你到这儿来咋不提前给你大哥打个招呼呢？还有，你出门这么多年了也不给家写封信，老爷太太天天念叨你。
13: 我也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再说了，我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了我不能跟家里人有过多的来往。
12: 不能有过多的来往，也不能把关中老家给忘了呀。你看你兄弟见面跟不认识一样，那是你亲大哥呀。
13: 我跟他现在只是工作关系，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也看到了，前指对游击纵队的这次征兵事件非常不满，我能来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12: 这算啥法外开恩呢？你就差拿枪顶着你大哥了，你让别人咋看你呀？

0: 抽时间，我陪你到你大哥那儿去认个错，你们哥俩也好好谝谝。你小的时候，你大哥是最疼你的，啥事儿都向着你。兴许你认个错，他就高兴。
1: 这工作是工作，情感是情感，这咋能混为一谈嘛？等游击纵队解散了，我再跟他道歉也不迟。但是现在不行，简主任现在对游击纵队的状态很不满，我必须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离开，否则我没法跟上级交代。你也看到了，卫司令在会上的态度很不好。卫司令，

0: 这八路怎么回事？
1: 魏参谋，八路军刚刚组建，在这训练呢。
0: 知道他们在训练。为什么在国军的地盘上训练？据我所知，限制义党活动之办法3个月前就下发了，你们没有收到吗？
1: 啊、哦，收到了。不过，咱们是游击纵队嘛，八路军在这儿也是给咱们指导游击战术。
0: 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什么？我再说一遍，一周之内，我不想再看到这里有八路军在活动。

0: 明天不想再看到这些标语和这个抗日救国会，以后所有的集会必须经过我们作战时的同意，把目前所有的组织全部取缔。
1: 小店啊，老婆，喂菜吗？敌后的抗日形势很复杂，这些群众组织在抗日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游击纵队很难生存下来。
0: 王参谋长，游击纵队各部队要归建，命令上午我已经宣布了，以后就没有游击纵队这个说法了。

0: 大哥，三个团对前者的这次命令反应比较强烈。如果强行解散，我怕大家会想不通。
1: 当兵的，命令就是命令，有啥想不通的？
0: 啊，对了，今天我陪孝定在村里转了一天，看样子他是铁了心了。 我请求留下，还有二团、三团、师排长他们都要求留下。大哥，根据地不能散，游击纵队更不能散。要是散了，咱对得起高参谋长、徐团长和牺牲的那些战友吗？
2: 三喜儿，
0: 叔，孝定可比以前只狠多了。
3: 他的架势是要把咱游击纵队连锅带灶全都拔了，
2: 拔就拔吧，别理他。司令，三婶，你说的太重太急，他心里有数。
0: 刘叔，这关系到游击纵队的生死存亡，我能不着急吗？
2: 他比你急。
3: 三少爷把他逼得这么紧，他心里够难受的了。你就别再逼他。你说咋弄了？我知道，你肯定会说。 游击纵队不能散，可这回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我抗命也就那么回事儿。可老范、老徐的对我不行啊。 不能让他们跟着我受牵连，兄弟，你说我咋弄？

0: 我们这个游击纵队啊不能散啊，刚开始的时候老子真的不想来，现在呢我是真的不想走哦，卫司令了。
1: 叫兄弟，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0: 好，我晓得我打你几岁，但是我打心里啊佩服你这个人。其实有好多回我都想提出来想跟你结拜个兄弟嘞，我又怕你瞧不起我这些袍哥人家。哎，今天啊就算我宰你一个光，给你当一回大哥，晓得不？
1: 大哥，
0: 哎，
1: 喂，
0: 哎。
1: 从四川把弟兄们带出来打鬼子，那就是汉子。我知道一次一仗你一个营生了七十多人，平定一战你一个团只剩下七百多人，这一路上打过来就剩下这么点人了。你说人家都叫你叫花子团，可是兄弟我心里明白，你不是不想打鬼子，你是打害怕了，打伤心了。你说啊，咱这些当官的谁愿意看着自己的弟兄们去死，谁不愿意把他们活着带回去？
0: 就冲你这个话，我有

0: 我跟老徐的部队人手少，装备差，跟你是没法比了。但是
1: 说到打鬼子，我和老徐真的不怕他龟儿子啊。

0: 兵的嘛，哪个不想打胜仗嘛？可是前几年中央军根本没拿我们当人看，有硬仗就让我们上，还不给补给。死了好多兄弟哟、哦！
1: 哎呀，打怕了，真的是打伤心了。
0: 哎呀，哎呀，
2: 现在想打了，该打了。
1: 他们又不让打了。你说我咋个甘心嘛？
2: 大哥，你说你不甘心，那我就更不甘心了。大哥，你说我一个正规军的旅长不当，我跑到这个地方当个司令，为啥？我说实话，真的是拥挤内战把我也打醒了。我到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我撇不下这儿的老百姓，我撇不下你们这两个老哥哥，我撇不下这儿的弟兄们。
0: 对头啊，
1: 对头，要不是这些弟兄们那么齐心，要不是这儿的老百姓那么帮我们，我们活得下来哦，早就被小日本给困死了。哎呀，现在想起人家八路军那个高小三，不得了，人家真的是一生都是本事，可惜了，可惜了。
2: 这是小山牺牲前留下来的，你把他带着，要是想他的时候就看上两眼，也算是个念想。
1: 你干啥走？你真的想让我走啊？
2: 老哥，我不想让你走，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咱是当兵的，那就要服从命令了。再说了，求的在哪儿不是打鬼子吗？你要是真的觉得高先生好，你就把这个东西带着，把他的精神和战术都带出去。这好东西不能只放在咱家里头，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卫斯理，弟兄们，多保重。

0: 韦司令，我们还没有接到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命令，如果你们走了，我们还想留下来在根据地继续打回走。
1: 报告。
2: 进来。
1: 答案赵团长他们都来了。
3: 韦司令，
2: 这咋回事？情
3: 司令，我们是来请命的。
2: 请命？
3: 嗯，前指命令我们归建，但归了建我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你们陕军可以出陕保卫陕西，川军可以出川保卫陕西，而我们身为山西人，为啥不能保卫自己的家乡？司令，我们不走。如果您不答应，就算把军装脱掉当民兵，我们也要在自己的根据地上打鬼子。
4: 对，
5: 脱了这身军装当民兵，我们也不走。
6: 对，我们坚决不走，
3: 坚决不打鬼子，
6: 坚决不走。
3: 我们在自己的地方打鬼子，
6: 坚决不走，
7: 坚决不走，
8: 当民兵不走。

0: 进来。有事吗？
1: 致电前知，晋军在归建途中遭遇日军埋伏，一半将士阵亡，部分失踪，仅剩20余人。
0: 你是让我谎报军情？你疯了？你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1: 你是我弟弟。今天的情况你也看见了，电报发不发，咋发，你来决定。
0: 卫司令，归建是命令，不管是谁，同不同意，都必须执行。
1: 我要是不执行了，
0: 你。
1: 魏参谋，你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我是为民请命，你看着办。

0: 张同志，你们这都辛苦了。哎
1: 呀，我不辛苦，你们辛苦啊。
2: 安乐多先同志，
3: 我辛苦。
0: 舒阳同志，咱们前面就到了。
1: 好。
4: 进来。
1: 哎呀，首长，
0: 首长，这位是从运城来的傅阳同志。
4: 傅阳同志就不用介绍了。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已经接触过很多回了。他可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小马，让赵芳给傅阳同志准备点吃的东西。
5: 是。
4: 进屋吧。
1: 哎。王主任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得很呐、啊！你想，小鬼子打我，顽固派又要追我，我成天在这山里跑来跑去的，身体想不好都不行啊！坐，
1: 好。
4: 这一路赶过来不容易啊！地后工作很辛苦吧？
1: 不辛苦，工作环境虽然复杂，但生活条件还可以。
4: 敌后工作虽然危机重重，但是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傅阳啊，你在晋西南的工作为我们守住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尤其是这次剿共协议的曝光，使我们有力地还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限制，你是功不可没呀。
1: 首长，我这次来就是要向您汇报这些情况。
4: 好，快说说那边的情况。
1: 运城方面，自剿共协议曝光以后，我们在日方的潜伏人员陷入了极大的危险。我已经让他隐匿起来，并且有了一套能够让他重新回到日军潜伏的方案，需要上级批示。
4: 保证我方潜伏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培养一个特工不容易啊，不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最难得的是培养他们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只要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1: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剿共协议曝光以后，国民党的简秀章来二战区主持工作。
4: 这个消息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简秀章也是个老顽固派呀、啊，我听说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游击纵队，遣散驻队的八路军。游击纵队的参谋长高晓山同志牺牲以后，整个游击纵队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不久我们收到了宋军长的来电，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这支队伍。目前川军团已经离开，其他团可能也要陆续会见。
1: 高晓山同志一直跟随您，是我党的忠诚战士，他的牺牲不论是对我党还是游击纵队根据地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啊。
4: 是啊，国民党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对我们又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党中央支持我们开展反顽固斗争，坚决保卫根据地，我们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抗战是大势所趋，历史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我们还要防止敌人乘虚而入。我听说日寇正在逐步推行囚笼政策，很快就会蔓延所有根据地了。
1: 首长，我们不能放弃根据地，尤其是中条山根据地。之前游击纵队

0: 在那里粉碎过鬼子的几次扫荡，对运城的敌后干扰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游击纵队不能解散，既然国民党不要这支队伍，那我们就应该尽最大限度的争取。
1: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保护和争取这支队伍吗？游击纵队的司令叫魏大河，曾经是陕军的一个团长，他和高小山同志是生死之交，思想转变很快。高小山同志生前曾经向组织介绍过他。
0: 真的吗？魏大河愿意加入共产党？
1: 对，永济血战之后，要不是他配合高小山的工作，游击纵队也坚持不到今天。当时我们是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还有魏大河的安全，我和总司令都没有同意他加入组织。
0: 哎呀，首长，我请求组织考虑魏大河的特殊性。
1: 你不要这么激动啊，我跟你说，组织已经决定同意魏大河加入共产党了，正在安排他入党介绍人的事情。
0: 首长，我恳请您批准让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1: 为什么你要提出这个申请？
0: 因为魏大河是我大哥。

0: 叔，这面不是你做的，面的味道咋样？
1: 我娘来了？没有，老爷太太还在关中老家呢。吃吧，吃吧。

0: 我知道你会做咱娘的臊子面，但是我真没想到，这面是你做的。还记得这个味儿？这三家的味道吗？这咋能忘呢？哎，这三大咱娘，要是知道我见到你，那不高兴坏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吗？
1: 你不知道我从哪儿来，可我却知道你这些年都干了啥。哎呀，不说了，赶紧先吃饭啊！快，先吃饭。
2: 哎，老三也在这儿呢，我把他叫来。
1: 大哥，我知道他在，刘叔跟我说了，但我现在的身份不方便见他。
2: 快吃，吃完了以后，我还有其他事儿跟你说。

0: 咱大河、咱娘，这一直都想着你呢。不管是谁出门，只要让他们知道了，他们都会让人家给你捎话，说是只要见到我们家肖邦，就一定让他回家看看。这么多年，都是这。自从魏华起义失败以后。
1: 我就转为地下了，大哥啊！我这次来是专门为你的事情。我的事情？也是游击纵队的事儿，你入党的问题，组织已经批准了，由我来亲自负责。
0: 你？
1: 对，这些年你的成长，组织和我一直很关注，也十分关心你的安危。从赤水河到雪花山，再到游击纵队、永济血战。
0: 你能够转变观念，主动投入到组织怀抱，组织很高兴。说实话，永济这一仗把我打醒了。那个时候，我就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内部互相推诿和尔虞我诈。我也认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这个国家，才是真心抗日的事实。你放心。
1: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是真诠的，所以，我愿意接受党和组织的任何安排和决定。那就好，韦大河同志，经过上级组织研究，决定同意你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谢组织，
2: 三喜同志。
3: 身份的特殊性，考虑多方因素，你只能作为秘密党员，你的身份必须保密。由我和王三喜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三喜同志也是你在游击纵队的直接领导人。
4: 副委，
3: 韦大河同志，欢迎你。谢谢你，王书记。
1: 梅大河同志，我们开始吧。好，请举起你的右拳，
0: 以赤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坚持抗战到底，
0: 坚持抗战到底，
1: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0: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5: 遵守党的纪律，
0: 遵守党的纪律，
5: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也是第一次见他。
1: 爸，我亲二叔也是共产党员吗？
0: 嗯，我也是。

0: 这面是你二哥做的。
1: 二哥？他人呢？
0: 走了。
1: 为什么不让我见他？
0: 是他不想见你。
1: 他来这儿做什么？
0: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1: 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0: 我和你二哥说起以前的事情，他说他经常会想起你小时候爱笑傻乎乎的样子。

0: 司令，你到了前指跟宋局长好好说啊。
1: 知道了，你咋跟高小山一样婆婆妈妈的。哎，我走了以后你和刘叔把萧定给我看着，别让他胡来。
0: 放心吧，我一定会随时观察。
2: 大少爷，要不你多带几个人。
1: 不用了，这不有狗玩呢吗？那就这，走了。走，慢点啊。走
0: 他去哪儿？
3: 他去给游击纵队办点事情。
0: 游击纵队？游击纵队解散了，他还有什么事可办？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啊，这是违反纪律。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3: 你去吗？
0: 哎。
4: 一个小小的游击纵队杀了几个日本人就成了抗日武装力量了，什么逻辑？共产党的逻辑，党国的军饷怎么能给这些散兵游用？简直是胡闹。
5: 简主任，游击纵队是遵照委员长统一抗日的旨意才组建的，不是我魏某人编造出来，所以成败与否，我想还是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6: 魏大河就在门口了，
7: 你进来。
1: 警长，
7: 这就是游击纵队的司令员魏大河。
1: 报告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晋西南第二游击纵队魏大河前来报道。
5: 魏大河，游击纵队为什么不解散不撤编？你说说。
1: 报告总指挥，我部没有任何抗命之意，范成钢团已经归建，徐培松生前的禁军也已经执行了命令，只是他们在归建的途中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所剩无几。目前根据地就剩下我部陕军和八路军部。总指挥，中条山的西南端原本就属于我陕军防区，我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头没有任何的军饷，没有任何的外援，在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我们坚持了下来。胜仗我们也打过几个，所以作为指挥官，我不明白为啥魏总指挥您要撤销游击纵队，为啥要把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拱手交给日本人。我的话完了。
4: 简直是放肆！
5: 钱主任，魏大河虽然说话有些义气，但是论战功，游击纵队绝不亚于一个师。雪豪山以损失近2000人，永吉城在等胡宗南部增援的同时，他们死守了3天3夜，最后战剩下10几个人。就是这支队伍，他们自己征兵，自己拿粮，自己筹备所有的军饷和物资。这样的部队，别说是在陕军，就是在我们整个国军里边，也是绝无仅有的。我跟宋军长还有诸位将领之所以想保留游击纵队，主要还是从军事部署和战略上考虑，没有其他的政治意图。
4: 魏总指挥，你听说过无关政治的军事吗？
1: 我部不要一人一枪，一炮一弹，只恳请总指挥保留游击纵队的建制，让我们继续留守根据地。
4: 不要一枪一炮，不要任何补充。
1: 是。
4: 保留建制，留守敌人后方。
1: 是。
4: 宋军长，你中条山铁柱子的城堡，最后也在这游击纵队手上。

0: 哥，
1: 进。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
1: 啊，坐。
2: 副司令，您这是？
1: 今天刚刚得到情报，邱元谷在回重庆的路上自杀了。邱元谷以前对我的承诺，以后不会有人承认了。
2: 副司令，
3: 这意思，我们算是白投降了。
4: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死在战场上。在日本人这儿，我们还不如他们二鬼子。
2: 老朱，邱元谷自杀，谁也没想到。咱们做过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后悔。当初
5: 副司令
2: 也是为了大家好，是想保住咱东北军的这点血脉。
5: 副司令，
4: 我不是责怪您。您放心，不管是什么下场，兄弟老哥们死都跟着你。
2: 没错，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6: 副司令，我们誓死跟随副司令，
7: 誓死跟随副司令。
1: 好好好，大家不要老提什么死不死的。邱元谷死了，我们就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现在我们只能暂时投靠日本人，但是你们都知道，日本人比邱元谷还要毒。我这把老骨头也折腾不了几天了，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希望部队不要乱，你们都听雅珍的。
8: 请副司令放心，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们一定保护好大小姐。
1: 谢谢文涛，谢谢诸位兄弟。
9: 没想到江师长会做这样的决定，
8: 我也觉得很突然。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了小姐的身份吧。其实师长一直在暗中帮助小姐，要不是为了这些弟兄的生死，以他的性格是根本不会走这条路的。
9: 这个我看得出来。文涛，
8: 哎，
9: 我们潜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如今能争取到一支潜伏的队伍就更不容易，你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这支队伍，保护好江师长。
8: 这个我明白。对了，上级传来指示，让我配合你行动，有打算了吗？
9: 让储存九藏重新相信江雅珍，回到司令部。
8: 这个恐怕很难啊。首先，叶贤之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威胁了。现在，储存九藏把他留在了日军司令部里。其次，储存九藏对剿共协议的曝光并不甘心，他很想与剑九章重新建立剿共联盟，从而瓦解抗日情绪。据我了解，他已经在各方面了解剑九章了。
9: 剑九章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积极抗日的左派，实际上是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的顽固派。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接触的是太原日军的高层，也就是雅珍的老师岩井。
8: 那我们
9: 打破储存九藏的幻想，引蛇出洞，击杀叶贤之。
8: 看来你已经有打算了。
9: 要想打消储存九藏对江雅珍的怀疑，彻底圆了曝光剿共协议的局，就必须让他相信司令部里有内奸。
8: 司令部里的内奸？
9: 对，真正的内奸。

0: 一部电影里反面人物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反派塑造的成功，抢了正面角色的风头也不在少数。可要是一部电影看下来让观众牢牢记住的却是一个没有几场戏的反面配角，这样的例子倒也真是凤毛麟角。那么真的有这样的电影吗？有的。
1: 云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2: 1954年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影片讲述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败的同时，妄图凭借

0: 长江天险阻断我军的追击。某部侦察连李连长率领侦察员渡江侦察，搜集情报，摸清了敌军布防。正当他们要把情报送回我军时，却被敌军一名打酱油的情报处长发现，给侦察英雄们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1: 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2: 是。
3: 对对，来个加强连，坐卡车，对，立刻出发，越快越好。
4: 由于横跨半个多世纪，大家或许连这部影片的剧情也记不太清楚了。但要说起片中那个情报处处长，没有人不拍案叫绝。这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就是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陈树先生。这名情报处长一改昔日影视作品中反派人物的邪恶造型，一副金丝边眼镜，再配上一张温温尔雅的俊朗面孔，简直就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霸道总裁。
1: 你是干什么的？
5: 种田的。
3: 胡说！
0: 在短短的几场戏中，陈树就把一个敏感多疑、好大喜功，同时又具备极强业务能力的情报处长塑造得活灵活现，角色完成度极高。
1: 你是扛枪打猎的，
3: 带走。
6: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3: 说。
1: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3: 路不好走。
1: 来了多少人？
3: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4: 以后陈树的名字前面就多了情报处长四个字，可见这个反面形象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1: 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查到。
7: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7: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7: 是。
3: 全部给我公开，
1: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
8: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9: 李国栋。
8: 参谋长呢？
9: 郝子海。
8: 工兵营长
9: 张孟飞。
8: 您呢？第二连连副江彪。
0: 陈树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反面角色的阴险狡诈，更在于他松弛而专注的表演节奏。在陈树的演绎下，情报处长的坏不再是扁平的直给，而是富有层次感的，让人不明觉厉的。跟这样的敌人斗智斗勇，才更能凸显我军指战员的英明神武。打败一个傻子算什么本事呢？可惜这样浅显的道理反倒被现在某些编导忽略，我们不禁感叹，如今泛滥银幕的手撕鬼子，其实撕掉的不是鬼子，而是自己的智商。好了，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我给你们两个小时。一，
1: 啃咬；
0: 二，
1: 扣钱。你自己，哥哥，
2: 狠不狠？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3: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4: 啊好啊好啊，
5: 这是个人，看人家这个大哥，不用喝了。

0: 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小飞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0: 啊、嗯，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多喝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
1: 啊？啊，
2: 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3: 太难听了。
1: 朋友的情啊，比天还高。

0: 董事长坐吧。董事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0: 是什么呢？
1: 符合您掏钱要求的就是新社集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是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
0: 一和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1: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和新村呢，对新社集团是意义重大，也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掏钱，你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
1: 你们在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领导下的要求。
0: 6个亿，是不是少了点啊？
2: 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个亿，这太少了吧？现在原可不止6个亿啊。
1: 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道歉；第二，蟋蟀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要不这样，这个合作意见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儿了。

局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你们也算是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去哪儿？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
1: 请坐。
3: 陆局长，今天辛苦您来一趟。
2: 啊，应该的，应该的。
4: 那我就先回去，有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1: 那董局长这是要走啊？
2: 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
1: 那到时候那我送一下。
2: 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了。董局长，麻烦您。
1: 现在心肺散架子，哎，我来吧。
2: 确实太意外了。您留不回来啊，
1: 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5: 签了。
1: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2: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2: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是是，
2: 我就是帮个忙啊。
1: 谢谢，
2: 钱你们自己垫。
1: 谢谢，
2: 再见。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表白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
1: 嫂子，这个字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0: 农药不会骗我。

0: 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0: 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新帅瞬间就垮了。
1: 程阳，
0: 嗯，
1: 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了，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新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0: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嫂子，这不是您呐。

0: 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了。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新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2: 走开。
1: 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0: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河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河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

0: 他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
1: 还动枪？
2: 他不是也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0: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2: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

0: 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人一死，一恶心生。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一核幸存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的耳朵，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河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还有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这刚死，
1: 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个帮我做好，那你给我女儿吓的。
0: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0: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0: 你是不是神经了？
1: 啊？
0: 神经了吧？
1: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
0: 干嘛？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

0: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3: 真是好久不见，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4: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
3: 嗯？为什么？
4: 你问他吧。
3: 行。
2: 杨哥。
3: 嗯。
2: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0: 啊，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杨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3: 行。
0: 杨哥，
5: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你说让你故意的吧？装什么装？
1: 什么呀？
0: 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
1: 嗯？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0: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来。
1: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0: 不是好。
1: 你是不是招人家？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0: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我真跟你翻脸。
1: 行，我不提。

0: 请坐。
1: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2: 哎，不用，我自己带
0: 茶。
2: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2: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3: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0: 杨东？
3: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3: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对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何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3: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吧？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的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您过奖，人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的。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0: 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实在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儿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何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3: 村村通是邮电通信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4: 我们是警察。
5: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3: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组长好，
1: 组长好，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1: 副组长，大家辛苦了啊！
4: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1: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4: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计民生。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1: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绿藤市的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5: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
6: 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
5: 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啊？
6: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
5: 好，同志们忙吧，忙吧。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7: 刚刚会过的。
5: 谈得怎么样？
7: 问什么答什么，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5: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7: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5: 为什么？
7: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
8: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7: 放心吧，我会注意。

0: 来，怎么样？进去。
1: 放有车在里边。
2: 你会找地方？
3: 小子，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
1: 罪犯挺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五处血迹残留。
3: 不对不对，你看，
1: 车座上三处，地板上一处，车体外一处。
4: 腺苷对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0: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血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
3: 不对，这边来，
1: 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
5: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0毫米。
0: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1: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换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0: 从离这最近的监控开始查。
1: 嗯，
0: 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1: 哎，
0: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

0: 杨哥，
1: 速度啊！
2: 今天一大早，慧悟去了衢州找董爷。
1: 慧悟。何勇找董耀啊？
2: 没错。
1: 哎，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2: 何勇走了十分钟，董耀就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1: 这哪儿啊？
2: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1: 长腾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
2: 是。
1: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0: 杨哥，你再看这个。
1: 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哦，他们俩认识。
0: 对，14年前的照片。
1: 14年前。
0: 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1: 那下一件事儿。

0: 这个公司，表面的、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
1: 明白。
0: 那吃完饭再走。
1: 走。
2: 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
0: 你那家长钱可能赚不着了。大江给你买了，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咱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

0: 林浩。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行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嗯，林浩，我

0: 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又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点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这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嗯，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小山没事了吧？
1: 嗯，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你
0: 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
1: 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

0: 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走，说那边急缺人。英子，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她商量了，她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真没事儿？
1: 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倒是你啊，你以后少喝点儿。丁霞，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
0: 英子，我这又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不用，真的，
2: 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
1: 别，这
2: 我马上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意。
0: 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1: 什么？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

0: 啊，你说你这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啊，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
1: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1: 董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的还加班
0: 了？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
1: 哎呦，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袋不好用了。
0: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
0: 哎呀，那很应该的，
1: 这么晚上麻烦您加班。董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一核心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

0: 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1: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我支持。
0: 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我肯定支持。
0: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1: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0: 有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呐。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1: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个，
1: 哎，过奖过奖过奖，
0: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1: 不用不用，
0: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1: 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0: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

0: 起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这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局长怎么交代呀？
2: 拜托拜托。
3: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嗯，哎，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0: 哎，崔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0: 哎、收起来，
4: 你让我犯错误，
0: 心意
4: 搞这一套。
0: 董局长，
1: 心意。啊？
0: 马帅的照片吗？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对啊，冲你笑。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真快，恍如昨日。这个照片有意义。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1: 谢谢董局长，颐和新村项目，我代替马帅，谢谢。行，我就不多打扰了。你早点休息。
0: 好，
1: 好。
0: 那我不送了。
1: 好。

子，让你妈接电话。我今天去了有点事儿，我先不回去了啊，你们睡吧。嗯，你知道吗？

0: 先生晚上好。
1: 强哥来了。
2: 李姐，就那么个事儿呗。
3: 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最。

0: 拿盘是吧？行，可以的。
1: 快谢谢李姐啊！
2: 谢谢李姐啊！
0: 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1: 好嘞，姐，谢谢。

0: 这妆怎么这么淡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试试我的斩男色，谢谢。你看行吗？立马好看了。
2: 来来来，三哥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
2: 别
0: 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2: 赶紧的。

0: 又吃，吃什么这么香？
1: 哦，给我尝尝呗。
2: 哎，给我。
1: 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他又出警了。哎呀，
3: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1: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初步判断是自杀。老公啊，他们勘察去了。
3: 男尸？
4: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3: 你说死的人是谁？
2: 徐小山啊。
5: 你轻噻。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豆浆侦察记的成功让陈数的名字一下子成为热搜，估计要是放到现在，下一部戏一定是男一。然而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就是这么低调，就是这么酷，他们想的只有角色和表演，完全没有名利心，只要组织上分配下来，不管什么样的角色，一心想的只有把它演好，不辜负观众。渡江侦察记之后，陈数又在上影厂拍摄的一系列经典影片中出演配角，而且多数是反面角色，比如斩断魔爪里的神父，铁道游击队里的冈村。
1: 冈村中尉，
2: 嗨。
3: 尤其是冈村这个角色被陈数刻画得极为生动，他自作聪明却并不愚蠢，老谋深算又喜怒无常。陈数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把人物最出彩的一部分展示出来，让观众过目不忘。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叫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这条队伍出动。部队
1: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2: 爷
1: 啊，
2: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殊不知台上短短几场戏，台下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和挖掘，我们不禁感叹老一辈艺术家身上这种认真和专注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啊。在特殊的年代里，陈数的相貌注定他无法担任主角，而即便是配角，他好像也是越演越小。
4: 啊，王师傅，
5: 哎呀，你可回来了，坐坐坐，啊，坐坐坐坐坐。
3: 比如《林家铺子》《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里都能看到陈数的身影，虽然不再是反派，可也都是一闪而过的角色，然而他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
5: 反正捡起来快得很，一会儿就好，我们这还是两不耽误。
4: 哎呀，你可真是个先进工作者。
0: 进入到80年代以后，陈数几乎成了鬼子的代言人，诱捕之后里的木村，开枪为他送行李的松田等一系列形象又把他送回了坏蛋专业户的位置。在一众英雄人物的光环底下，他默默地坏着，默默地演着配角，一不小心就演了一辈子。

2006年10月，陈数老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个一生都没有演过主角的大明星，去天堂收集情报了。然而，只有观众知道，其实他一直都是大荧幕上的主角，一个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主角。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走青歌剧院里面的。
1: 子乔，子乔，子乔，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监控你，赶紧把
1: 他们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你
1: 出去！
2: 老胡总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骑兵把你全靠着。
2: 没看胡总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0: 怎么发生侦探？
1: 谁是勾践大队的？
0: 什么事儿？

0: 这一个月也别找了，你再去把那个看一看。
1: 哎，小吴。
0: 哎。
1: 来，我掉份档案。
0: 好，稍等我一下。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三楼有人闹事。哎，先生，您找谁啊？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来，
1: 送进去。
0: 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找谁啊？您找谁？先生，谁
2: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儿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是我们办公室，
2: 你给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
3: 三哥，
0: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2: 干嘛呀你们？
4: 别碰我，警察！哎，
0: 你去看看。
5: 我跟你说的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我要是再管你，我跟你姓，
6: 叫孙小伟。
5: 给我闭嘴！
6: 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7: 这么厉害呢？

0: 帮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1: 我告诉你多少次，我告诉你提醒你。

0: 生先生，我们这里增加营业。先生，
1: 稳住，哎，先生，
0: 好好好，哎，先生，先生，我们宋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2: 白露，
0: 这边请，他过来了。
3: 哎，这边请。

0: 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你看到了？你看见了？
1: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2: 为什么让女孩干啥？你这强奸！
0: 我就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不刑事责任。
2: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0: 你别让我抓。

0: 谁报警？
1: 我。哎，警察哥，他强奸人那女孩，他咋的？
0: 你放屁！
1: 你还骂人？
2: 怎么回事？
0: 哎，这干嘛？
3: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见他也把衣服脱了，现在什么都没干。
2: 小春啊，你这有监控吗？
4: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爬了这个，
2: 你跑一个给我看看。
4: 带走！哎，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
1: 别废话！
4: 张涵，
1: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5: 警察也放不开，就能
4: 哎，包庇警察！包庇警察！包庇警察！
5: 警察是不是包庇
1: 警察？
5: 警察
1: 包庇
5: 的。
6: 老板，没事，别看
0: 他。你们会不会办案？找我干什么？我来查案的。我明显就是被他污蔑
2: 的。刘，这事儿您就两句在这说不清楚，到底在哪儿？
0: 说清楚，
7: 怎么回事？强奸呗。啊，他强奸啊？
8: 对啊，
7: 你认识啊？不认识。
1: 没事的，没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男人嘛，喝点酒就那么回事，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0: 喂，胡孝伟吗？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
1: 是嫖娼吧？正常，这不丢人。老实点。
2: 胡总，
3: 胡总，你怎么回来了？
4: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3: 怎么了，胡总？
4: 你们出警了？
3: 我是啊，刚回来，抓了个林浩，好像是。
4: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局马上亲自来提人，知道吗？
3: 啊，贺局，
4: 离我远点儿！把人给我关哪儿了？
3: 后事呢？
4: 那我现在放水，
3: 回来待着，
4: 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局，热茶刚给您泡上。
1: 你们怎么办的？
0: 啊，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
0: 抢劫。
1: 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0: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案。
1: 吴孝伟，把人给我放了。
0: 是，局长。
2: 你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
0: 姚晨。哎呀，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3: 哎
0: 呀，
3: 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0: 小莲，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
3: 没事，误会我没事。胡索，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0: 哎呀，小莲，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啊，
3: 别动，你别动！徐英子跟徐小山的命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
0: 看什么看？站好。
4: 何局，何局，
0: 何局，
1: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来说吧，
0: 你看，贺局都说出去说啊，小莲，
3: 来出去说。

0: 去。
1: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
0: 我去查案。
1: 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
0: 我有个同学，他叫徐英子，他的弟弟跟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有一些矛盾，我就来拜托胡所，让他从中做一些调解。调解完了之后，他弟弟自杀了，他自己跳楼了。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1: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
2: 这何局，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山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他讹了人点钱，而孙兴就报案了。这个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托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家答应私了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0: 所以这就是可疑的地方呀！你告诉我，没有几万块钱，弟弟自杀，姐姐跳楼，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2: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的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得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0: 行，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
2: 我
1: 好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0: 是，何局。
1: 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事实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冲动，记住了没有？还有你啊，警察抓警察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2: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女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1: 走了。

0: 醒醒啦，醒醒啦，你在等我呢。
1: 小云，你回来了。
0: 你在这儿等我呢。
1: 啊，林浩怎么样了？
0: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1: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上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了？嗯，
2: 我碰巧看见的。
0: 碰巧看见的？你为什么去那儿啊？
2: 哦，老同学聚会。
0: 什么同学？在夜总会聚会？
2: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
0: 哎，小姨，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去的吗？
0: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1: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0: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1: 黄鑫，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0: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1: 小姨，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为了正义，我为了真相。

0: 昨晚的。
1: 等一会儿，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你在派出所耍的烟。
2: 何队，我申请调查凤凰夜总会。
1: 你昨天晚上去的就是那儿吧？
2: 没错。
1: 说说看。
2: 我有一个同学，他弟弟自杀了，他知道以后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1: 凤凰夜总会。
2: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1: 没想到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2: 没错。
1: 说说你的分析。
2: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0: 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1: 所以你想查清楚？
0: 我必须查清楚。
1: 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0: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1: 你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0: 肯定的。
1: 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0: 明白。
1: 去吧。哎，李浩，那个，
0: 我知道，别太冲动了。
1: 不、哦。

0: 是我，我想了解一下山南路派出所的所长胡小伟。
1: 李总好。
2: 张喜什么事儿？啊？
3: 他早有打算。
2: 听谁说的？
3: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
2: 要多少钱？
3: 一个亿。
2: 啊？
3: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2: 啊，我知道。
3: So crazy. So 他妈 crazy.
4: 嫂子，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2: 哎，大嫂，
3: 李总，
2: 听说了？正好，哎，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他大嫂汇报一下。
4: 好的，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我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1: 不必了。李成阳，
2: 哎，
1: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2: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1: 没有了，就是钱。
2: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呢。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马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敬爸爸、薪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马帅都被你给保护死了，我丈夫都死了，我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离开这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拦着，你怎么想的？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2: 保姆，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新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心帅就没有未来。
0: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大嫂，你怎么知道没有未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我不知道的事儿啊。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老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
1: 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
2: 这你说对了，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2: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可能，
2: 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2: 你
0: 这绝对
2: 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2: 我害怕谁呀？
0: 对呀，
2: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你就因为你不给我钱呀？我要钱你不给我，我就害怕你。
0: 不对，大嫂，
2: 你只要
0: 你跟我说实话，
2: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你害怕谁？
2: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啊、你把钱给我，我就
0: 安全。你觉得谁不安全？
2: 我就要
0: 谁让你
2: 钱我就安全了。
0: 到底是谁？
2: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0: 你告诉我是谁不让？
2: 我没法不
0: 是不是重要？

剩下这十年瞎了眼了。

0: 选中的人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1: 要不就这个吧。
0: 他是吧？啊、哦，来，嘟嘟，来，快来，走走，快过来。坐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2: 祝老板玩得愉快。
0: 那个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嘟嘟，好好走啊。
3: 你刚到晚上还敢来这儿？
1: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鑫他们不在。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3: 那你还好这一口啊？
1: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3: 查什么案啊？
1: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
3: 没有。
1: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3: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1: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3: 怎么样？白不白？

0: 怎么样，白不白？
1: 嘿，
0: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1: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0: 不是我干正经事了吗？
1: 我自己试试干什么呀？
0: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1: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2: 好的，明白，老板。
1: 明白什么呀？明白。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个事儿吗？
0: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1: 哦，明白，多多。
0: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1: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0: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1: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0: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1: 好的，嘟嘟。
3: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1: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一些线索。
3: 说说看。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见过罗丹。
3: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3: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1: 嗯，
3: 你用的什么身份？
1: 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3: 什么？
1: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3: 哦，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他，对吗？
1: 是这么回事。
3: 接着说吧。
1: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3: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3: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嗯，
1: 哇，何队，
3: 嗯，
1: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3: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哎，这不是为你吗？快
4: 点走吧。
0: 起，二三，迈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大吉，一，二，往远送，好，一二三四。
4: 四五六走下巴荡，好的延伸六。
0: 总局长来了。
4: 留住，
0: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4: 我俩有没
5: 不够，不够
4: 啊！
5: 我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4: 好的，六七，眼睛。
0: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你还舍得吗？
4: 六
5: 舍得
4: 送，
5: 不舍哪有得啊？
4: 开走，大不动收。
6: 你们家老高，我跳的怎么样？
0: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6: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5: 不可以，
0: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努力？
5: 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6: 哎，老高。
0: 接着练。
6: 好，老师，从哪开始？好。

0: 哎呀，这太危险了！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了，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
1: 不，高草，棍子真的来了，
0: 你们先休息。哎，坐下说。
1: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2: 谁？
1: 就是刚搬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2: 915专案组那个组长。
1: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2: 你怎么说？
1: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2: 什么问题啊？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
1: 具体内容何远没讲，我也没法问。
2: 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1: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
2: 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在我这儿啊？这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1: 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2: 怎么会呢？你们俩的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1: 当然就是嘛。
2: 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那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就是打草惊蛇，看看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
2: 也是14年前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1: 可是
2: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颐和新村，怎么样了？
1: 就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您放心。

0: 不是大家你不都打好招呼吗？这张姐怎么又出来书馆里背的？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你问问什么蛋子，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了？
0: 不像什么蛋子，查查看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会，一切靠谈嘛。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话？
3: 交什么交？不能交，不让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真笑话！
4: 不行不行，求求你交，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呀，
2: 求个平安，
4: 别惹事儿了。
5: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袋有点乱了。三哥，你能用你那托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断这什么情况啊？
1: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句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0: 什么意思？你说
1: 这事很简单，
6: 大嫂有问题。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展开跟你聊聊啊。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
6: 靠你这合同就签了，知道吗？
1: 好，你把这事叫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
6: 高明远什么人啊？
7: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1: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
6: 那得多厉害啊。
1: 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直接找财务要钱的了。

0: 我跟你说，这事真的
1: 不敢细想，真不敢细想。
0: 哎，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个子，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一潘金莲嘛！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啊？
2: 哎，安江，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1: 可是这个老问题。
2: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0: 啊，当然，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真的，
2: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1: 大嫂的问题，问题，
2: 潘金莲，
0: 这是你让我说的，你他妈让我说的，你以为我想说吗？说话。
3: 哎，老队，
4: 哎，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老队，老队。
3: 鉴定结果出来了，废厂房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
4: 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5: 车牌查了吗？
4: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5: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6: 明白，
7: 明白，
5: 明白。老裴，老裴，
6: 嗯，
5: 犯困了啊？
6: 嗯，不至于，
5: 不至于。来，加两颗提神针。
6: 嗯，也别说，真困了。
5: 嗯，
6: 嗯，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8: 不是我们要带英子去胡夏伟吗？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地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他就不会死。
9: 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迷各种能够探究

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车，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那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的，胳膊上都是被烟头烫的，她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女尸就是那天晚上被几个流氓拉上车的那个女孩。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说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就说了。您好，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发现这片区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就是可疑，就被人查了。没想到我们要找的那个行为车就在里边。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一堆废铁啊。

0: 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说实话，车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去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
1: 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还放着5000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
0: 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做了。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哦，对，找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不可疑的。那天是你值的班？哎，是的，是的。轮胎呢？
1: 哪个轮胎？
0: 金杯车的轮胎。
1: 哦，在那边呢，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
0: 走，哎，好。
2: 领导哎，在带里面。何队，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这种轮胎我们不登记，每天带这么多也没有必要嘛，是吧？你确定那辆金杯车的轮胎就在这里吗？
1: 啊，这个确定。
0: 我给你讲，我们每一次啊，这给多少时间哟，就清理一次轮胎。这一批还没有清理，肯定在里面。把人调过来吧。不对，凶手明摆着想切断我们的调查线索，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所行动，咱们这么干会不会？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只要是人做的，都会留下证据。

0: 带回去化验。
1: 是。
2: 何飞，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3: 龙尾山？
2: 对，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3: 比如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2: 这种可能性极大。
3: 走一趟龙尾山吧。
4: 去那儿啊？这地儿不小啊，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3: 也好。
4: 好，柯队，骆导那边等着你汇报工作吧。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
3: 该加人加人，该加设备加设备。等我回来之后，一块走一趟龙尾山。
4: 明白，

0: 多少圈啊？
1: 马上拨个。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藏住了。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1: 不是，小娘，我不跟你糖蒜在没那里，你
0: 来你来。你来

0: 我，大点声。冯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1: 哪儿的呀，伯哥？来，吃，伯哥，吃。
2: 伯哥，
1: 啊，你啥都不是，吓人！操！
0: 什么他妈玩意儿这是？
1: 什么玩意儿这？哎，不是，吃。

0: 缠住了。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那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账用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嫂的套现了。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帅的股东。
2: 新帅的股东？谁啊？
3: 文良。
2: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1: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0: 生之后是一次实际吃货，是人良岳母的表弟，那次是就是一和红心族文良，哼，那鬼啊！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
1: 啊。
0: 那这大人物谁？董耀，这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董耀。

把咱搞清楚啊，三次。

0: 弟弟，听好，李姐啊，滚！你子弟庙好的啊，这是你帮马国十年搞的公司，这整年呢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如果再一开，这账面上没完。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亿多，马国一死的，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的回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1: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在工作呢。
0: 我
1: 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们不懂。
0: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1: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躁。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胡天天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0: 李晨阳，李晨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心脏人是吧？
1: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0: 你回来个屌！你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了。
1: 海哥呀，你。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吧。
2: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啊？啊，对对对，是。谁？海广泉？啊啊啊！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嗯，哦，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您的压力。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啊，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0: 李晨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个去面好不好噻？
1: 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0: 那哪个说出来呢？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呀，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3: 龙尾山？
4: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
3: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

0: 小时候看电影，总爱问大人一个问题：爸爸，爸爸，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呢？
1: 可见，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区分善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长大以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好人坏人哪儿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浓眉大眼貌似好人的，也可能是把坏事做尽，比如金庸笔下的岳不群；而那些长得特别不安全的坏人，反倒没准是既可爱又善良的，比如那些在荧幕上塑造坏蛋的艺术家们。这些老艺术家们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所塑造出的那些个性风格非常鲜明独特的反面角色，将会长留影史，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字数，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3: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1947年，冀中根据地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正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幕，黄世仁被满腔怒火的乡亲们送上批斗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一名小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他一下子站起来，同时把子弹推上枪膛，拉开枪栓，对准了台上的黄世仁。
0: 这个故事后来被当成段子讲了很久，但当时的情形却是十分凶险的。现在想想，那名小战士多半是白羊座的，做事情根本不考虑后果。如果那一枪当时真的打出去了，也就不会再有后来那部为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电影《白毛女》了。而当时站在舞台中央，那个一边被台上群众批斗，一边被台下小战士瞄准的人，就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陈强先生。
2: 这不是戏水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6: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6: 老穆，哎，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白眉仙姑还没来取供啊。哎呀，
5: 在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就是必须做到立场分明、善恶立判。观众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有限，好人坏人必须一眼看出来，从而让观众的情绪在短时间内找准出口。因此，那个时期的反面形象，坏字都是写在脸上的。
7: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地全收啊，
2: 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7: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老穆啊，
5: 然而陈强对于反面角色的塑造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通过凶残的眼神、阴质的腔调，把狠毒两个字在外化于形的同时内化于心，渗透到角色的一举一动中，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才有了中国电影史上这个超级经典的反面形象黄世仁。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直观的视觉区分其实降低了对于表演的要求。白毛女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对反面人物的精准刻画让影片的积极意义更加凸显，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黄世仁的成功让陈强家喻户晓，也让坏蛋这个形而上的概念有了直观的视觉形象。可以说黄世仁的坏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说到坏蛋这个词儿，脑子里掉出来的就是陈强这张脸，估计是当时主抓文艺的领导们也是这么想的。不管陈强乐意不乐意，他的反派之路是正式起航了。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们笑，你们都不准笑。哎，别笑了，你们都不准笑。
1: 纯妹啊，你放心，咱们不跟别人说啊。
0: 真的，
1: 你跟小琪岁数都小，将来孩子生出来管咱儿子叫哥，不吃亏。

娘在的时候说了，这多了年不教我咋生孩子的事儿。

0: 春梅啊，咱不哭。那日本子不就是想杀光咱潘家玉人吗？咱就使劲给男人生孩子，咱有了种，有了后，一定跟那些祸害咱村的日本子没完。
1: 处于考察期的大老刁死活要戴顶八路军军帽，在他心里这就是他的护身符。
2: 郑司令，这就是我们戚家刀，咋样？
3: 九军，这戚家刀自古就是倭寇的克星，果然名不虚传，刀法凌厉，招式简单，容易学，很实用，让弟兄们好好练，在战场上用得上。
2: 行，
4: 潘团长，你给大伙儿露几手厉害的呀？
2: 要不咱俩比划比划。
4: 我呀，我不行，你一个手指头就能把我给捏死了。我听说你们盘龙山这戚家刀法最厉害的就是你跟大头兄弟了，要不然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让兄弟们开开眼呐。
3: 那就比划比划，点到为止。
2: 行，大头
4: 啊，
2: 来
5: 来，武科长，

0: 清醒了，
1: 郑司令，我刚才眼前咋全是日本字啊？我咋昏了头了呢？
0: 子金呐，你刚才太冲动了。
1: 郑司令，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复仇团的人就是想跟日本子一命抵一命，下次咱们再打日本子，让我们第一个冲，行呗？
0: 冲什么冲？抵什么命啊？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不许再随随便便的说拼命。你是复仇团的团长，责任重大，那小鬼子在咱们的土地上杀人放火，那是畜生，你跟畜生一命抵一命，值得吗？还有，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潘家玉的，也是咱八路军十二团的。你给我听明白了，以后不许再有跟小鬼子同归于尽的想法，听没听明白？
2: 明白了。
0: 去把大头叫过来。
3: 是。
0: 刚才你把大头追得到处跑，给人家认个错。
1: 大头，你没事吧？
4: 你也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对不住了。
4: 没事，再者说了，大家伙都看见了，就是我让着你。
1: 啥？你让着我？你要不服，咱俩再来。
5: 来你个球啊！你这来真的你？
0: 小军，
6: 郑司令，军分区电报。
0: 电报命令我部和十三团联手，搞一次动静大的，去把他们都叫过来开会。
6: 是。
1: 大头，别走了，开会。
0: 同志们，这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上级命令我们十二团配合十三团完成。
1: 太好了，郑司令，你就说在哪儿打吧。
7: 太好了，哎，那么地就可以替我们青龙山的兄弟报仇了。
1: 对啊，
0: 这次战斗任务，因为我们十二团不是主力部队，主要由一营来完成。
8: 你们复仇团和刁大掌柜的弟兄们
0: 不跟着一营走
7: 啊？为啥呀？
1: 就是
0: 你们复仇团的任务是留守盘龙山，保护盘龙山的老弱妇孺。
7: 哎，不行，那我们青龙山的兄弟呢？
0: 刚才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们跟复仇团一样，留守盘龙山。
4: 那正参谋呢？
6: 我当然要参加战斗了。
7: 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参加战斗啊。
9: 对呀、啊，我们应该去参加战斗、啊。
7: 不行，得参加战斗。
1: 那他们青龙山去，我们复仇团也必须得去。万一他们把佐佐木给干了，我们潘家玉咋报仇啊？
9: 哎，你不能
1: 光想是去报仇的，
7: 我们是去参加
1: 战斗报仇的。
7: 那谁过来？
1: 我们还会报仇。
7: 去跟着
1: 我。
0: 同志们，你们想参加战斗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坚守盘龙山同样重要。好，营长，那我们按原计划行动。
5: 是。
0: 潘团长，
8: 刁大掌柜，
5: 哎，
0: 一定要切记，不可擅自行动，不可感情用事，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1: 明白。
0: 好，散会。
1: 走。三，
10: 杀！
1: 四，
10: 杀！
1: 五，
10: 杀！
1: 六。
2: 了。
1: 八爷，
2: 八爷，刚才小凤说那和尚是日本的。
1: 哪个和尚？
3: 这山上还有哪个和尚啊？
2: 小凤儿，你跟姐说你都看到啥了？
10: 那个和尚说日

0: 师傅失踪了，八成是被日本子给害了。
1: 我亲眼看到他跟日本子在一起。
2: 我也不信呢。咱这事儿咱得当面问他。
0: 哪儿问去啊，他不是死了吗？他一准儿被日本子给害了。

0: 是死了吗？
1: 你看见他跟日本子一块走了。
0: 走了？
1: 嗯。
2: 跟日本子？

0: 小凤她就是个孩子，这么大点孩子她能说假话呀？
1: 要是小凤她说的都是真的，我就跟她恩断义绝，我亲手宰了她，我给干娘和乡亲们报仇。
0: 九斤哥，
1: 干啥呀？
0: 你不会真是个日本子吧？
1: 啥？我是日本子？你咋想的呀？我哪像日本子了我？那，
0: 你记不记得那个汉奸杜被砍头的时候说的那个秘密？
1: 那狗日的汉奸杜说的话你还信呢？
0: 那你小时候可是那个和尚抱来送给干娘的。
1: 你就不信我了呗？
0: 不是
1: 啊。行，我要真是日本子你就拿枪崩了我行了吧？
0: 你要真是个日本子我还真得拿枪崩了你。我还能不相信你呀？

0: 是田毅啊，九金呐，谭家玉没白养你啊。这事儿找时间我再跟你细说。
1: 九金呐，你可不能去参加战争，你是我的亲人，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

0: 回到香烟缭绕的寺庙当中去，抖开世间的一切繁杂，那真是一种享受啊。
1: 前辈，您现在不需要回去，您需要的是和我们一起战斗。
0: 我已经熟悉了那里的环境，习惯了。
1: 前辈，您确定没有人发现您吗？
0: 不会吧？不会。
1: 就算没被发现，风平浪静之后，您再回去的话，势必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对您是极其的危险呐。
0: 我会应付一切的，我来这儿已经20年了，而且我现在回去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最好的时机。
1: 我不允许您冒这个风险，您知道您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精英，万一您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咱们的这个计划将无从实施，秘密也得不到揭开。
0: 赤本君呐，感谢你对一个老人的关心。
1: 应该的。前辈，你在那儿潜伏了20多年，现在终于回来了，你应该好好的享受这段时光。
0: 我老了吗？

0: 同志们，同志们，
1: 你这伤还没好是吧？
2: 干啥呀？着急忙慌的。
1: 我跟你说，九军不见了。
2: 他那么大个人能去哪儿啊？上午还在呢。
1: 我们这一帮兄弟在这训练，九军可不见了。
2: 那他去哪儿了？
1: 我咋知道啊？童磊，童磊，这不是长城中的八头鹰吗？咋在你这儿呢？
2: 完了完了，他肯定是找他去了。
1: 谁呀？
2: 小凤说话了，他说九斤的师傅就是那个庙里的判规和尚，跟日本子是一伙的。九斤哥肯定是去找那个和尚去了。
1: 成了，
2: 完了，这怎么办呢？
1: 咋办呢？
2: 快快快，让兄弟们别练了，得找他去。
1: 我们

0: 没有良民证。
1: 躲起来。
0: 都别拿枪指着我，我要找判规和尚，你就跟他说我是潘家峪来的，我叫潘九金，找他有事儿，

0: 前辈，他来了。
1: 我知道，只要你活着，你肯定会来的。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日本藏？
1: 对，我是日本人，而且还是帝国的军人。我叫长谷川。
0: 那我再问你，那些老人、女人和孩子，是不是你杀的？
1: 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可你却知道了。
0: 那你就是默许了呗。长谷川，长谷川，你骗了我20多年，你就是个畜生啊！你连老人和孩子都敢杀，你还是人吗？我把他们放在你那儿，是让你保护他们，你却把他们给杀了，你还是人吗？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咋的？你是日本人咋的？就可以杀人呢？你是日本的，就可以跟我们潘家玉胡作非为啊！
1: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我不想听。长谷川，你记着，明年的今天就是你这个老畜生的忌日。

刘金呐、啊，你动不了我。二十多年了，也该我动一动了。

0: 你这个老畜生，还真能站起来啊！
1: 如今要有礼貌，站在你面前的判规和尚也是你的师父。

了。

0: 子，不要激动，你不是中国人，更不是潘家玉的人，你的血统，你的一切都证明你是个日本人，你的亲生父母都是我们大日本开拓团的成员，他们是被潘家玉的山民给杀死的。你是孤儿，是我收养了你，你的中国名字叫潘久金，你的日本名字叫长谷川一郎。你的中国名字叫潘久金，你的日本名字叫长谷川一郎。中国名字叫潘久金，你的日本名字叫长谷川一郎。日本人，你的血统，你的一切都是我这个日本人。是一个日本人，你的血统，你的一切都证明你是日本人，是日本人。
1: 小七，小七回来了，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的了？
3: 这到底咋的了？说话呀！
1: 打听清楚了，九林阁就找那和尚被日本的抓住了。
4: 啥？九金让日本的给抓住了？
1: 那个和尚就是日本子。
3: 你是说那个判规和尚是日本子？啊，这早年间九金是判规和尚送到咱们村的，他会不会跟那和尚有啥关系啊？
5: 九金哥替乡亲们出头，杀了那么多日本子，怎么可能跟他有啥关系？
3: 他要是日本子，我就先宰了他。
5: 反正不管怎么着，咱先得把他救出来。要是他真的投了敌，就更应该先把他弄回来，弄清楚。
3: 行，先把人弄出来再说，救人走。
5: 哎，站住！
3: 干啥？
5: 这么去是白白送死，得想个招。
3: 这里外都

0: 识你，我咋就弄不明白你呢？
1: 你能弄明白啥？你就是个猪脑子。
2: 哎，怎么说着说着九津阁成日本的了？咱们可是从小长大的一群兄弟啊，说九津阁是日本的俺不信，那打死俺也不信。
3: 可小贝亲眼看到的，那判规和尚帮日本子杀咱秦人，你信不？
2: 秦人和尚又不是他。
0: 我告诉你说，再晚救人就死了。
4: 鲲鹏展翅8万里，上天助我大老雕飞。
5: 哥呀，
4: 那谁
5: 哥出大事了。
4: 出啥大事了？是日本的来了还是八路军来了？

0: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需要，舞台和荧幕上又涌现出一大批树立英雄典型、讴歌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演英雄的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握手，演坏蛋的不被瞄准就算不错了。但是演坏蛋是政治任务，总要有人完成，于是有坏蛋前科的陈强就又被人想起来了。在1961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当仁不让地出演了反派一号南霸天，正式成为一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坏蛋专业户。
1: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针，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2: 其实陈强扮演南霸天的时候还不到50岁，可是他把这个既阴险又老辣的恶霸地主诠释的入木三分，真不知道这个在生活里公认的老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经验和心得。

0: 说，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技术，
0: 不要开战，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2: 面对洪长青和吴琼花时，南霸天施展出很多狡诈伎俩，时而道貌岸然，时而凶相毕露，真是抢足了戏份，以至于整部电影下来，观众们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配角陈强，尽显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底和独到魅力。老实说，黄世仁那个层次的坏蛋段位还算比较低，充其量是想欺负一下老实人，占占妇女的便宜，不过是个放印子的纨绔子弟而已。可到了南霸天就厉害了，这个人物不仅横行乡里，心狠手辣，还妄图利用土匪武装破坏红色政权，是个十足的反革命。哎呀，
0: 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3: 南霸天的智商不低，内心戏也很丰富，与洪长青周旋时一点也不像个白痴，这样丰满的人设给了陈强一个难得的挑战和机遇。老爷子厚积薄发，一举抓住机会，把这个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塑造成了中国影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反派之一。
2: 进入老年以后的陈强先生再也坏不起来了，昔日犀利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慈祥。
0: 懂吗？
4: 凑合。
0: 好，考考你这高。

0: 保众生，念这个
1: 勾，
0: 这个呢
2: 减二，
0: 你给我玩牌呢。
3: 于是和儿子陈佩斯一起接连出演了《乔治一家子》《父与子》《二子开店》等一系列喜剧作品。
0: 再念这个，别人可没完，念这个，
2: 这个，
0: 别留，
2: 好像是个刀把儿，
0: 放屁！哎，对了，爸爸是屁。哎呦！
4: 2001年，陈强先生在银幕上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最后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他在电影《鬼子来了》里扮演了糊里糊涂的老刽子手一刀流。一句烙听方言的台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成了老爷子的银幕绝唱，被人们铭记至今。2012年，94岁的陈强先生安然离世。然而，他留下那些万劫不复的恶棍形象，将永远鲜活留在观众心中，永在电影史册。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大事了，是日本的来了，还是八路军来了？这个酒精让日本子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对呀，他去城里边刺杀日本子，结果让日本子把他给抓起来了。
1: 道真，
0: 真的，复仇团那些傻瓜们都嚷嚷着要去救他呢。
1: 酒精让日本子给抓起来了，
0: 哥呀！
1: 啥机会？你说说。你看呀，咱青龙山让日本子给炸平了，这盘龙山就在眼前，你咋就看不见呢你？
0: 说的也是啊。
1: 可万一酒精又回来了咋办呢？
0: 他回来啥呀？他都让日本子给抓起来了，能给他留个全尸就算他烧高香了。这大老郑，万一真的带八路去救他？天赐良机呀，
1: 兄弟，你说的太好了。来，告诉我，
2: 哎呀，救人如救火，救人如救火呀！哎，九金兄弟的事儿你们知道了，咋还没动静呢？你们要是不敢下山，我们青龙山的弟兄就进城救九金去。
3: 大老刁，你啥意思？
2: 青龙山的兄弟们，九金当家当年收留了我，现在他落难，哎，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我们应不应该进城去救人？
4: 应该，救九金当家，
5: 救救不行！
2: 你们知道我的心呐。我在想，青龙山和盘龙山，山连着水，水连着山。哎，我们都是冀东的兄弟。现在九金兄弟被日本的抓进去受罪，我这一想，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人呐！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0: 大当家的，兄弟们都听你的，你说干啥咱就干啥，咱去救九金大当家的去。
2: 讲义气。好，都听我的。好家伙，准备进城！
3: 慢着，刁大当家的，我们盘龙山的兄弟们，谢谢你们了。可是这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们就别打头阵了。
2: 我来妹子，大头兄弟，我大老刁在江湖上就靠一个字，讲义气。不管你们进不进城，我们进城去救九金。
6: 等会儿，都等会儿。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挤兑我们盘龙山的人呢？
7: 就是啊，
8: 刁大当家，
7: 听你这意思，是我们盘龙山没人了。
2: 各位兄弟，啊，我是救人心切，口无遮拦，见谅见谅。走人！
9: 走人！
6: 哎，这是我们自个儿的。

0: 法官，快走，快点！
1: 赵司令来了，
2: 凤来，这怎么回事啊？
3: 赵司令，
0: 是这么回事，酒精进城里跟日本的算账，结果被日本的抓去了。我们呢就要进城把酒精给救回来，要是再不救那就来不及了，我们都是去救酒精的。
4: 郑司令，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5: 刁大队长，你说潘团长他怎么了？
2: 潘团长啊，去山下这抓日本的去，结果让日本的给抓了。
6: 这些情况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呢肚子疼，我让他进城抓点药，结果他就看见酒精呢被日本都给抓去了，他连药都没买就跑回来来报信来了。
2: 是的呀，是的呀。
6: 你亲眼所见？
0: 他要是敢谎报军情，我就一枪崩了他。
2: 我对天发誓，我要是有半句谎话，我千刀万剐。
6: 你先把枪放下。
7: 雷爷，
8: 到，
6: 你马上进城，摸清一下情况。
8: 是，司令员，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6: 路上小心，快去快回。
4: 郑司令，这下命令吧。
9: 复仇团的弟兄们，
10: 青龙山的兄弟们，
9: 你们救人的心情我理解，我郑军跟你们一样。可现在敌情不明，就这样下山一定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6: 同志们请放心，
9: 人是一定要救的，我已经派人到城里摸清情况去了，从现在开始各部队撤回营地，一切行动等待我的命令。营长，
11: 在
9: 封锁盘龙山营地，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半步。
11: 是。
12: 刁大长官，
0: 在，
6: 把你的队伍带回去吧。
0: 咱就不去救潘团长去了。
6: 执行命令。
0: 好，不成。你们可以不去，我们不能不去。
9: 你，凤兰，跟我到司令部来。
0: 干啥？
4: 让你去你就去。
0: 来，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好了，
9: 一般警戒。赶紧休息，
2: 回来
11: 吧。
2: 是，回来，回来，
0: 回来，
2: 回来，
0: 回
2: 来。
13: 前辈，晚辈对您的谋略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了，那个潘九金一直说他是潘家玉的人，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人对我们的任务很有帮助？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活着的潘家玉人对我们来讲是异常的珍贵。
14: 是这样的。
13: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个人口中得到那个秘密的线索？
14: 潘家玉的秘密，这个人知道的不多。他小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了潘家峪，就是为了这个秘密。可是据我所知，20多年过去了，他连潘家峪的练功场都没去过。可是他今天居然拿着戚家刀来了。放心吧，帝国的心血不会白费，我的心血也不会白费的。
13: 我就知道，在任何的时候，前辈都会棋高一筹。
14: 为了这个秘密，我把他送到了潘家峪的时候，我已经就做好了隐忍的准备，而且是一辈子。为了帝国的利益，这是值得的。
13: 前辈对帝国的忠诚，堪称是晚辈的楷模。不过，晚辈还有一个疑问，这个潘九金难道真的是我们日本人吗？
14: 赤本金呐，以你的智慧，你应该猜得出这一切。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潘龙山的藏宝之谜。

0: 可是你已经战胜了这个民族。
1: 不，不是我，应该是我们正在努力地战胜这个民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快被同化成一个中国人了。跟他们打交道，你要耐心，要细心，要有智慧。和这座沉寂了千百年的长城来比，我做的这件事不算什么。
2: 我一再强调，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复仇团任何人不许下山。为什么不执行我命令？看什么看？大头，你身为副团长，这个时候为什么嫌自己乱了方寸？讲话！
3: 我是
4: 郑司令，九金哥还在日本子手里呢，日本子杀人呢，他分分钟都有生命危险，咱还等啥呢？
2: 再等城里真实的消息出来，
5: 再等人就死了。我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为了潘家玉才让日本子抓去的。
2: 凤兰，你亲眼看见九金被鬼子抓走了？兴许情况没有想的那么糟。
5: 现在人都没了，他还没那么糟。你说，
3: 反正他不能死在日本子手里，要死也得我弄死他。
4: 嘿，你。

0: 报告。
1: 进来。
2: 太君，
1: 你弟都听到了什么消息？
2: 他们把九锦牢牢地控制住了，听说那一带还有八路，九锦是知道的。
1: 我也没想到还能留下一个可恶的潘家玉人。
2: 这个潘九锦是和尚的儿子，那和尚是日本的，这九锦应该也是日本的啊，日本人。
1: 千古传说，潘九锦是他儿子了吗？
2: 这倒没有。
1: 那他就有可能是真正的中国人，是潘家玉的卢婉吉玉，那就必须死掉。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大佐爷，别想拦住我。
2: 那是那是。
1: 为家八路军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物。你弟去盘龙乡的盘家峪。
2: 嗨，
1: 然后检查八路的踪迹。
2: 嗨。
1: 去吧。
2: 嗨。嗨。
3: 老天爷快开眼吧。
4: 你说这大老郑，哎，他早不来吧。

0: 赶过来，偏偏在这时候回来，那不是坏了咱们的好事儿吗？
1: 大哥呀，这有道是福祸相依是好事儿啊。
0: 好事儿？啥东西到你这儿都是好事儿？哎，日本子把青龙山烧了，你说是好事儿？这现在寒龙山眼看就要到手了，眼看就看着大头把那些复仇团的人带到城里去了，就这个时候大佬正来搅局也是好事儿。你到底是哪伙的呀？
1: 大哥呀，你呀休要烦躁，你听我慢慢地道来。
0: 那你慢慢的快点道来。
1: 他就不是个事儿，他就是火候的问题。他到了火候，这盘龙山他就是咱们的。
0: 啥火候？
1: 你看呀，这盘龙山的人要去救九金
0: 啊，
1: 让大老郑给摁住了。这盘龙山的人不得记恨大老郑啊，只要这大老郑一天不去救九金，这九金在小日本子那里待一天出一点的差池，这都是大老郑跟八路军的责任呢、啊、这黑锅他们就背上了。
0: 你小子脑袋够好使的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哥呀，咱们呢就等着看好戏吧。
0: 哎，好戏是好戏，
1: 哎，
0: 可是九金怪可惜了的了。
1: 你管他呢。
0: 哎，你说是不是八路想要这个地盘，故意不去救九金呢？
1: 哎呀，有这个可能啊。
0: 哎呀，咱们也不能说，哎，以小人之腹度金子之心。
1: 不是，我咋听着这么别扭呢？
0: 哪儿别扭？
1: 人家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呢、啊、你说反啊。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你说大老郑就没有一点把盘龙山据为己有的意思吗？
1: 哥呀，还是你看得透啊。
0: 我早看透了，啥日本子插八路军呢，那不就是想多占几个山头吗？
1: 那他们要是占喽，咱们不就没戏了？
0: 哎，咱咋跟他们争啊？那八路军人多枪也多呀、啊、
1: 那咋办呢？
2: 郑司令，请示报告已经发给李司令了。
3: 好。
4: 郑司令。
3: 凤来，你有事吗？
4: 郑司令，你是不是生气了？
3: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4: 大头说话他就是不中听，他就是个粗人，你别怪他。他要是说什么让你不高兴了，我替他跟你赔个不是，行吗？那救九金的事儿你千万别不管呢。
3: 凤来，我怎么可能生大头的气呢？你放心，九金一定要救。刚才我已经给军分局拍电报了，正在等消息。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乱了阵脚，我们一定要冷静，你要相信我。
4: 郑司令，我信你，可啥时候救九金你得给个准信儿啊。啊，只要你说句话，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去救。可你老让我这么等着，这万一九金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2: 凤来，你别着急，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呢。你放心，潘团长我们是肯定会救的。郑司令，要不我带他出去走走吧。
3: 也好，你陪凤来出去转转啊。
2: 走，
3: 别着急啊。

0: 你说，咱要是把九金给救出来，他回了爬龙山，那八路可就不敢勉强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哎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说。是从九金手里抢来盘龙山容易呢，还是从八路军手里抢来盘龙山容易呢？回答。
1: 要是八路军占了盘龙山，咱就彻底没戏了。
0: 对。
1: 哎，哥，要是九金那几块料，哎呀！哥呀，你就是周瑜附身诸葛亮在世啊，
0: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
1: 哎呀，其实我刚才也是这么想。
0: 啥？我想的。
1: 你想的，你想的。可是哥呀，咱咋从日本的手里救九金呢？这不是说救就救啊。
0: 也是啊，这么着吧，你去替我办点事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我去放火去。
0: 对，
1: 我走了。
0: 去吧。那老张，谁让你坏了我的好事儿？我绝不让你消停啊，这可就不怪我了。
1: 兄弟们呐，我着急呀、啊！你说这郑司令，他是救你们老大呀，还是等着落井下石啊？啊！你们还在这个地方一个个的干瞪眼，哎呀，哎呀！
2: 小老姚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着急呀、啊！我，
2: 你着急也没有用啊，这是我们个个的事儿，我们个个办，对不？
3: 对。
1: 就你们这几块料，你们吹牛皮的吧？你们！
2: 你说啥呢？
1: 你
2: 小老条啊，你给我说明白，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救人呐！我刚下山，这不把我给拦回来了吗？你们都听凤来的吧？你们不会真听那个小娘们的吧？
2: 你啥娘们娘们的？
1: 我告诉你们呐，这郑司令不发话，谁输了都白搭呀！你说这时间要是耽搁了，这个九金这要是真出个三场，哎呀，我都不敢想了，我都。
2: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找斗是不？
1: 干什么？你们这是？我这不也是着急吗？我这为你们着想，你干什么呀？君子动手不动，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你们就这素质了，我不跟你们聊了，我走。
2: 觉着小老刁说的对呀，咱这时间不能再耽误了。你说咱这耽误时间，那九军哥在日本那儿不遭罪吗？
4: 那可不。
3: 我觉着咱得赶紧去找那郑司令。
4: 你是说郑司令一定会去救九军哥？
2: 那还那赶紧找郑司令，走走。
5: 凤兰，你放心，郑司令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潘团长的，别太着急了。
6: 邓参谋，你讨厌我不？
5: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你救过我的命，还总帮我解围，把那么多知心话都告诉我，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
6: 那就好，我也喜欢你。那咱俩就结拜成姐妹行吗？
5: 结拜姐妹，
6: 这是咱盘龙山的规矩，两个人好，要是男的就结拜成兄弟，要是女的就结拜成姐妹。邓参谋，我是山里人，你是城里人，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5: 没有，凤来，我怎么会瞧不起你呢？凤兰，我当然愿意跟你成为姐妹了，但是我们八路军里是有纪律的。
6: 你就是瞧不起我。
5: 凤兰，我真没有，咱俩的感情本来就好得跟姐妹似的，不用非得结拜吧。
6: 那都不是真的，那都是假的，那不结拜哪是亲姐妹啊。
5: 凤兰，你别为难我，我是八路军战士，我得遵守纪律。
6: 你要真的喜欢我，咱俩就结拜成姐妹。
5: 凤兰，真的不行。
6: 这是咱俩自己的事儿，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5: 哎呀，凤兰，你这干嘛呀？这是
6: 抱你的生辰。
5: 凤兰，那你先松手，
6: 你抱了我再松。
5: 我是1921年8月15生的。
6: 1921年是啥时候啊？
5: 就民国10年啊。
6: 真的？
5: 啊，
6: 我也是民国10年的，我是6月15生的。
5: 真的？这么巧，咱俩一年。
6: 你看，这就是咱俩的缘分。我比你整整大2个月，这样的话，我是姐姐，你是妹妹。嗯，
5: 不是不是，凤兰，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我真不能跟你结拜。
6: 你听我说，邓梅，我家里人被日本子杀的也没剩几个了，以后我待你一定跟亲妹子似的，行吗？苍天在上，潘龙山作证，我潘凤来从今天起跟邓梅结拜为姐妹，以后我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司令员，
1: 武昌司令，郑司令，我们来呢是跟你打声招呼，我们现在就要去。
2: 对，哎，我们现在就去。
3: 就是，
4: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让你们原地等候命令。
2: 郑司令，俺们不能再等了。
0: 郑司令，
2: 你别拦着俺们，俺们自个儿去，你看中不中？
0: 俺们现在就去县城。
2: 对，俺们自个儿去，
0: 去县城。
1: 你就甭拦着了，俺们自个儿去。
2: 胡闹！
5: 妹子，咱俩现在是姐妹了。那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对不？
6: 是啊。
5: 那姐姐，我求你一件事儿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你让郑司令快点救九斤呢，得快点救。
6: 冯来姐，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在等雷爷的情报吗？
5: 我这心里就是乱，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九斤哥出事儿。妹子，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也有他。
6: 凤来，你胡说什么呢？
5: 你骗不了我，这事我答应。只要你把他救出来，我让他把你也娶了。
6: 凤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已经娶了你了，你们俩现在是夫妻。
5: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其实我跟九斤哥还没那样呢。这事儿你谁也别说，但你得记着，要是他死了，咱俩谁也嫁不成。
6: 哎呦，凤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不会的，不会死的，也别说什么娶不娶嫁不嫁的，你就把我听糊涂了。
5: 我没胡说八道，我看得出来你也是真心喜欢他的。我答应你，只要你能把他救出来，我情愿你做大我做小，行吗？反正咱俩都是姐妹了，谁大谁小我无所谓的啊。
7: 这话从山村姑娘凤来嘴里说出来，尽管不合时宜，可却是那么的掏心掏肺。邓梅看到了凤来对九斤的一片深情。
6: 安排好的事儿了，你听我说，你先别激动啊。你说的救他和娶我，这是两回事，不沾边啊。你说的那都是封建社会的事儿，我们八路军部队纪律是不允许这样的。再说了，我跟潘团长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仅仅是同志，是战友关系。
5: 怎么就不是一回事儿了？啥封建不封建的？那古代男人妻妾成群呢，那大老刁他有八个老婆呢。咱九斤是个团长，两个老婆不过分，只要你和我愿意就成。除了咱俩，别人就不行了。以后他要是再想娶妾，那咱俩可看好了。
6: 凤兰，大老刁和潘团长他们就不是一类人，你怎么能把他们俩放一块儿比呢？
5: 怎么就不是一类人呢？一样，那都是男人。我觉得这样挺好，正好现在咱潘家玉缺丁少口的，咱俩一块儿嫁过去，一块儿跟九斤生孩子啊。妹子，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说这话不带变的，真的。我说了，只要你愿意救他，只要你能把他救出来，你做大我做小，行吗？
6: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了。凤来，你别激动，你听我说啊，我和郑司令都是真心要救潘团长的，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嫁给潘团长的，我也不会给他生孩子。凤来，别着急，我们正在等待上级的命令呢。
5: 真的？
6: 真的，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就放心吧，别再胡思乱想了啊。
8: 哎呦，
9: 好，这招好，够他大老郑喝一壶的。哎，就看他下步棋怎么走了。
8: 大哥，还是你这主意高啊！啊！哎呀，
9: 我得好好犒劳一下你。哎，走，我带你去乐呵乐呵去。
0: 哎呀，谢大哥。
9: 好，兄弟们，走了，
0: 走了。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是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4: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 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5: 快点啊，咱今儿活了不少。

0: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
3: 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
4: 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6: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4: 团长，团长，
0: 什么事儿？
4: 俺想请假。
0: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0: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0: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0: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4: 是。团长，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
2: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4: 哎，
7: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8: 请进。
7: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一过冬了。请。
9: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9: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8: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9: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 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8: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9: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8: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2: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2: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3: 咋的了？
4: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哎，
3: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你站住！
3: 绕都绕不开，咋办？
4: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5: 静静，
3: 枪藏起来。
5: 快点！
6: 团长，团长，
7: 团长，
6: 老家伙，
7: 哎，
6: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7: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6: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7: 小心点啊！
6: 哎，团长，把枪给我！哎，
7: 拿好了。别踩空了啊！
6: 看不见吗？
8: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干了。土匪来！
6: 哎哎哎！
8: 土匪，
6: 叫你们了，黄娘叫你们了，没听见？
7: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6: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7: 哎哎哎，
8: 嗯，
7: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6: 小子，
7: 哎。
6: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7: 啊！
6: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7: 不，
6: 得我说了算。
7: 对对对对，
6: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7: 哎，
6: 走，去哪呀？
3: 回家呀。
6: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7: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6: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3: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7: 是，谢谢。
3: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8: 没有，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高兴，拿一刀就杀他西游。
7: 他说什么呢？
6: 不听话就得死。
7: 哎，
3: 哥哥哥，哎哥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没干了啊，我没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6: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3: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副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被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啊，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敌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4: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3: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6: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5: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

0: 瞩目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1: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3: 喂，
4: 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段鹏啊，
3: 哎，
5: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6: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5: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4: 快点，
6: 我这还有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7: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6: 这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是有百里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7: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6: 不太容易啊，他们战斗太分散了，
7: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5: 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过来，
7: 想干掉他们几个
5: 怎么样？有点面儿。
6: 说啥呢？
5: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3: 有呢，喂，喂，组长，几个人担心？
5: 有办法了。
6: 啥办法？
3: 几个我听见。
5: 咱俩假装打架，
3: 安息了呀，
5: 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6: 你行啊，和尚，
5: 干不干？
6: 干！
8: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4: 嘿！哎呦，我砸了你个狗日的！我砸了！
6: 走，
9: 二哥。

0: 你接住，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接住，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我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
3: 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消防链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都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0: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1: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0: 没办法，人让咱命好。
1: 嘿。 你小子，合照，到。这十分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快去快回啊！
1: 哎，
0: 合照。
1: 把刀带上。哦，哎，
0: 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1: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0: 你机灵点啊！哎，
1: 知道了。啊！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1: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
1: 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 走了，
0: 上，去，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3: 走。
5: 进
6: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7: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他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言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0: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1: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快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是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0: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1: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伪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0: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
1: 我孔杰在这儿，你拿着命下去。
0: 站这么着，
1: 有，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0: 是，
1: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1: 拿人来，
0: 来，
1: 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2: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

0: 帮混蛋！
1: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2: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3: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2: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3: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2: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3: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2: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3: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出分号！
4: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5: 政委，你回来了。
6: 回来。
4: 政委，回来了。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6: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跟超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6: 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6: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7: 是。

0: 团长，谢我请四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为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工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
3: 都走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李，老李，
1: 你惹大祸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了，
5: 真的挺好。
6: 开心摄像，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上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1: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0: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

0: 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1: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2: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3: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1: 正宗的老刀板，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不早拿出来、啊。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2: 是团长。
3: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2: 是。

0: 报告团长，已经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3: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3: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3: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了。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1: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0: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1: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你不能去，这明摆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 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
2: 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3: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捋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
4: 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这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啊，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0: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胡来，至于吗？啊，得，你去，
1: 去，
0: 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2: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陶宗，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吕蒙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团座。
0: 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2: 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
3: 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4: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5: 吃了。
3: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4: 哎呀！
5: 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4: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5: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
4: 啥是鸿门宴呀？哼哼，
3: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4: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3: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 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4: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的。
3: 放屁！ 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4: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3: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呀！

0: 罗兄，罗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剑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2: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行，
2: 行。
0: 请坐，
3: 讲讲讲。
2: 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
3: 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2: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2: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 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2: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2: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2: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2: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2: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2: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2: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2: 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0: 周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行。

0: 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1: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个灌多。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2: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0: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2: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0: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吧，胆小。
3: 我知道。
0: 楚兄，
1: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
4: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3: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这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5: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4: 唐总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5: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进展，

0: 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5: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翠花，大家都在这儿，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
7: 小姐，我之前一直不同意您给我订的婚事，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又苦想了一宿，我决定了，不能再为难您，我同意嫁给那个张德彪了。
6: 真的？
8: 翠花，终身大事可不是儿戏，你可要想好了。
7: 谁敢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谁不图自己的男人是个有真本事的？只要他能保护我，我也不是不同意嫁给他的。
9: 哼，还保护你？你的意思是让张德彪向你亮亮绝活呗？
7: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6: 嗯，我明白了。我会把你的想法转达给张德彪，如果他同意呢，就挑个好日子送你上山，若是他不同意，那这门亲事就算了，你觉得这样如何呀？
7: 谢谢小姐。是。
6: 真有点意思，没想到翠花和蛇蜕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样也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我们就去卧牛山。
8: 你不要休息休息吗？昨天晚上那么晚才回来，干什么去了？
6: 收拾残局。
8: 我不明白为什么什么事情你都要瞒着我，这有意思吗？
6: 不是瞒着你，这是规矩。有些事情是不能跟你说的。
8: 打住，千万别把我跟他说到一块儿去，我丢不起这人。
6: 昨天晚上他出去了吗？
9: 没有，你走后他就一直在宅院里。
6: 那你呢？你出去了吗？
9: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
6: 自从昨晚之后，我对谁都不信。
9: 昨晚出什么事了？

0: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黑羽得到风声已经逃跑了。赵天，都怪我没有听你的意见，让敌人逃跑，这是我工作的失职。
1: 探长，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其实你说的对，抓与不抓都各有利弊，只是让黑羽摆脱我们的视线，这太不应该了。
2: 这件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责跟踪监视黑羽的人缺乏经验，我没有及时做出人员调整。
0: 好了，都不要说了。黄小丹和李家富还在打听那个桥本木的藏身处，下一步就是要尽快找到他。
1: 探长，让我回来参加工作吧。
0: 不，你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适宜行动，请你服从命令。
1: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想先回趟家，顺便祭奠一下我的妻子。
0: 好。

0: 我们俩想不好，可以杀了他。
1: 既然这样，还留着他干什么？干脆把他杀掉不就好了？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做事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原因。你也暴露了，最近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里老实待着。

0: 你恨我是吗？你错了，恨是一种情感，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我们一定会抓到你们这些黑沙帮的坏蛋。我们毕竟夫妻一场，难道你就一点？
1: 你这个禽兽，是我瞎了眼，永远不要再提我们是夫妻。
0: 我对你是真的，是吗？我相信你，相信就好，也许还可以活下去。我相信你娶我，只是为了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好便于你们搞各种罪恶活动。告诉我，王小鹏和牛玉茹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不是我杀的还重要吗？你我结婚这么多年，居然你也有事情瞒着我，你也不简单呐。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你领养来的孩子。说，是和哪个男人留下的野种？
0: 你让我感到恶心。

0: 子正与家人闹矛盾，在分家产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交，他们想让我当中间人，该如何处置，请岳长明示。
1: 那这回电的态度是相当不明确。
0: 是啊，珊瑚既然为某件事请示他的老板，那么对方做出决定后最终还是会回电的。密切关注敌人电台动向，尽管他们频繁更换密码，但是绝不能漏掉任何一次联络内容。
2: 是，

0: 曾局长，我们隐藏在南京的人员损失惨重，现在石安虎又发来密电说孔令允并没有死，这样一来他和曾思佳势必都隐藏不住了，再不让他们撤回来只有死路一条。
1: 等烈焰计划开始启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0: 那我该如何给他准确的回复？
1: 不用回复，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0: 曾思佳是中国人，暴露就暴露了，可山虎是我们日本最优秀的特工，一旦他被
1: 他和曾思佳一样也是中国孤儿。
0: 你说什么？山虎他也是中国人？
1: 是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你们日本军部带回了日本本土接受特殊培训，为的就是让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只不过山虎是山野阁下最为器重的人罢了。
0: 既然是这样，如果山虎出事了，山野阁下势必也会责怪你。
1: 你错了，尽管山野阁下很器重他，但是他跟你我一样，只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在烈焰计划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
0: 我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保住烈焰计划，还能让他的身份不暴露。
1: 你的意思是让秦天解决孔令宇是吗？
0: 看来什么都瞒不住你，不过我觉得这是对秦天最好的测试。
1: 秦天是操炮手，也是烈焰行动 B 计划的执行者，一定不能让他暴露了身份。
0: 可是您到现在依然不放心他，如果他是革命党，烈焰计划一样也会被暴露。

0: 是这里吗？为什么没有人接应？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了？
1: 应该不会。
0: 可不能久等，如果五分钟之内再不来的话，必须马上撤离。
2: 用不着五分钟，

0: 不好意思啊，曾大小姐，寨中有点小事儿耽搁了，请海涵。翠花得先进寨。
1: 行，先把翠花姑娘带走吧。
2: 别害怕，他们不会伤害你。
3: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1: 好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位就是张德彪，这位是我的助手随龙，这位是直系孙总司令专门派来负责刺杀革命党首脑的特派员秦天。
1: 特派员？哎呀，整个北洋政府现在是被革命军追得四处乱投医啊，也就能搞搞暗杀了，人手凑不够，所以才请我们出马的，对吗？我倒想问问，除了人，我想要的钱带来了没有？
0: 人和货我们都给你带过来了，赶紧带我们上山吧。
1: 当然，但是得按照我的山规办，把你们的眼睛都蒙起来，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0: 行，废话少说，赶紧动手。
1: 嗯，来，把箱子给我。

0: 各位跋山涉水把我梦寐以求的女人送上门来，张某感激不尽。我想请大家留下来今晚喝杯喜酒，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1: 不知道张大当家的打算何日成婚？
0: 卧牛山上有酒有肉，缺的就是女人。既然翠花今日登了门，那我也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晚上就是我和翠花姑娘的良辰吉日。
1: 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急了点吧。
0: 实不相瞒，我都快忍不住了。
2: 张德彪，只要你能把我交代的事办好了，别说是个女人，上面可交代了，会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让你下辈子都不愁吃穿。
0: 真的？
2: 那当然了，不过还得看张大当家的有没有这个福气享用了。
0: 什么意思啊？
3: 头儿，又出事了。亚麻岭五十里桥外发现一具女尸，听报人对其服装的描述，死者应该是黑羽。

0: 说什么？比武招亲？谁跟我比啊？
1: 当然是我们的特派员了，他可是几位大帅极其信任的武器专家。
0: 哼，这专家那专家的我见得多了，到头来全都是演说专家。再说了，无利不起三分走，要是我赢了能有什么好处啊？
2: 如果你赢了，不但翠花跟货归你，而且我立马再加50根金条作为这次的行动费用。
0: 此话当真？全收了。
2: 哼，看来大当家的是胸有成竹啊。
0: 那当然，我张德彪自出道以来还没有败在谁的手下过。
2: 好，咱话可说到头里了，万一要是大当家的输了，不但我要把翠花带回去，而且你还有你的这些手下呢，以后都得听我的调遣。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既然我敢接这票买卖，那我就不会输。来人呢？
3: 有
4: 有，
0: 家伙事伺候。

0: 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就是黑羽。
1: 家父，
2: 在。
3: 立刻对死者身份展开调查。
2: 好。
0: 根据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孔分析，杀手应该是独自一人。双方在这边，还有那边，利用树木做掩体，展开对射。随后，黑羽在那里中弹，杀手走到他面前，近距离多枪，射杀黑羽。但是根据现场多处弹孔，又不难看出，双方之前为正面射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按理说，杀手要让黑羽死，那么躲在暗处，一枪即可将其击毙。就像当初玛丽的死亡一样。但是他们之间竟然相互开了这么多枪，所以我判断，第一，杀手跟杀害玛丽的也许不是一个人；第二，他们之间很熟悉，很有可能是曾思佳；第三，当初浪提供给我们的那几张照片上一定有这个女人，虽然她的面孔被曾思佳挡住了，但我猜测这个女人就是张玉芳。探长，老徐，你在听我说话吗？老徐。

0: 什么？你要把孔令宇的事情告诉所有人？
1: 嗯，这
0: 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正相反，我觉得只有这样，孔令宇才更安全。敌人杀张玉芳灭口，更加说明这个隐藏的黑手就在我们警察署内部。我们利用孔令宇的事情，反而能迅速地逼他现身。还有，浪不是希望我们在外围造声势配合他吗？我认为孔令宇的事情反而是个最好的契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秦先生，是你先来啊，还是我先上啊？
1: 各自为主辈，我听你的。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先来，免得事后说我欺负你。别以为咱们就是比枪法打几个罐子，这太简单了。但凡玩过几天枪的人，都会这么起瞎子。
1: 那你说想怎么比？
0: 来人呐，给我蒙上一只眼。

0: 漏了一个。怎么样？
1: 大当家的果然名不虚传，今天还真让兄弟我开了眼。
0: 哎，还不是克他的时候，该你了。
1: 我不喜欢你这山里的气候，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而且我更不喜欢当独眼龙。请把我两只眼睛都蒙上吧。
0: 秦先生，你是在耍我吗？
1: 你是这么认为的？
0: 来人啊，哟，把他双眼都给我蒙上。
2: 是。
0: 我说兄弟，别以为你是特派员我就会给你面子，你要是有一枪没打中

0: 道当家的刚才说什么？
1: 有两下子，不过咱们三局两胜，老子还没输呢。
0: 张德彪，你这是要耍赖啊？之前你怎么不说三局两胜的事？
1: 这是我的地盘，一切我说了算。你要是怕了，那我就赢了。
0: 好，我还是那句话，客随主便。
1: 很好，这回你先来，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胆量。
2: 来人，
3: 有，
2: 把翠花姑娘给我带上来。
3: 是。
2: 苹果给他顶上。
3: 是。
0: 张德彪，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你不是枪法好吗？把他头上的苹果打碎。
0: 张德彪，你也太过分了，难道你不想娶她了吗？
2: 我当然要娶她了，翠花姑娘可是我的压寨夫人，你要是伤了他，哪怕是一根汗毛，我都不会放过你的。
4: 先生，您开枪吧，我不会怪您的。
0: 这不是怪不怪的事情，是有人不讲信用。
4: 先生，您尽管开枪吧，就算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2: 怎么，害怕了？要不我先来？
0: 不用。但是我想知道，如果这局我要是再赢了，你不会又跟我说什么五局三胜的事吧？
2: 真是幽默啊！放心，你要是赢了，比赛就此结束。

0: 哎，别呀、啊，这算什么本事啊？你得把眼睛蒙上啊！
1: 张德彪，你是不是疯了？
0: 我没疯，要么我把他娶进门，要么你认输，然后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

0: 翠花，翠花，进来，快进来，快进来！你没事吧？啊，你没事吧？翠花，翠花，
1: 先生。
2: 怎么样，还比吗？
3: 我服了，从今往后我听从特派员调遣。
2: 那我们的条件呢？
3: 我张德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兑现，全部兑现。
0: 你这压寨夫人还是到别墅找去吧，我们走。

0: 外苏醒，没有任何人做出解释，这让宋彪如坐针毡。他深知日本人为了保住烈焰计划，随时可以放弃他这个棋子，而一旦孔令宇说出他的身份，自己将无处藏身。惊慌失措的宋彪决定立刻潜逃。
1: 谁？
2: 老赵，我是黄晓丹。开门呐，老赵。
1: 哦，来了。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内部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

0: 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购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家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

0: 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跟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在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老天还是眷顾我，
7: 又留了一条发财公路。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6: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9: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8: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么半天才开门啊？哎，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好，差不多了。
0: 哦，是吗？但气色不好。
1: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0: 哦，许探长让我来找你，说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 就你一个人过来的？
0: 对啊，怎么了？我来找你还需要带其他人吗？
1: 哦，不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稍等会儿，我去屋里拿帽子。
0: 嗯。啊。

0: 我们走吧。
1: 我实在走不动了，咱们歇会儿行吗？
2: 扯淡，一个丫鬟还走不动了。
3: 她一定是被吓得还没缓过劲儿来，还是休息会儿吧。
0: 就5分钟。

0: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救了我。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谢错人了。
0: 什么？我谢错人了？那我应该谢谁？
1: 你应该感谢大小姐，如果她不答应的话，我也不可能把你带出来。
0: 小姐，谢谢您救了我。先生，要不是您的武艺高强，我今天就算完了。
1: 是你自己勇敢，你知道吗？当时我紧张的都快崩溃了，是你的那几句话奠定了我的信心，才能真正打败张德彪。所以说，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是不是怕我赖上您？
1: 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吗？
0: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下人，其实你们都可以不管我的死活，是我不知天高地厚，是我。
1: 最后
2: 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抓紧时间赶路吧，一会儿天黑了，这山路可不好走。

各位，今天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还请你们听了之后，不要过于激动。我们的敌后英雄孔令宇，其实并没有牺牲，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是的，我和祝梦彤为了迷惑敌人，也为了确保孔令宇不被敌人再次袭击，才对外宣布他的死亡。而鲁克一直在全程保护他的安全。之所以现在才向大家宣布这件事情，是因为孔令宇同志已经醒过来了。但同时，我要沉痛地向大家宣告，医生已经做出了最终诊断，他的脑细胞确定死亡，他永远不会再跟我们说话了，也不会认识任何人。如果大家想探望我们的敌后英雄，可以随时过去。

0: 我去买双鞋，这皮鞋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如果在上山，非得把我的脚磨出泡来不可。在回来的路上，你为什么不去买？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一行人这么大的目标，还去逛商店，不勤等着被警察处的人发现吗？知道就好，而且我们以后不会再上山了。恐怕这跟上山下山没什么关系。 是你不放心我出门吧？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呢？我又不是自己一个人去，这不还拉着你去呢吗？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不要总是因为一个女人的背影就整天怀疑我们被人发现了，好不好？如果祝梦彤知道我们的踪迹，她早就登门来抓我们了，大家还能躲到现在吗？唉，我倒是觉得。
1: 你要是真的认为我们暴露了，大家就应该换个住处，不然迟早都会有危险的。
0: 算了算了，不就一双鞋吗？我怎么都能将就。
1: 哎，你去吧，早去早回，注意安全。
0: 什么意思？你让我自己去？难道还要我陪你去吗？
1: 走了一天山路了，我可比你累。
0: 两个人出门，彼此还能有个照应。你就不怕我再被他们抓过去？
1: 不是你说的吗？不会有人盯着我们的呀。
0: 那如果我就是革命党呢？
1: 总开一个玩笑就没那么好笑了。

0: 不要总是谈什么条件，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1: 可我确实不知道山虎是什么人，藏在什么地方。就听乔本木说，他在军警队伍里是个厉害的家伙，只要你们放我出去，我一定会引出乔本木，因为他是山虎的直接联络人，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山虎。而且我还知道乔本木经常会从一个代号叫煞一的人那里接取情报。
0: 煞一？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徐探长，不是我不老实交代，我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只要你们不杀我，我还可以帮你们抓到其他黑沙帮的密探，我要立功了。徐探长，你们就给我这个机会吧。啊，
0: 先把他带下去。
2: 带走。
1: 徐探长，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徐探长，给我个立功的机会吧。徐探长，
0: 你怎么看？
3: 他为了活命才谈条件的，看来他确实很想跟我们配合，只是黄小丹他们至今没有打探到乔本木的情况，看来他隐藏得很深，所以我同意您放他出去的方案，利用他来揪出乔本木等黑沙

0: 那就着手部署行动方案吧。嗯，不早了，我得去看望新华。哎，对了，祝新华醒后，你还没有去看过他吗？
1: 啊，对，我看这两天警察署里的人不断的去医院看望他，我怕人多，本想另找时间。
0: 别找了，就现在人少，走走走。

0: 新华，你今天好些了吗？我是徐俊凯，还记得我吗？你的真名叫祝新华，祝梦彤是你的姐姐。你从江防要塞转战到南京，一直在给我们输送情报，这些你都记得吗？
1: 探长，您说的这些他能听见吗？
0: 不管他能否听见，我们都希望能够借助往事，有一天能唤醒他。赵天，你陪他待一会儿，我到李医生那儿去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把人带回督办处，敢挡我者就是在违抗军令。
1: 你要杀了我，大家谁都得不到这个人，放下枪还有机会，不要自相残杀。孔林宇，你还认识我呢？别以为我会相信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认出我了对吗？你们姐弟俩还有徐俊凯想给我演一出欲擒故纵的把戏，想利用我破坏我们的烈焰计划对吗？还有秦天，你和他都是革命党的谍报人员对吗？秦天已经被我识破了，就像我当初识破你一样，你们什么都得不到。也许我现在就该送你走，让你和秦天在地底下相见。

同志，你是我们的敌后英雄，你要早些醒过来。我多希望能和你并肩战斗。怎么样？他有什么异常反应吗？ 医生怎么说？

让我们坚持不懈，多跟他说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走吧，鲁克会在这照顾他的。

0: 怎么了？不安全？
1: 别浪费时间，赶快谈工作。
0: 不是吧？这么严肃干什么？组织可是允许我们有私房话时间的。
1: 那是当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特权。
0: 什么情况啊？谁又招惹你了？
1: 除了敌人，也就你能招惹我了。你骗我们，不是说好一个人来接头的吗？
0: 我确实是一个人啊。
1: 我说的是上次，为什么还跟那个曾思佳成双成对的？你就不能摆脱他呀？
0: 钟梦彤同志，你说你那个曾思佳让我和他以夫妻的身份一起行动，这我都向你交代了啊。而且曾思佳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你说他非要跟着我，我能有什么办法？那我总不能告诉他我去跟老婆约会了吧？
1: 你少没正经啊。那这次他怎么就不缠着你了？看来你还是有办法的嘛。
0: 老婆，你的思想觉悟性哪儿去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嗯，因为担心丈夫吃这种莫须有的醋，就把精力放在个人感情上，就放弃你的任务了吗？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徐探长已经批评过我了。
0: 就是吗？那你还跟我赌气？为了打击敌人，粉碎黑沙帮的阴谋，我们都应该……
1: 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的？看见你跟他那样，我就是打心眼里不舒服。难道我还不能跟你撒撒娇啊？
0: 你这种撒娇的方式可真够特别的。
1: 行了吧你，还是赶紧谈工作吧。
0: 好，那我还是要说说你和曾思佳的事情。下次接头，你不能再出现了，必须换人。
1: 什么意思啊？还嫌我碍眼了？开个玩笑还不行吗？
0: 因为在上次接头地点，曾思佳看到了你的背影，而且他想起当初还是在那儿看到你假扮成乞丐在那里出现过的事情，已经怀疑你监视我们了。
1: 这么说，我当时的行为真的带来不好的后果了？那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危险啊？会不会因此影响到敌人后面的行动啊？
0: 不好说，我在极力地稳住他，但是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再有，敌人想借卧牛山北洋残匪的势力协助他们完成这个猎艳计划，我与他们接触过，并且在卧牛山北坡一个断树的土坡下藏了一颗子弹壳，弹壳的方向就是我们进山的方向。因为当时我们全都被蒙着双眼，所以无法准确判断出山寨的位置。你要派人尽快摸清敌人的坐标，确定其位置后务必拿下残匪。你们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最新情况？
1: 我们找到了密探黑鱼，就是你当初提供的那个叫张玉芳的女人。老徐本希望让你打探出持有微型炸药的人是否就是她，可是敌人赶在我们之前就把她给杀了。
0: 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1: 嗯，十号夜里跟踪他的警员汇报说被他摆脱之后就失去了对方的踪影，所以我们判断黑羽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那天夜里。
0: 十号那晚曾思佳快天亮了才回来，即便不是他也跟他有关系。至于微型炸药，我怀疑在曾思佳的手中，因为他本人也许就是蛇腿。
1: 是他？那你应该很容易找到微型炸药啊，想办法从他口中套出来吗？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深入接触他？这不好吧，有人会不舒服的。对了，新华怎么样？他还好吗？
1: 还是老样子，老徐已经对外宣布他假牺牲的事情，希望借此配合你的行动，具体方案还在筹划中。
0: 另外我还想问问有关曾思佳的事情，他的身份你们查得怎么样？

0: 老徐还在调查，但是信息不多，有关曾思佳的详细身世背景很难找到。老徐希望让你耐心等待结果。
1: 抓紧时间，不走了，我该回去了。你晚10分钟再回去啊。
0: 哎，你就不能抱我一下再走啊？
1: 我刚才一进门倒是抱了，可是后果很严重。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这样抱那个女探子，我绝不放过你。

0: 你以为我愿意搞这种腐败的小情调啊？但是去那种地方当然得擦香水了，而且老徐也强调说得把所有的细节都照顾到。
1: 会，
0: 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办。

0: 你可算回来了。哎，买一双鞋怎么花那么长时间呢？
1: 我什么都能凑合，但是这鞋可不行，必须要合脚，所以呢就多走了两家店。
0: 哎，你这衬衣也是新买的？看不出来呀，你还挺爱打扮的。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不要以为爱干净爱漂亮就是你们女人的特权，男人也一样。
0: 对了，那件换下来的衬衣呢？我让翠花帮你洗了吧。
1: 不用，我已经泡在池子里了，再说我没有使唤人的习惯。
0: 哦，那我再看看。我看你还买了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去了那么久的时间，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想着送我点什么礼物。你这一趟看来收获不小啊。
1: 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你去干什么了？
1: 我还能干什么？买鞋买衬衫吗？
0: 是不是跟谁会面了？
1: 会面不如用街头一词更能表达你对我的怀疑。
0: 难道你不值得怀疑吗？因为衬衫上保留着香水的味道，所以你就赶紧把它泡在水里。遗憾的是你的外套上依旧有香水的味道，你疏忽了，而且低估了我的能力。对方是女的对吗？说吧，她是谁？
1: 你手上还拿着开着保险的手枪对我？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是，她是女人，还是个漂亮的女人，可惜她的疑心太重，就算送她再贵重的礼物也拢不住她的心，稍有不慎就会死在她的枪口下。

0: 在包里，你干什么？
1: 对不起老爸，我要把它送给曾思佳。
0: 你说什么？你要把我的东西送给你探子？
1: 不要这么大的反应，我试过香水的味道，觉得你应该喜欢。本想给你一个惊喜，现在看来只剩下惊没有喜了。
0: 啊，对不起啊秦天。
1: 你还可以去调查一下买香水的地方，在南京第一百货大楼的二楼，衬衫是在一楼买的，鞋是在南京第三。
0: 行了，你

0: 不要再说了，我信你，我相信你。
1: 是吗？你相信我？你就是这样相信我的？

0: 要不要请徐探长过来？
1: 过来也没用，这是一组新型的密码，短期内根本无法破译。该死的密探！
2: 徐小曼，老师叫我们排练呢。

0: 家一会儿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位，绝对不能马虎大意，知道吗？
1: 知道了。
2: 老师，刘同心来了。
0: 刘同心，找到徐小曼没有？
3: 没有，她不在房间内。
0: 这个徐小曼晚上从不出门，怎么今晚排练反倒出去了？好了好了，我们不等她了，开始排练吧。
4: 行，排练吧。
0: 好，来，准备，动起来啊！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3: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

0: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0: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2: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0: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0: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2: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0: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 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